0: 现场听多元精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当前人工智能正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人才和资源， AI 转型困难重重。在上海，一批 AI 原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正加快崛起，推出小快精准解决方案和行业智能体，为中小企业打通低门槛高时效的转型之路。成立刚满四年的石渊科技，凭借着自研的 AI 质检大模型，赋能广大中小工厂，闯出了一条国产超越的创新之路。请听报道。
2: 在朗基电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两条自动化贴片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转。这里生产的电路板主要供应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验产品的良率，就是这个环节曾让生产负责人徐汉森头疼不已。要给一块电路板做检测，工程师要用专业设备在每块板子上手动划定区域，逐一标注元器件，配置算法和阈值。复杂一点的电路板调一次就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产线不得不停工等待。徐汉森说，即便如此，仍然有误判的可能。
3: 主要是靠肉眼去检测了，当然也会用放大镜，但是这个也有误判，可能我们有些一个板子的成本就十几万，一旦有些漏网之鱼的，结果质量出了问题，客户批退了，最严重的肯定是就损失了这个客户了。
2: 面对人工智能加的浪潮，企业希望借助 AI 的力量提升质检质量，但却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3: 对我们中小型企业来讲，一些硬件工具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AI 它是需要基础数据去训练，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的大数据。
2: 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找到了上海的石渊科技公司，引入了一台 AI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电路板送入设备后，摄像头连续拍照，内置的 AI 模型快速识别，自主标注出缺陷。徐汉森说，产品落地后效果立竿见影。
3: 通过它的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呢，就能够很准确地判定这个板子里面焊接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良，比如缺陷啊、急性反了呀、连焊啊等等。而且这个设备的话，编程的速度也比较快，大大提高我们检测的准确率跟效率。
2: 更大的突破在于，设备在工厂里部署，无需额外训练，就能实现开箱即用。石渊科技销售总监毛长超说，这是因为 AI 模型已经提前学习了大量案例。
4: 人工智能已经把我们见过的这些元器件也好，各种缺陷已经做了学习，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按照最大的工业级来去做的。
2: 要训练出这个能够看懂复杂电路板的 AI 模型并不容易，在这个高度垂直的细分领域，通用大模型通而不专，现成可用的语料数据也极度稀缺。于是石渊科技决定从零起步，自主攻关大模型。 公司销售总监毛长超说，为了得到充分的语料数据，他们想到用 AI 给 AI 出题。
4: 我们拿到的缺陷数据呢，可能就几张，底层用了一个 AIGC 的技术生成跟它缺陷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开始训这个模型。我们要验证它效果好不好呢，我们就拿真实的缺陷来去检验这个模型，这样呢就通过了有限的几张的缺陷，我就能实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2: 经过两年攻坚，石渊科技终于推出自研大模型，随后第一代产品问世。然而面对严谨的先进制造业场景，产品必须打磨到99分甚至100分才能批量落地使用。来自上海的生态支持为企业提供了关键支撑。毛长超说，在头两年研发模型的过程中，团队几乎没有收入，属地徐汇区提供了资本助力，同时引荐第一批天使客户，让 AI 产品的飞轮转动了起来。
4: 我们目前有超过300家工厂在用我们的设备了，有最真实的数据来回流，这样呢，我们人工智能里面讲的数据飞轮效应啊，就开始跑起来了。市场持续性的反馈，我们就持续性的迭代，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们的产品力也会逐渐的增加。
2: 在石渊科技的团队里，研发人员都是来自顶尖的 AI 大厂或院校。这批 AI 原生的年轻人突破传统行业的桎梏，用 AI 来重新定义未来的生产性服务。凭借在 AI 工业检测领域的技术积淀和产品创新，石渊科技成功入选了上海市 AI 加制造智能产品推广目录。如今，石渊已经推出了 SPI、炉前 AOI、炉后 3D AOI 三款产品。在毛长超看来，面向未来的制造业场景 ，AI 加服务的能力不止于质检设备本身，而是要深度融入整条产线。
4: 如果我们把这三款设备串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对整个生产的工序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那为后来的工艺的改良以及不良做一些及时的反馈，这样呢不仅是我检出高，未来我可以对它整个生产工艺的提升做一定的帮助。
0: 今年以来，造船业景气度持续高企，江苏多家船舶海工企业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部分企业订单已排到2030年。来听江苏台报道。
5: 在南京溧水区金桥镇工业集中区，记者看到一批批船舶配件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船厂。这里集中了十多家船舶配件企业，开年以来就在满负荷运转。前几年全镇还只有一家规上企业，如今已达5家，产品从国内市场扩展到远销12个国家。南京正和船舶配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清华：
6: 开年以来，我们的订单一直很饱满。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2025年我们产值大约在3000多万元，实现了翻番。2026年我们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5: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远帆船舶配件有限公司，这家专业生产船用门窗盖梯等船舶西装件的企业，产品已远销12个国家。在远帆船舶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大连船厂的门窗盖订单。公司总经理邢小璐：
7: 我们企业去年刚刚落户，这两年国内的船舶行业行情火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比较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才，帮助我们加速投产搭效。去年我们产值大概3000万元，实现了翻番，目前在手订单2000多万，今年争取产值能够突破5000万吧。
5: 配件企业开足马力的同时，江苏船企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船型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竞争优势。近日，在招商船舶金陵船厂仪征厂区的西庄码头，北极燕鸥号超大型滚装船扬帆远航驶向韩国。该船舶总长228米，行宽38米，配备12层汽车装载甲板与400吨超大承载力尾门，可适配各类超大、超重滚装货物运输，最大装载量达9300辆标准汽车。招商局金陵船舶江苏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单船经理王健：
8: 该型滚装船创新采用甲醇燃料动力系统，搭配气泡减阻、 电池混动等多重节能技术，全方位降低航行碳排放，实现节能与环保的双重性能突破。
5: 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2030年，全年计划出口船舶25艘，上半年已顺利交付10艘，在建船舶29艘，其中高端滚装船11艘，生产线持续饱和运转。截至目前，企业滚装船交付量稳居全球第一，国内高端滚装船市场占有率超50%。硬核技术加持下，江苏船企的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在扬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崭新的智能管加工车间，跃动的机械臂精准作业，一根根钢管在智能流水线上自动完成从原料到成品部件的全部工序。记者了解到，这条流水线平均每8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20根管件的装配和焊接，相较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效率提升了近2倍。公司制造本部工厂部管工科高级主管陈林勇：
9: 整个智能管加工车间配置包括5条智能生产线、1座管附件立体仓库、多台数控弯管机设备、应用 3D 视觉扫描、激光除锈喷码等技术，结合公司自主研发的管加工 MES 系统和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物料存储到生产交付的深度融合以及自动化运行。
0: 2026年上海市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本月14号在上海开放大学开赛，全市16个区89名经国家政从业者同台竞技。这场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检阅，也正在照见上海家政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请听报道。
10: 经常也可以梳梳头，促进那个血液循环的。
11: 大赛对标全国赛总体安排，设置了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务服务、家庭照护4个赛项，以及家政培训人员、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继上午理论考之后，下午实操考试在各竞赛事同步展开，裁判们严格打分。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各有感慨：
12: 这个我给了1分，有东西掉地上，肯定不准确，要扣掉1分。
13: 对。还是有点慌慌的，不够好，但是当一种锻炼吧。
14: 我觉得还行吧，发挥自身实力吧。
11: 51岁的严雪红几年前转行成为金山区新启航惠民服务社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如今每天上门服务6位老人。参加完家庭照护考试的她，虽然不知最终成绩，但觉得很有收获。她说，照顾老人其实不难，但学无止境。
13: 只要你跟老人沟通好，其实老人都很好的，老人就像小孩一样的。平时嘛，我们单位也会有培训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有考证的，慢慢的在提升自己的水平。不是说一定要拿什么样的成绩，就是这种比赛呢，对自己呢以后的工作都有帮助的。
11: 去年，家政服务经理人被人社部列为新职业，传统中介模式正式面临规范新要求。自称家二代的朱一婷3年前自主创业开办家政公司，并在去年大赛中有所斩获。今年再战，他更看重大赛前期的专业指导和以赛促训、理论结合实践的宝贵机会。
15: 我父母就从传统模式过来的，后面呢，我慢慢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新兴的行业，儿童成长陪伴师啊，包括数字化家政啊，我自己也是对这块比较感兴趣。目前国家在大力的扶持整个家政行业，包括推出了很多新的政策。参加这次的大赛是给到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讯息，以及一个比较专业指导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1: 整理收纳赛项的裁判朱春楠曾在家政一线深耕17年，从零起步，通过学习、参赛、评优、考证，不断成长为一名培训总监。他说，随着家政员被纳入本市急需紧缺职业，越来越多的从业者用专业和热爱让家政行业实现了从一份生计到一项事业的跨越。
16: 我在上海开放大学整整待了10年，家政学的专科本科还有养老学的专科本科我都已经读了，现在我是完全把家政这份工作当成我的事业，找到了自信，找到了成就感，也找到了幸福感。家政它涵盖的东西太多了，像我一直就是做到老学到老。
11: 近年来，市妇联联动行业主管部门，各级妇联组织持续推动经国家政体制扩容。发展联络部副部长叶磊介绍，市妇联将继续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共育模式，建好家政师资队伍和技能人才梯队。此次获奖选手将纳入国赛后备人才库，则由代表上海参加全国经国家政大赛。
5: 目前上海共培育了121家市级经国家证机构，并且分层分类实施专项提升培训。上海开放大学设立的家政专业的专本科班也已经累计培养了专科和本科的人才6000余名。另外呢，我们全市有10个区是成立了家政服务行业的妇联，创新了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居家养老等服务模式，建设了经国家政暖心驿站，打造就近可及、便捷可靠的社区家政服务网络。
0: 连日来，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国家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制冷设备需求激增，从空调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定制化节能方案，南京一条贯穿上下游的清凉产业链正开足马力，将缕缕凉风送往全球。来听报道。
17: 位于高淳区的南京欧标通用配件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商用及工业空调的核心配套商，连日来正开足马力应对暴增的海外订单。在生产车间，记者了解到，为了消化激增的订单，企业部分岗位已开启夜班模式，实行24小时轮班运转。今年1至6月，该公司产值已达250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目前仅在手订单就超过了1000万元，工期已经排到8月底。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正满负荷运转，以确保按期交付。南京欧标通用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峰：
18: 现在我们也是在24小时在轮班运转的开足马力生产，但是呢，我们虽然这个订单比较多，我们始终坚持这个产品在出厂前要经过严格的这个测试跟一些实验，必须保证我们下游这个整机厂商在海外厂场上用得放心。
17: 面对激增的订单，南京欧标并未放松对质量的把控。在生产线上，工人正在对一批高精度结构件进行最后检测。技术负责人介绍，企业对工业配件的安全性、耐久性标准极为严苛。近年来，通过持续技术革新夯实市场地位，2024年取得的中央空调风柜框架复合保温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让产品密封性提升30%，装配效率提高50%。正因为这一技术创新，让企业得以撬动更大市场。毛峰：
18: 这个专利技术极大地解决了大型空调在极端气候下能耗高、保温难的问题，让产品更省电、效果更持久。也是靠着这项技术，我们成功地让我们的下游整机厂商呢，在征战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底气。
17: 核心部件硬，整机方案同样强。去年，南京天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库曼斯坦政府办公大楼空调系统更新项目的竞标中，正是凭借能效、降噪等技术优势，打败众多国际竞争对手，成功中标。天嘉团队在产品中引入经济气，这个部件的作用如同汽车的涡轮增压器，能够在不增加输入功率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冷媒循环路径，显著提升制冷效率。这一改变使产品整体能效提升10%左右，比其他竞争对手高出3%至5%。天嘉环境海外欧洲事业部总裁郭喜峰：
19: 还有一个亮点的话，其实也是这个甲方客户非常关心的，因为这个机组的话是放在这个建筑物的旁边，因为噪音值的话会影响它整个的这个使用的舒适度，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机组交付过程中，给客户也采用了特殊的这个设计，然后单独的话针对于这个压缩机的隔音，然后做了一个专用的这个隔音罩，使整个机组的这个噪音值的话降低了将近4个分贝。
17: 目前添加的销售网络已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延伸到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地。今年5月初，添加为哈萨克斯坦国家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的数据中心冷却节能方案，还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海湾信息技术展阿拉木图站上亮相，展现了南京方案的前沿实力。而南京总部则承担了企业智库的角色，为全球业务布局持续输出原创技术与创新思路。郭喜峰：
19: 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的话已经超过了1500人，像压缩机啊，这个核心的换热器啊，然后包括这个新材料，包括一些新冷媒的这个研究，基本上包括还有数据中心的这个应用方案的这个研究，基本上都是聚焦在这个南京这边的，在南京的这个总部。
0: 盛夏7月，江苏多地的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采收季。凭借特色品牌技术升级与通关便利化政策，不少特色农产品 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来听报道。
20: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徐州的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徐州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正在当地持续延伸。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21: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0%以上。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20: 近日，经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首批468盒阳山水蜜桃搭乘航班飞往新加坡，正式开启2026年出口季。无锡太湖阳山水蜜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柳介绍，该批出口水蜜桃均为白凤品种，果形端正，肉质细嫩。
22: 我们首批出口新加坡，订单量大概在500箱左右，然后我们会持续每周1到2批次的到新加坡，那边的售价大约是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一盒是8个装。新加坡客户对阳山水蜜桃认可度很高，订单从年初就开始陆续敲定，后面我们计划会出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20: 今年无锡入梅后降雨持续久，累积雨量大，水蜜桃果实含水量增大，果皮更薄，不仅采后损耗风险上升，对病虫害防控、保鲜储运也提出了更严标准。针对这一情况，无锡海关主动调整监管服务举措，不仅将质量安全防线进一步迁移至田间地头，从源头筑牢出口水蜜桃的品质根基，同时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线上办理模式，大幅压缩出证时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通关快起来。无锡海关驻西山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徐然霞：
23: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1: 长三角百姓生活，
0: 长三角百姓生活。上海七浦路的一家开了20年的雨伞店，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意外走红。30-40元一把的雨伞，因款式复古、造型独特，吸引许多95后、00后专程到线下打卡选购。外地网友甚至在线求代购。不止老款雨伞、有线耳机、CCD 相机、黑胶唱片等老物件，近年来也相继回潮。年轻人兜兜转转，又开始为这些复古好物心动。他们买的早已不只是一件日用品，更是一副实在的性价比和一份难以替代的情价比。请听报道。
24: 透明的，好多都像小女孩。
25: 工作日中午，这家雨伞店还不断有慕名而来的年轻顾客。店内陈列了上万把款式各异的伞，蕾丝拱顶、豹纹花边、可爱波点、趣味印花，满眼都是千禧年的复古审美。单价大多集中在20到40元。
26: 我也是小红书看到，我一大早就来了，因为感觉很好看，价格的话也还是比较合适的，而质量也还可以啊。我摸一下，可能买个2-3把。
27: 这个伞比较特别哈，跟外面的有点不一样。哦，那天我问了一个小姑娘，她说他们家的一个东西外面没有。
25: 这家小店没有网红带货推广，没有品牌流量加持，更没有花哨精致的门店装修。店主江军说自己在这里经营了20年，原本主要是做批发生意，没想到最近一位年轻顾客消费后，在网上发布了分享帖，让小店一夜走红，带来了新的人气，线下零售销量大幅增长，单日最多能卖几百把。
24: 像前天早上有一个一下子就买20多个，他说回家送人什么的啊，送朋友。哎，现在太累了，晚上现在都睡不好觉，电话、微信天天来，忙就开心的。
25: 这批伞大受欢迎，核心在于它踩准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心理。 既要性价比，也重情价比。情价比可以理解为商品带来的情感体验、审美享受和社交价值是否对得起它的价格。扎实耐用的品质满足了日用品最基本的实用需求，独特的复古造型又让它区别于市面常见产品。在年轻消费者眼中，伞早已不只是遮雨工具，更是打造专属氛围感的时尚单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博超说，
2: 其实根据时尚产业周期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时尚潮流一般会在20年左右完成一轮循环回潮。那么当前呢，主流的青年主要是95后、00后，他们祖辈父辈流行的70-80年代的生活美学呢，刚好进入他们的这样一个轮回窗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人对他们的消费行为的话呢，有呈现出复古的特征。
25: 雨伞之外，老式大头贴、黑胶唱片、有线耳机、 CCD 相机，各类复古好物先后走红。这背后不是简单的怀旧跟风，而是年轻人开始更愿意为既实用又有意思的商品付费。张博超进一步分析原因，在他看来，表层是时尚潮流的循环，中层是理性消费的回归，深层是情感疗愈的需求。
2: 生活节奏加快，复古的物件它自带确定性的记忆锚点，能够对抗现实当中的很多不确定性，提供松弛安定的这样一个心理缓冲。此外的话呢，心理学理论也证实怀旧能够提升归属感，缓解孤独啊，能够低成本的进行这样一个情感的自愈。
25: 一件普通的日用品一旦被赋予了审美价值和情绪价值，再小的生意也能在流量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6: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7: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8: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8: 来了来了，
2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0: 是你妈说的。
2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0: 好好好，恢复原状。
29: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9: 对呀，对对，
2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一点五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昨天我们讲到，随着北斗工程的启动，快捕精根关键技术已经成为阻碍整个工程进展的瓶颈，如何跳出艰苦奋战却难有进展的怪圈，是否继续走传统技术路线呢？在技术路线分析会上，团队成员很快取得共识，在老路上死磕到底，一条道走到黑，永远看不到曙光，只有解放思想，着眼未来，大胆创新，才能迎来新的黎明。在深入调研、充分验证的基础上，王博士、欧博士等几名年轻人斗胆联名给双星定位理论开创者陈方云写信，提出了崭新的技术路线方案。陈方云在办公室读完这封信和论证报告之后，紧皱的眉宇逐渐舒展开来。作为双星定位系统理论的奠基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快捕精根在北斗一号建设中的地位。如果这个瓶颈不突破，哪怕卫星上天了也不能发挥作用，只能空耗。要知道卫星是有寿命的，而一颗卫星从研制到发射入轨要耗费巨资，地面站即使建好了也不能工作，只能空置。总之一句话，哪怕全国人民盼望北斗的心情再急切，哪怕北斗工程别的系统攻关再顺畅，性能水平再高，只要快捕精根技术不拿下，就一切都归零。一个老航天测控技术专家的直觉告诉他，这几个年轻人值得信赖，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路线值得期待。谭树森也对这一攻关方向充分肯定，并给予大力支持。不久，有关部门组织快捕精根立项论证会，80多岁高龄的陈方云亲自主持立项仪式。会议开始后，陈方云意味深长地对与会专家说，我们眼前这支团队主动请缨，要求进行快捕精根技术攻关。他们的研制方案报告已经发给大家过目了，下面就请大家给他们的方案把把脉，提提建议。但接下来却冷场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再看看来自高新技术研究院的几名年轻人。专家们虽然啥也没说，但王博士、欧博士已经从他们的目光里知道了他们想说又碍于情面而没有摆到桌面上的那些话。美国 GPS 的快捕精根好像走的也是传统路线吧。是啊，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系统也采用了这个方法。美国、俄罗斯是导航技术领域的先行者，都没有尝试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我们的导航工程才刚刚起步，就想一步登天，能行吗？原来负责快捕精根技术研究的单位是行业权威，他们都难以突破，这几位年轻人就能很快突破？大家都说说吧，如果觉得他们的研制方案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陈方云提醒道。然后他指着坐在台下的王博士，小王，你到台上来现场解答大家的提问。 冷清的会场。

一下子热闹起来，专家们敞开胸怀，端出了自己心里的种种疑问，两个多小时提出了数十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的王博士沉着冷静地回答了每个问题，并进行了现场演示，不仅推理严密，丝丝入扣，而且还用仿真结果进行佐证。虽然大家对他们的研制方案不再质疑，但心里依然不踏实。立项表决时，只有陈方允、孙家栋、李祖红、谭树森等几名专家表示支持，其他专家都持保留态度。难以决断时，陈方允一锤定音：我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攻克快步精根技术难点，为北斗工程扫清障碍。陈方允拿起了签字笔，郑重地在研制方案报告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全数字快步精根技术既是北斗一号工程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程。由于创新难度大，算法复杂，研制任务十分繁重，从理论关键技术攻关到样机研制，工程实现和定型，外场实验和正样生产，哪一步都是极难逾越的坎儿。但他们有报国的信念，开拓的勇气，没有实验场地就找学院借资料室，没有设备就找其他课题组东挪西凑，没有可借鉴的资料就开动脑筋勤奋摸索，大胆创新。即使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把所有节假日都搭了进去，他们依然觉得工作进度太慢。为了把往返食堂的时间省下来，他们把一箱箱方便面搬进了实验室，肚子饿了就泡一包。但依靠方便面充饥，长此以往身体肯定扛不住，于是他们商定每周到院外改善一次伙食，给肠胃添些油水。可每次到饭店吃饭都要等几十分钟才能够吃上菜，他们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于是大家一商量就把吃炒菜改为吃蒸菜，全是现成的，到了就吃，吃了就走，一点也不耽误事。做出了工程样机，紧张的测试接踵而至。这期间他们扛着仪器设备来回奔波于石家庄、北京等地，每天不是在试验场上忙碌，就是在路上奔波。终于有一天，显示器上的脉冲信号快乐地闪烁起来，不仅成功捕获了信号，而且达到了快步精根的性能指标。紧接着他们于1998年春节后走进北斗一号系统联调大厅，打响了快步精根技术攻坚第二场战役，系统联调。和他们一块走进联调大厅的，除了庞大的快步精根设备，还有折叠床、被褥、洗漱用具、速冻饺子、方便面和一箱速溶咖啡。好家伙，把生活用品都搬来了。管理人员一见这架势，严肃地提醒他们，这是联调大厅，可不是招待所啊。他们赶紧解释说，我们没把这儿当招待所，这是联调大厅，是办公场所呢。管理人员说，知道是联调大厅，还把床铺被子都搬进来，还不赶紧搬到招待所去。他们央求道，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您也知道北斗一号工程任务很紧迫，为了抢时间赶进度。管理人员坚持道，你们有你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制度，总不能因为你们任务紧迫就在联调大厅吃住，这成何体统。可能是他们说话声音大了一些，一名领导闻声走了过来，什么事啊，一个个这么激动。管理人员指着一旁的折叠床说，他们把这些也搬来了，要把联调大厅当招待所呢。领导看了一眼那些吃住用具，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紧紧地握着王博士的手说，

看来你们准备大干一场啊，欢迎你们。然后把管理人员拉到一边细语一阵，回头嘱咐王博士他们可以在这里吃住，但咱们都要遵守纪律，可别真弄成了招待所啊。从此这里就成了大家全天候全时段坚守的公关阵地，他们一个个

0: 测试得到的第一批快补金根数据，效果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期望值。陈方云听到报告之后，禁不住拍手称赞，效果这么好，太令人兴奋了。但慢慢的，陈老又皱起了眉头，真有这么好吗？这数据是真实的吗？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北斗卫星导航可是国家重器，容不得半点虚假。耄耋之年的陈方允骑上自行车，在第一时间赶到联调大厅。他一走进联调大厅，看见摆放在大厅一侧的那排折叠床，不禁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在门旁迎接他的年轻人的手，感动地说，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没想到你们攻关速度这么快，更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干出来的。陈方允亲眼看过测试数据之后，欣慰地点点头说，我说年轻人行，你们可真行，我看数据还可以提升，你们再努力几天，我让专家们来见证你们的奇迹。一周后，陈方允带着20名专家再次来到联调大厅，当显示器的脉冲信号再次闪烁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惊讶的目光投向高新技术研究院北斗团队。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拥有几十名专家的团队，先后攻关近10年都未能突破的北斗一号关键核心技术，被眼前这几名年轻人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拿下了，而且性能堪称完美，真是后生可畏。快补金根技术设备在北京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鉴定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系统整体技术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打破了航天大国在卫星导航核心技术方面的垄断，对北斗一号工程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该成果先后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斗一号全数字快补金根系统安装在北斗导航地面系统的主控站，成为地面运控系统的核心设备，安全稳定运行20多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成为地面系统中最可靠的装备之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风云极大，我国决定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明确于2000年10月发射第一颗北斗卫星。然而，时至1999年11月，地面运控系统尚未启动建设，而距离北斗首星发射已经不到1年了。如果说卫星系统是北斗的天上神经中枢，那么地面运控系统则是北斗的地面神经中枢。天上的北斗卫星，除了卫星空间姿态控制交由卫星测控系统处理外，卫星的全部内在功能控制都由地面运控系统来完成。换言之，北斗卫星系统能否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既取决于卫星自身的功能，也决定于地面运控系统对卫星功能的开发控制能力。北斗地面运控系统建设迫在眉睫。1999年12月19日，国家成立了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同时任命王晓彤为负责人。王晓彤走马上任第一天，走进导航中心时，这里还是一片

农田。第五天，上级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将一张信件推到他的面前，让他签字。王晓彤一看，是一份军令状，要求他必须在2000年10月前完成舰战任务，确保北斗首星按时发射。王晓彤知道这字儿不好签呐，基建面积多达10多万平方米，还有7个分系统、100个子系统要研制、测试、联调，上千台设备要现场安装，任务非常繁重，时间却只有10个月。装修一套普通住房还得耗上1年半载呢，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卫星导航地面运控系统至少也得2-3年吧，10个月除非芝麻开门，奇迹出现。但王晓彤依然从领导手中接过了签字笔，在军令状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丝毫犹豫迟疑，因为王晓彤知道眼前的使命容不得他有半点瞻前顾后。双星定位的设想提出来已经10几年了，可眼前的导航中心还是一片农田，况且航天工程绝不是卫星等地面，必须是地面等卫星，因为卫星造价昂贵，寿命在10年左右，它在天上空转一天耗资巨大，因此导航中心一天不建好，卫星就一天不能上天。建设任务如此紧迫，他这个单位一把手不能再犹豫。在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成立大会上，首届领导班子向全站工作人员发出了哪怕舍弃生命也要践行使命，机房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战斗，岗位就是战位的动员令。突击战拉开序幕后，从中心领导到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每人的办公桌下都备着一个出差的行囊，确保出差时说走就走。为了加快系统设备研制进度，中心领导恨不得有分身之术，他们不停地辗转于长沙、成都、西安之间，与协作单位反复协调督导，常常刚下飞机又上火车。2000年初的一天，王晓彤正冒着大雪检查施工现场，突然接到报告，信号收发分系统设备生产计划严重滞后。走，我们现在就赶过去。他带着工作人员回到办公室，抽出桌子底下的行囊往背上一甩，就来到火车站，买了2张站票，于晚上10点多钟赶到石家庄生产厂家，直接跑到厂领导办公室。厂领导很是感叹，你们的工作作风真是令人佩服啊。经过及时组织交流调整生产计划，厂家按时完成了设备生产任务。随着运控大楼的落成，地面运控系统

的老高工，亦或是刚从学校分来的博士、硕士，都是战斗员。机器的轰鸣声、工人的口号声、金属的切割声，汇集成旋律激昂的乐曲，在运控大厅昼夜回旋。一天，供电部门电路升级，临时拉闸一刻钟，结果机器设备的轰鸣声停下不到两分钟，大厅里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有人趴在机床上睡着了，有人倚着墙角睡着了，有人倚靠在椅背上进入到梦乡。在运控大厅众多忙碌的身影里，大家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头发花白却神采奕奕的老人，他便是总工程师谭树森。说起谭树森那头白发，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998年深冬，北斗关键技术对接联调在石家庄如期展开，谭树森带着几十个人连轴转了两昼夜，没想到仪器设备一打开，显示屏上却是一片雪花，没信号。谭树森说赶紧查原因，几十个人通宵达旦查了一晚上，没发现任何导致故障的线索，肚子却已饿得咕咕叫唤。谭树森说去买几箱方便面，大家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泡着吃。方便面咽进肚子，大家又接着查，又是一天一夜过去了，大家站得两腿直打颤，信号通道堵塞的原因仍然没有找到。谭树森说大家就地睡一会儿吧，于是大家裹着大衣坐在椅子上眯糊起来。谭树森也和大家一样微微闭上了眼睛，但此时此刻他的心依然揪着，脑子里还在不停地追寻着故障原因。两个多小时后，他便把大家叫起来，开始新一轮饿了泡碗方便面，吃完接着查原因。第二天清晨，有人发现谭树森满脸通红，一摸他的额头烫手，医生过来量一下体温，39度。医生说烧得这么厉害，住院去吧。谭树森说让我去医院，恐怕会烧到40度，心里着急呀。医生理解地点了点头，给他留下了一些消炎药。谭树森边吃药边组织测试，虽然高烧始终不退，但谭树森仍然坚持不退出战斗。他们花了整整7天的时间，终于在显示屏上发现了信号。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信号了。几十名工程技术骨干拥上来，围着谭树森又唱又跳，尽情地庆贺。跳完了，唱够了，大家才发现谭树森那一头黑发已经飘满了雪花。每当说起谭树森满头白发的来历，同事们心中满是敬意，而他自己却说忠心的同志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的确，在决战的非常时期，忠心的每一个同志都有感人的故事。比如副总师张素成，在任务最紧张时，他突发颈椎病晕倒在地上，被送进医院，躺到病床上，哪知道系统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故障。张素成醒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恳请前来医院看望他的领导，这类故障我最熟悉，赶紧把我抬到机房去。领导为难地说你都累成这个样子，我们不忍心呢。张素成坚决地说现在系统出了问题，我躺在这里比死了还难受，我死也要死在机房里。领导只好找来一副担架把他抬回到机房。张素成躺在担架上指挥同事们奋战了一个通宵，直到故障完全排除，他才回到医院。全中心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熬战200多个日夜，终于提前7天

完成了七个分系统、上百个子系统的测试、联调和上千台套设备的安装重任。上级领导接到王晓彤的报喜电话，高兴地对着话筒连声喊道：“好，好，好，你们真是好样的，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

0: 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较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现在气温啊是越来越高，咱们人一热容易心烦气躁，那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外面的流浪小动物们也是一样。温热天气会让他们的情绪变得特别不稳定，攻击性明显变强，每年夏天被抓被咬的案例都会一下子多很多。那现实里大部分人真碰到这种事儿，要么是心存侥幸不当回事儿，要么乱用偏方处理伤口。对于狂犬病到底怎么传播怎么急救，疫苗该怎么打，可能心里并不 是很清楚。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狂犬病的相关知识。好，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帅，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动物致伤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动物致伤防治分会委员，擅长各类哺乳动物致伤处置及传染病预防、常见急性传染病的诊治与防控。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1: 我刚才说哈，一到夏天这个高温天气，猫狗这类小动物也特别的容易攻击人类，那是不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一到夏天就会心情烦躁，所以它还才会容易攻击人吗？
13: 这个呀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动物致伤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季节特性的，这个在我们门诊日常工作当中也能体现到，一到这个春夏季节啊，前来接种疫苗的这个接种量它也是明显上升的。我觉得它也是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啊，它就是第一个跟这个动物的习性以及这个夏季啊我们的穿衣风格，还有呢这个跟动物接触的场景增加，这些都有关系。首先呢，一到夏天动物和人一样，它也是处于一个情绪的焦躁期。本身呢，你想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可能说它体内激素水平还比较稳定，但是一到夏天，因为这个焦热难耐呀，它本身猫狗它自己的排汗系统是不发达的，它只能通过这种舌头呀、脚垫进行一种排汗，所以说一到夏天，它也会处于一个情绪敏感，可能本身我们跟它一些亲密的一些举动、抚摸呀，会造成它一个攻击性行为。并且呢，有时候像夏天呀，流浪动物它因为寻找水源呀、食物，它这些活动范围都会扩大，之后进一步的造成可能与人们一个接触呀，造成一个误伤的一个情况。再比如说，你想一到夏天，我们本身穿的比较清凉，像这些短裤短袖呀，它不像冬天，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致伤有一个很好的防护。可能说一个很轻微的抓咬伤，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破皮呀、出血，这些都是造成夏天容易受伤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像暑假期间啊，很多小朋友居家，他与动物接触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增长。这个接触时间一长，尤其小朋友本身他可能对于伤害的来源感知并不像大人一样那么明确，可能说跟动物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被划伤。而且呢，一到夏天各种出去遛弯呀，带小动物去公园玩耍呀，遛宠的这个机会也是增加，这些也大大增加了这个致伤的机会。而且最关键一个，在门诊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可能说因为夏天呢天气晚上比较炎热啊，出门呀、可能大家去喝酒撸串的会比较多。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回家之后我们有很多人因为喝酒之后，可能说哎，平时跟小朋友和小动物在一块玩耍，可能这个时候因为酒精的刺激，它的力度呀什么拿捏不准，甚至呀有科学研究是表明动物对于酒精它这种刺激也是很敏感的，所以造成了本身很温顺的动物，但是跟因为酒精的刺激接触之后，可能会对人产生一定的攻击行为。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1: 就临床上我们发现在夏天可能因为环境温度还有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暴露过多，都会引起狂犬病多发，或者说就是说被咬伤的情况多见，对不对？
13: 是的，这个夏天这个人数是明显的。就像作为一个我们这种预防接种门诊，每年的四月啊到九月这个时间段内前来进行预防暴露或预防处置的人数呀，以及疫苗的接种人数，这都是大幅相对于冬季是上升的。
11: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狂犬病其实是很可怕的，都说发病之后这个死亡率是100%，这个说法属实吗？另外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病它的关键的特点？
13: 虽然说这个100%的死亡率听着是非常骇人听闻啊，但这个的确是真的，这个死亡率的确是100%。
11: 就是被咬伤了，如果说真的是感染了狂犬病毒，那就是必死无疑，是吗？
13: 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只要出现这种典型的狂犬病症状，至今啊，不管是讲的呢中医啊还是西医，各种临床的诊治手法都是没有办法逆转这样一个疾病的进程的。
11: 那被咬伤了之后，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可能他感染了狂犬病？
13: 这个就要回到这个狂犬病的疾病的一个性质上来说。首先呢，就是像其他的传染病一样，它是有一定潜伏期的，但是狂犬病的潜伏期啊，它并不是这样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多变性的。 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啊，它的潜伏期大多集中在1到3月，但有时候短至数天，甚至长达1年以上的我们也遇到过，只是说我们大多数集中在1到3月内。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预防来说就要做到一个就是及时，因为它的潜伏比较短。而且呢，这个狂犬病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它一旦发病之后，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狂犬病毒呀，它是那种视神经的 RNA 病毒，它专一的侵袭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一旦我们出现这种恐风、恐水、流涎，甚至讲着呢那种躁狂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了，这个疾病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再去治疗了。
11: 也就是说，前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3: 是的，就是前期，所以说国家也一直在提倡一个被动物致伤之后一个伤口的处置呀，以及规范的疫苗接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它至今不像其他的这种传染病一样有特效的一个治疗性的药物，一旦发作它的确是没有办法逆转这个进程的。
11: 其实被猫狗抓伤了之后，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去医院打疫苗，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因为也害怕这个小猫啊小狗身上会携带一些狂犬病毒。其实除了猫狗之外，大家还有一些疑惑，比如说现在宠物种类非常多哈，蜥蜴、仓鼠、小鸟等等等等啊，除了猫和狗之外，其他的动物身上也含有狂犬病毒吗？
13: 这个其他动物也是含有的。其实根据文献当中说的，只要是这种恒温的哺乳类动物都有这个携带狂犬病毒的可能性。但是猫狗当然是众所周知最常见的两种这个致病的高风险的动物，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动物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容易忽略的，但它的危害性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夏季是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蝙蝠。
11: 蝙蝠，
13: 对，蝙蝠，是的。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好多因为夏季可能空调呀这个开使用啊，很多这种一开始隐匿在空调管道当中或者下水管道当中，它会通过这个管道进入了屋内。很多人下意识第一感觉可能说是我去给它抓走，或者说给它把窗户打开给它赶走，但是这个其实风险很大的。就像这个狂犬病规范指南中明确提到的，你被于猫狗的这抓轻抓咬伤只能算二级，只有说是那种比较重的或者特殊部位的这种致伤才能算三级暴露。但是对于蝙蝠的致伤，只要与它一个直接接触造成一点轻伤，它就属于危害程度的最高的这种三级暴露了。而且很多时候啊，蝙蝠这种致伤它很隐匿，它这个伤口很小，并且呢有时候大家自己本身不清楚蝙蝠的这样一种毒性，致害性很高，所以说会造成一个忽略，造成大家心里面可能说觉得没什么事，最后酿成了一种悲剧的产生。
1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级二级三级的暴露，它这个暴露的等级是与它的这个伤口的大小或者说被这个咬伤的这个程度的高低是有关系的是吗？
13: 是的，这个呢它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联系，它不仅是跟受伤的程度呀，也与受伤的部位、受伤的方式这些都有一个关系。
11: 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一二三级？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被小猫给咬伤了，咬了两个伤口，这个是属于是几级暴露？
13: 其实这个与这个伤口的数量呢可能关系也没有那么大，但的确也有。首先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这种二级暴露，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说，先从一级说起。所以呢一级呢就是我们与动物的一个正常的接触或者说是喂养，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完好的皮肤被它舔食。首先呢我们皮肤本身是有一层屏障功能的，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个接触并没有造成我们的一个皮损，或者说小狗呀小猫它喜欢舔食我们自己，伸舌头去舔我们，它只要舔到我们完好的皮肤，这个是没有狂犬暴露风险的。对于这种一级暴露呢，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清洗消毒工作就行。而这二级暴露呢，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露的一个类别，它主要表现的是我们的这个皮肤呀被轻咬，以及没有明显出血的一个轻微抓伤。在生活当中也在临床工作中这种是最常见的，因为可能说很多家养宠物它在跟你嬉戏玩耍的过程中不经意或者说不小心的时候把你造成伤害，它也不是想主动的去攻击，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伤口，所以都是一个轻伤。但是呢即便是这种轻微的一个抓咬伤，其实我们都需要医学处置的干预了。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清洗消毒工作，对于这种轻咬轻抓都需要到专门的犬伤门诊去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接种疫苗，而对于这种轻抓轻咬的确是需要来接种狂犬疫苗来预防的。而第三类的这个三级暴露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致伤的这个程度呀以及部位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呢对于来说它这种 无论是抓咬伤，它都是那一种单处或多处的一种贯穿性的一种抓咬伤，伤口一定比较大比较深。其次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部位的，像我们的头颈面部以及神经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因为狂犬病毒我们知道是视神经的病毒，最终到的是大脑中枢，所以说如果伤到头面部，它距离大脑就比较近，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危险区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接种狂犬疫苗，可能说在疫苗起效之前，我们本身就会受到一定的生命就会受到危害，所以说对于头面部的伤害，它是需要单独拎出来去做一定的处理的。还有呢，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蝙蝠，直接接触到蝙蝠，因为蝙蝠是毒性非常强的一类动物，所以说直接接触蝙蝠也是被单独拎出来列为这个三级暴露。其次呢，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破损的皮肤被舔食，以及这个黏膜呀被这个动物的体液所污染，这都属于一个三级暴露的范畴。
11: 哦，
13: 对，
11: 就是平常的，如果说我们皮肤没有受损的情况下被猫狗舔湿了之后，这属于一级暴露是吗？
13: 是的，是的。这种，
11: 那我觉得这个平时我们被猫狗舔的次数应该挺多的呀，好像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哦，原来被舔食也属于一种暴露的情况。
13: 对，因为有时候假如说我们手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或者说哎，有些人说我最近有个湿疹呀，或者说这之前的伤口现在有点感染没有长好，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被舔到，的确是有暴露的风险的，因为本身那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它是消失的，它通过我们这个破损的黏膜就会在局部的肌肉造成一个病毒的一个增殖，然后再逆向传导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的确是有一定风险的。
11: 哦，那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皮肤看起来是完好无损的，其实在和它接触了之后，它比如说它舔食了我们之后，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消毒的处理，对不对？
13: 是的，即便说就是皮肤是完好无损的，它如果说舔到我们呀，有唾液这些残留呀，我们还是要拿流动的清水呀这些去冲洗，可以用肥皂水再去洗一洗，做一个简单的清洗消毒。
11: 那您刚才所说的用清水清洗，用肥皂水是清洗，那么肥皂水清洗的时间有没有要求？
13: 这个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根据这个国家狂犬病规范防治指南中明确提到了，如果致伤之后使用流动的水或者这种肥皂水啊弱碱性的这种消毒液，最好能清洗15分钟，对伤口进行一个循环往复的清洗，因为这种清洗之后它的最大性

0: 水不停的去摩擦它吗？
1: 啊，这个倒不至于，我们可以说，就像日常我们清洗手部呀或一样的，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肥皂的一个冲洗，或者说我们提前把这个肥皂水给它配好，然后呢对着伤口像流水一样去冲洗即可，不需要说一直去摩擦这个伤口，不然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局部伤口一个加重它的破溃呀、红肿呀、发炎的可能性。
0: 那我刚才其实问的是一级暴露的情况，我们用清水或者用肥皂水，然后清洗大概15分钟，对不对？那如果是二级暴露呢？也是同样的第一步，也是这样吗？
1: 是的，不论是分为几级暴露，我们狂犬暴露之后，第一步一定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一步一定是冲洗消毒。就这样的话，也是像我刚才说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局部病毒的载量，这个永远是黄金的第一步。这后续我们才考虑到预防接种这一块。
0: 那比如说二级暴露的时候，它出血了，那是不是我们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把血给挤出来？就像被蛇咬伤以后，好像就怕这个毒进到这个我们的血液里，要把那个血给挤出来，是吗？
1: 我们在这个受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出血量很少的这种轻微的这种损伤，我们把它列为二级暴露。对于这种微微的出血，我们在冲洗的过程当中，这个血渍呀，或者讲它就顺着我们的流水，基本上也都能冲洗干净。而对于那种出血量比较大的，其实这我们已经把它列为这种三级暴露了。对于这种可能伤口第一也比较深，对于这种冲洗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对着流水冲，它的压力啊、压强可能达不到冲到那么深的一个就是腔洞缝隙当中，这种时候呀，我们其实可以说去到我们的专门的犬伤门诊，因为这种有专门的犬伤这种冲洗设备，它这种脉冲式的水压冲洗，可以对于那种伤口比较深的这种腔洞呀，进行一个很好的清洗。而对于那种出血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血量不是很大，就顺着水流给它冲洗干净即可。而出血量比较多的，如果说一直在出血，我们可能还需要去给它按压呀、包扎止血，并不需要刻意的去把这个血说给它挤出来呀，或者给它吸出来。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在临床工作中能遇得到很多人啊，来了就说：“哎呀，像这个受到这个电视剧啊，甚至说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影响，说哎，一旦出血了，我被这个就像人家说被蛇咬伤了，我把这个血赶快给它吸出来，
0: 对对，
1: 防止它最后这么
0: 就
1: 攻入我们的大脑呀、
0: 对，
1: 心脏这些。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假如啊，我们本身我们如果说是手上被这个小动物给咬伤，其实它只是位于我们的四肢，这是一个非特殊部位，只要我们按时的接种疫苗即可。但如果我们去吮吸伤口，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只受到一次损伤。如果说我们本身口腔当中还有溃疡呀、牙龈炎这些呀，它会更一步的加剧我们这样一个病毒暴露或者一个致病的风险，因为它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这把一个二级暴露给它提升为三级暴露一个
0: 就
1: 风险
0: 而且
1: 评
0: 我
1: 估
0: 觉
1: 了。
0: 得它可能是一个传染，比如说，如果说孩子被咬伤了，大人去吸吮他的伤口的话，是不是大人也有暴露的风险？
1: 是的，这个在临床工作我们也遇到过，就有时候小孙子呀什么的被狗咬伤，他爷爷奶奶很心切，所以说只马上去把他的伤口给吮吸到。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跟他们家长讲到，其实爷爷奶奶的风险反而可能是比孙子还要高，因为他孙子只是一种皮肤被侵咬，而他变成了这种口腔黏膜被污染，他也是需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甚至说按照三级暴露，他要去注射这个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血清的。
0: 那甚至比就是刚才他的，比如说哈，这个小孙子的二级暴露还要严重一些，因为口腔黏膜它的暴露面会更广，对吗？
1: 是的，这个的确风险会更高，不仅是暴露面更广，它的位置呢，在口腔同面部位置也更加的危险。
0: 那刚才您所说的一级暴露、二级暴露、三级暴露，我就明白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暴露，除了三级暴露啊，一级、二级我们都要在家进行，就是肥皂水大概15分钟的清洗。那么三级暴露，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可能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就一级可以是不是在家里观察，二级和三级就必须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了。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一级暴露呢，我们只要做好清洗消毒就可以，不需要去做什么免疫预防接种，因为这没有这方面的风险。而对于二级、三级，即便是很轻微一点破损，即便以轻微的皮损，它的皮肤屏障功能就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前往专业的犬伤机构去进行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的接种预防。而对于三级暴露呢，一方面讲的呢，它伤口可能说比较深、比较大，我们常规的犬伤预防做完之后，可能还要针对于伤口进行一个处 置，有的人可能还要进行一个肌腱啊韧带的修复，甚至说后期的一个延期的缝合，以及呢就是对于这种伤口比较深的，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进行一个伤后破伤风的一个预防。
0: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暴露我们要进行怎样的具体的处理，那

0: 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被家里的猫或者是狗咬伤了，是不是就一定它就会得传染病？不一定。所以有些人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哎呦，我就不去了，反正我以前也被猫狗咬过，也没事儿。是不是看起来健康的家养宠物，就一定不会带病毒？
1: 首先呢，这个猫狗呀，这类动物带不带病毒，其实它们并不是天生携带病毒的，只有它们在接触或者说被感染狂犬病毒之后，它们才会发作。就像狂犬病毒，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侵袭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嘛。只有说这个治病的猫狗达到这个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之后，出现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它的唾液啊、体液当中才会携带这种狂犬病毒，才会造成一种传染。而正常的这种动物呢，它并不会存在这种隐性带毒。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就是人体当中有些病毒，在我们身体虚弱的时候，它会出来发病；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它会藏匿于我们神经当中。这个狂犬病毒并不会出现这种隐性带毒的。如果说一旦感染上狂犬病毒，我们无论哪一种哺乳动物，它都是这种易感的，所以说它是最终都会走向这样，如果不进行一个预防，都会走向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进程。而对于家养宠物来说，其实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首先呢，我们会对大多数家庭会对这个家养宠物进行一个宠物的一个疫苗接种进行一个免疫。其次呢，我们家养宠物与其他的流浪动物的接触机会是比较少的，它这个致病的几率比较低。所以说总体来讲，家养宠物一般来说概率是很低的。但是为什么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说，哎，我被家里的小猫小狗轻微抓咬伤的，医生还建议我打疫苗的，其实就以下几个观点。因为第一个，即便说是对动物做了这种动物的基础免疫疫苗免疫，我们没法去判断是否在这个动物身上已经明确起到了效果，并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动物的免疫可能说有的也像我们一样偷懒省事一样，前两年打一打，后续的这些每年的定期的加强我们可能就很少再去进行。并且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遛猫遛狗的时候啊，遛宠物的时候，很多啊它并不牵绳，它可能说与其他的动物都会有接触，我们不能保证呀这个接触过程中其他的动物是否安全。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皮肤的损伤呀、破皮呀、出血，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接种。
0: 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您刚才所说的，我就意识到一点，就是出门遛狗拴绳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其实不仅仅是保护你家自己家的狗，也是保护他人的人身安全。
1: 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国家正式把这个出门遛狗拴绳列入了这样一个法律范畴。如果说假如你出门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牵绳呀、不拴绳造成了他人的损伤，这其实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在门诊过程当中，就是这种他人的犬只咬伤之后这种纠纷呀也非常的常见。其实讲真的，如果说自己觉得我家里的狗安全，但可能说作为另一个被受伤人，他可能心里不敢这样想，对吧？谁敢去赌这个东西呢？
0: 对，是的，不要觉得你觉得安全，要让大家觉得安全才
1: 是
0: 真的安全，对吧？
1: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狂犬病毒在身体里在狗的身体里，其实它也没有存在一个什么潜伏期，而是如果说感染了之后，它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预防的手段，或者说我们应对的策略，但是我们没有说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狂犬病它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就对于狗来说也好，对于人来说也好，是不是它的症状是相通的，都会伤害到您刚才所说的中枢神经？
1: 对，这个无论是动物得了狂犬病，还是说人之后感染了狂犬病，他们的最终的途径都是一样，都是侵入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出现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死亡的结局。对于人来说，90%以上的狂犬病都是属于这种躁狂型、狂躁型的，他们就具有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首先第一个就是躁狂，然后出现这种典型的这个恐风恐水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后期可能会出现流涎呀、吞咽功能障碍呀这些。但是呢，对于人来说，他得了狂犬病之后，其实他的精神但是神经系统呀，它虽然受到侵害，但它的意识呀都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在门诊接诊到狂犬病病的时候，你问他一些事情呀，跟他进行一个沟通，他都能很准确的跟你说出来，对，跟你进行一个沟通。而对于动物来说，它这个咬伤之后也是一样，它也是有一定的攻击性。
0: 刚才您在外面跟我说到了一点，得了狂犬病的狗，它会一狗伤多人或者多物，但是如果说没有狂犬病，它可能是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它只是咬一个人，就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的，这个在国家疾控中心颁布的这些文件当中，之前也明确列举到，在短时间内一犬伤多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假如说一个比较健康正常的一个

0: 一个宠物，可能说我们在跟它嬉戏玩耍的过程当中不小心伤到自己，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得病携带狂犬病毒的，它本身就处于一个躁狂状态，它肯定在短时间内接连的对不同的人群啊造成一个攻击啊伤害，这也是我们判断这个狂犬暴露风险之后的一个因素。就像假如说本身是一个轻咬伤，我们刚才说的是二级嘛，但它如果在短时间内攻击性很强，连续的伤害了多人，我们也可以把它按照风险评级给它列为三级暴露来处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黄主任继续聊。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夏季宠物也上火，狂犬病您防对了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我们的嘉宾，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黄帅黄医生主要聊了聊夏季一到有很多的猫猫狗狗情绪不够稳定，所以形成了攻击性明显变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狂犬病到底怎么急救？这个疫苗该怎么打？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和我们的黄医生继续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黄主任，刚才您跟我们大家说了说哈，这个狂犬病的分级哈，就是我们被咬了之后啊，一级暴露、二级暴露、三级暴露，我们该如何去处理？那么其中也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狂犬疫苗是非常非常关键且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那有人就会说，这个狂犬疫苗必须在24小时之内打才管用吗？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去打还有用吗？
6: 这个问题啊，其实在门诊过程当中是非常多人来询问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讲，哎呀，我这过了24小时，我现在再来接种疫苗还有没有用呀，这也是大家非常焦虑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呀，这个24小时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截止日期，它只是说尽早接种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在国家公布的狂犬病预防指南当中，没有一部指南当中明确提到了说过了24小时这个接种疫苗就没有效果了。相反，为什么说大家在坊间啊一直在说这个24小时接种，只是为了凸显这个疫苗的一个紧急性、一个必要性，所以建议大家尽早的去接种。所以说在生活临床当中呀，我们有时候遇到，哎，隔了2-3天大家过来就诊，他其实他当时来他不是为了说，哎，我来打狂犬疫苗，而是因为咬了2-3天之后他伤口有发炎会脓感染了，他想来进行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这个时候呀，我们就会问，哎，当时你这咬的还是挺重的，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处置呀，伤口清洗啊，有没有打疫苗啊，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打疫苗。他说，哎呀，我当时没有，只是说现在过了2-3天我这个伤口发炎了，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跟他说，伤口处置是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抗感染呀什么要做好，同时呢，即便过了2-3天我们也是建议你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的。因为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它是有潜伏期的，只要在这个病毒侵入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接种狂犬疫苗，当这个疫苗起到效果的话，我们都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阻断效果的。
5: 那也就是说，在潜伏期之内打， 都是有效果的，对吗？
6: 是这个呀，原则是这样，只要在这个疾病属于潜伏期之内，这个疫苗起效都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讲那我们就拖延去打，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潜伏期有长有短，短的话可能半月余就发作了，而疫苗本身它起效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我们在受伤之后还是要尽早的前往这个全伤门诊呀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
5: 嗯，就越早越好。
6: 是的，是的。
5: 你看，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10年前被村里的土狗咬过，当时没有打针，现在总是想起来心里慌。网上说潜伏期有20-30年的，这个时候打还有用吗？”
6: 首先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说，10多年这个暴露史没有接种疫苗，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了。因为临床工作中，虽然讲刚才文献中提到了有这种20余年这种暴露，就是潜伏期的暴露史，但是基本上在临床来说，大多数的也就在年把时间内基本。

0: 都会发作。这个
1: 哦，
0: 10多年的话，其实原则上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风险。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内心啊对这件事情比较焦虑，其实也是可以前往这个犬伤门诊去做一个预防。
1: 嗯，
0: 因为疫苗本身我们说的它本身是个预防针嘛，一方
1: 对，
0: 面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另一方面呢，疫苗接种也能是我们的心态啊这种焦虑的缓解，这也是可以起到一定帮
1: 对，
0: 助的。
1: 我觉得黄医生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但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按理说应该没事儿了。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有可能有事儿，去打一针，哎，买个安心也未尝不可，对吧？
0: 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昨天被狗牙磕到小腿了，当时没破皮，今天发现淤青下面有个极小的红点，这算不算延迟发现的伤口？要不要去打疫苗？
0: 这个就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哎，就是有人说就被牙齿给轻微的磕碰到，我表面没有看到什么破损，但是呢，我皮下有淤青，或者说有那种牙齿接触到，就像这种有小红点，其实这种就已经属于我们的二级暴露了。这种属于裸露的皮肤被轻微咬伤，
1: 就即使没有出血、没有破皮，它也是属于二级暴露吗？
0: 对，因为第一个，其实出现这种皮下的淤青或者这种小红点，它其实它已经有皮损了，它在医学范畴内其实已经属于破皮了。它是有着一定的风险，是建议接种狂犬疫苗的了。
1: 好，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手上有倒刺，摸狗的时候他用舌头舔了一下，没看到明显伤口，这属于暴露吗？他也想问，这属于几级暴露？
0: 如果说这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倒刺的话，并且这个倒刺之后它没有说哎结痂呀，没有说很结实牢固，是比较新鲜的这种伤口被舔到之后，这也是属于狂犬暴露的，并且呢这种属于破损的皮肤被舔食，它是属于三级暴露，风险对反而更高，因为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消失了，直接是一个黏膜被体液的一个污染，它是属于风险程度的三级暴露。
1: 就是倒刺都属于三级暴露啊。
0: 对，是的，因为它即便看着很小，就像假如说我们有时候讲，哎，不仅是个倒刺，假如说我本身手上有个小裂口，被狗给舔到了，其实这都是属于三级暴露的范畴。
1: 就是我觉得好像它跟它的伤口的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只要有伤口，它就有可能是二级或者是三级暴露，对吗？
0: 是的，只要。第一就是猫狗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或者说我们本身有的创伤，与动物的体液、唾液这些进行了一个交互，我们就需要，也是应该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狂犬暴露后处置流程了。
1: 那说到打疫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按照规定打了疫苗了，然后但是在打完之后没过多久，我又被暴露感染了，或者说被猫狗咬伤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打疫苗呢？还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疫苗，其实它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0: 首先呢，我们在全程规范完、接种完一个疗程的狂犬疫苗之后，它这个抗体的确是在我们身体能存在一定时间，但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不可能说一辈子只做这个生成狂犬抗体这一件事情，它这个逐渐也会属于一个休眠状态。如果说我们再次暴露，它是在3个月之内的话，我们身体内的中和抗体是完全可以抵抗下一次的一个狂犬暴露的。3个月内，我们只要做好伤口的一个处置、清洗、消毒即可。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假如说我要是2、3年前被狗咬伤了，我规范接种完疫苗，哎，这次又受伤了，隔个2年，我们只需要到这个门诊去进行一个2针剂的狂犬疫苗的补种就可以，不需要再重新流程的把这一套重新再打一遍，并不
1: 他
0: 需要。
1: 就是说，在3个月之后，如果说被咬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补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超过3个月就要建议这补种狂犬疫苗。
1: 因为这个疫苗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也是有一个有效期限的，并不是说它可以永久保护我们。
0: 是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说我们再次暴露之后，我们重新注入这种疫苗之后，我们身体才能再次识别到这种灭活的病毒，重新产生这个狂犬中和抗体，去抵抗这样一个狂犬病的可能性。
1: 那除了狂犬疫苗之外，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还要额外的打那种叫狂犬免疫球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只需要打狂犬疫苗，但有的人却必须两者叠加才有效？
0: 针对于这个问题啊，就要回到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狂犬暴露分级来说，就是对于二级损伤这种轻伤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只需要接种疫苗即可，因为疫苗本身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动免疫，就像我们小时候呀，很多小孩会进行那种免疫规划，它是所以说它这是一种预防，在得病之前进行个预防，但是疫苗起效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般来说的话，它是需要10到。

0: 14天，也就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抗体才能逐步的形成。而
1: 嗯。
0: 对于那种受伤比较重的，就是假如说，或者说不论是贯穿性的这种抓咬伤呀，或者说这种头面部的这种风险比较高的蝙蝠这种致伤比较高的，它在疫苗起效之前，它的得狂犬病的风险就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就要在伤口周围进行这样一个局部浸润，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而免疫球蛋白它本身呢，就是已经生成的综合抗体，它能够迅速起效，但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所以说在这个那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失效之后，我们的疫苗就得形成一个接力，去重新保护我们人体，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如果说它是就是破损面比较大，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起不到，狂犬疫苗起不到相应的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用狂犬免疫球蛋白来给它直接进行一个阻断，对不对？
0: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疫苗起效的确是需要时间嘛。当然，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两种东西。

0: 上去进行一个预防，它并不是说，哎，我单独打一个免疫球蛋白就能起到这样一个预防完全的一个保护效果。
1: 一个是狂犬免疫球蛋白，它是直接阻断，在短时间内直接阻断。那么，狂犬疫苗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是这个样
1: 那么
0: 子。
1: 免疫球蛋白其实是在狂犬疫苗没有起作用的前提下，它是第一时间来保护我们，当就是破损面比较大的情况下，然后来保护我们，对吧？
0: 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必须是两者要叠加的情况，而不是只打狂犬免疫球蛋白，这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被小兔子咬伤了需要打狂犬疫苗吗？是呀，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也说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家里养各种各样的宠物，像这种小兔子呀、小仓鼠啊，有没有出现过被咬伤然后有狂犬病毒的情况？
0: 对，刚才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高风险动物之后，
1: 蝙
0: 就是
1: 蝠，
0: 对蝙蝠。其实对于像中低风险动物、哺乳动物，我们也有很多。像现在小朋友啊，养个仓鼠、养个兔子的情况很多见。但是这种呢，抓咬伤之后，它得狂犬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于像这种低风险，尤其像仓鼠、兔子这种啮齿类动物，我们主要评判标准是什么？看它的饲养时间以及饲养环境。如果说哎，自己在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它没有跟那种猫狗这种高风险动物有接触的一个机会。自家养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哎，假如像有时候我们在路边啊遇到了一个就弃养的这种小兔子呀，它可能说跟流浪的动物有接触的可能性，这种的话，我们可能将它的风险等级就要划分到二级暴露来作为一种预防了。
1: 兔子或者是仓鼠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宠物，如果说和家里的猫或狗接触了，有可能会感染狂犬病毒，但是也不一定，对不
0: 对，
1: 对？
0: 它这本身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1: 那如果说被它们咬伤了之后，需不需要去打一个疫苗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真的能够比较明确的，家里没有其他的这个宠物，这没有猫狗这种高风险的宠物，自己居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如果说养了一段时间的话，这种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就像来到我们门诊，有很多带着小朋友来询问的，最终我们也是给他做一个伤口的清洗、消毒、清创，也没有去接种一个狂犬疫苗。有时候反而是像仓鼠呀、兔子，它这种前牙呀比较锋利，咬的伤口很深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破伤风的预防。是这个样子，而且被于像老鼠咬伤，其实还有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都很常见的，就是叫流行性出血热，也就肾中风出血热。但是这个呢，在安徽这边并不属于典型的一个疫区，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也没有相应的这个出血热疫苗一个预防，它本身也属于一个低风险，在我们这边。所以对于仓鼠、兔子咬伤，绝大多数来到我们这边，还是问了之后自己家里只有这样一种宠物，我们进行一个清洗消毒工作即可。
1: 好，就不需要打狂犬疫苗，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被流浪猫咬了一口，伤口只有一个红点，使劲挤才出一点点血丝。这种挤才出血和那种明显的出血，怎么来判断它的暴露标准？是不是一定要打疫苗？
0: 这种你想，虽然说挤了之后才有一点轻微的血丝，但这其实一定有破皮，因为如果是一个完好的皮肤，我们去按压呀、挤压呀，并不会有明显的流血。这种挤压之后出血，它也是属于一种二级暴露。如果说我们没有对它这个处置，没有对它进行按压，这个血啊都血流不止的呀，或者这样，形成一个小血珠一样的串珠一样的一个滴落，其实这种程度来说的话，应该是按照三级暴露来处置了。
1: 那也就是说，尤其是它是流浪动物，它的风险可能会更高，所
0: 是
1: 以
0: 的，
1: 这个疫苗一定要去打，对吧？
0: 对，是的。
1: 他说这位朋友，他说我打完第二针疫苗了，但离被咬已经过去5天了，我现在特别怕在产生抗体之前就已经进入了神经。这个他说这几天我该怎么观察？就是可能大家就特别担心，就是在疫苗起作用之前，就是没有阻断，怎么办？
0: 其实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他第二针疫苗之后到现在是5天，其实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接种的话，他其实是有延迟接种了，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去，因为其实第二针咬伤之后，如果当时马上去进行接种的话，应该打完第二针应该是3天左右就进行了。但是现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还是剩下的疫苗，剩下的针刺的疫苗按时给它进行一个接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的潜伏期大多都是集中在1到3个月，只要规范的接种完狂犬疫苗，尤其像我们门诊那么大的接诊量，几十年来，只要规范的接种疫苗之后，都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狂犬病形成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还是规范的按时接种疫苗，这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认为，
1: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打疫苗，我很想知道，现在打疫苗基本上是几针？比如说二级暴露。
0: 对于二级包。

0: 道路这种常规的疫苗接种，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主要有两种方式的一个接种。首先呢，就是持续最流行也是最广泛的一个五针剂的，它分别是在暴露后的第零天、第三天、第七天、第十四天以及第28天进行一个单次，每次一针剂，共计五针剂的一个接种。这也是所有疫苗厂家都支持的一种普适的一种接种方法。最近呢，这几年又有一些新的一个接种方法，也就我们所称的211的针法给流行。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手机加倍的一个形式，使我们身体快速的产生一个抗体。它是分别在第零天，在左右两边胳膊各接种一针，以及在第七天以及第21天或者第28天进行一个接种。这种呢，总体呢接种次数会减少啊，但是呢，这个接种次数减少，虽然换来了时间上呀、精力上的一个优势，但是它并不是所有厂家的疫苗都适配于这一种接种方式。只有明确它说明书上提及到可以适用于211接种的这种疫苗，厂家才能进行这样一个接种。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孕妇啊，或者是小宝宝，他无意当中被感染了，或者说被这个咬伤了，那么能不能正常的打狂犬疫苗呢？他这个打狂犬疫苗有没有所谓的禁忌？
0: 这个在门诊工作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特殊人群，它这样一个进行疫苗接种。首先呢，我想说的是，狂犬疫苗它作为一种紧急疫苗，它是没有任何的使用禁忌的。即便像孕妇呀，还是说这种小儿呀、胎儿呀这种受伤之后，也是强烈建议去规范的接种这个狂犬疫苗的。就像很多药品，它在说明书上会写到，什么孕妇呀、哺乳期的妇女禁用。但是狂犬疫苗，不论是国内外呀，它是做过非常多的临床实验的，证实了对于孕妇呀，它不会起到任何的效果。就像孕早期啊，很多人可能担心这个疫苗接种会不会有致畸呀，或者这样有流产呀这些等等的风险。大量的研究以及这个疫苗接种的实践表明，这个疫苗对于孕妇是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损伤损害的，
1: 这是
0: 它
1: 有
0: 是。
1: 实践证明的。
0: 对，这个是经过多方的这个临床实验证明出来的。
1: 有数据可以证明，
0: 是
1: 大家
0: 的。
1: 就是说可以放心了。另外，就是家里养宠物，如果说想从源头上减少伤人的风险，避免携带狂犬病毒，就最后您跟大家说一说，日常我们必须要做好哪几件关键的事情呢？
0: 对，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啊，这个条件的一个提升，其实家里面养宠物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家庭越来越多。其实想要从根源上这个防护狂犬病，我们最需要做的，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进行一个动物的免疫，动物的疫苗一个接种。其实我国相对于欧美啊这些国家，哎，他们那个国家可能说现在很多人说他们那些国家被猫狗咬伤，尤其家养的宠物都不建议人去用狂犬疫苗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兽用疫苗他们一个普适的一个接种，当动物这个疫苗接种达到一定的比例，甚至达到70%、80%以上，他们对于动物之间的传播进行一个阻断之后，它就能够对我们人讲的造成伤害的概率就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定期给家里面的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遛狗呀、遛宠物的过程当中，尽量去给它一个牵绳。一方面，这是去避免对他人造成一种伤害；另一方面，也是减少自己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甚至说是流浪动物一个接触。这个接触的机会一旦减少，我们说就是感染的概率会就逐步的降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主要来说养宠物，一方面是丰富自己的这个生活嘛，对吧？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一个主人应该做的一些义务，对于宠物也需要负责。现在我们的讲真的，流浪动物其实讲真的，在住家啊、居家也是非常多的。国家呢也在出行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呀，去保护呀、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就像我们在门诊工作中也遇到，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宠物友好医院，对于这种流浪动物呀，你去给它进行绝育啊或者接种疫苗，他们也都会有优惠。所以说后期呢，可能说有更多的政策的一个帮助。服我们国家啊，对于流浪动物的这个治理呀、规范的处置呀、接种疫苗，尤其像深圳那边，我看很多新闻都已经有这种报道，对于流浪动物的一个处置。所以我相信我们这边经过各个的努力，对于这一块，无论是家养宠物还是说后期对于流浪动物的一个规范处置，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就是当所有的流浪的动物和我们家养的动物，它这个，他们注射疫苗的 比例升高了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对我们人类就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对不对？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好，非常感谢今天黄医生细致又通俗的讲解，帮我们拨开了很多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也把被动物抓咬伤后的整套正确的流程交代得非常的明白了。夏季气温高，小动物情绪不稳定，我们喜爱小动物，愿意亲近它们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守住安全底线，不随意挑逗陌生的猫狗，不要主动的去激惹它们，一旦出现咬伤这个立刻要规范冲洗消毒，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机构评估，千万别听信一些这个偏方来耽误救治时机。狂犬病重在预防和及时处置。好，再次感谢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微信和网络上的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7: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这个我是来自安徽江淮律所的这个支律师， 这个很高兴呢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呢，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给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中所规定的一些这个诉讼程序问题，主要就包含了一些这个立案，包括庭审，包括财产保全，还有上诉，还有就是这个强制执行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这个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呢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打官司的这些所有的程序啊，基本上全部都体现在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这个随着呢社会这个发展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法律意识也是比较强啊，也是越来越高。这个基本上呢在生活或者工作过程当中呢碰到一些这个小纠纷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考虑到这个风险转移以及这个法律责任承担，还有如何维权的这些方面来。但是呢老百姓呢对于一些法律程序啊以及如何进行操作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陌生，所以今天呢很有必要在这里给朋友们来分享这些法律方面的知识。
7: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那民事诉讼打官司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法律是如何规定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支律师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同时呢，直播当中大家啊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
8: 好的，主持人，这个当事人去法院去诉讼打官司的这个基本条件啊，实际上呢这个在民事诉讼法当中呢其中就有一条这一条是民诉法的122条，就有明文规定，主要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所说这个作为这个原告啊，这个你必须要与这个案件要有直接的相应的这个利害关系包括公民，包括法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组织，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原告方面，原告的这个诉讼主体。第二个呢就是要有明确的这个被告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还有事实理由，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纠纷啊属于人民法院这个受理的一个范围。那么下面呢主要就是我对这个四个方面简单来说一下事实上你看一下这个法条相对来说规定的是比较简单但实务当中呢如果说你掌握的不是很透，因为生活嘛它有时候发生的一些纠纷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就包括我们做律师平时在处理案件过程当中呢，如果说碰到稍微疑难复杂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程序方面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去验证这个案由或者是这个案例属不属于这个法院来受理，因为前期如果说你思路搞错的话会很影响这个后面的这个诉讼结果的。首先我们就是说了这个第一个就关于诉讼主体方面的问题这个关于这个原告的诉讼主体公民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治安人治安人基本上你跟这个案子如果说有关系，那么你提供你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是法人单位包括你是公司也好，私人公司也好，国有公司也好这个基本上都会有营业执照。那么如果说你是这个政府单位它也是有这相应的这个证件那么如果说是其他的一些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会有一些职业许可的一些这些证件。然后就说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相当于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个体户。这个个体户呢从法律上面来说呢它并不是单位组织，但是呢我们在平时在诉讼过程当中要是列诉状的时候同时这个法律也对这一块呢也有明文的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实际经营者要给他列明，同时呢你还要这个个体户也是有章的个体户也还要盖章。在这一块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对这一块呢还特别规定了，就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呢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同时要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这个基本信息所以讲在这一块呢如果说你对这一块像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个包括个体户当原告包括个体户当被告的这种案件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 你直接拿这个经营者的这个身份证直接去起诉啊，人民法院肯定是不予受理的啊。然后还要说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这个还存在这个个体户这个转让的一个情况，它会存在这个实际经营者和登记经营者不一致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在诉讼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实际经营者和登记经营者这个列为这个共同这个诉讼人的这个情况存在啊。然后第二个情况呢，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法条，关于一定要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被告啊，因为光有名字不行，在实际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啊，我像我们做律师有时候也经常会有当事人啊给我们来电咨询啊，且也经常会有当事人委托我们律师给予调查，有时候碰到一些相对来说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当事人有时候没有请律师，但是直接就到法院去起诉了，但是呢只有姓名，有手机号码，有家庭住址，但是有时候没有身份证号码，那么有时候法院针对这一块呢他就不给予受理，所以就比较难。因为单纯的这个作为当事人自己啊，他又没办法到一些相应的这个司法公安部门去调取啊这个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所以只能委托律师来给予调取。所以对这一块呢，就是作为律师呢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在经济生活当中，包括借款也好，包括签合同也好，尤其是与自然人之间签合同，一定要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话，你如果到最后你起诉对方，法院都你起诉对方只有一个姓名，如果说你叫张三或者是叫李四，那全中国估计都有 N 个啊，这个就不符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法条，叫明确的被告。因为你的被告不明确，所以法官就不会给予受理啊。这是关于第二个所说的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明确的被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具体的这个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就是说你打官司你要列诉状，你诉状当中你的目的是干什么，你是要对方还钱，你还是要求离婚，你还是要求对方赔偿你啊。所以讲你在诉状当中一定要有具体的这个诉讼请求啊。这个当然了，这个相对来说呢也还是比较关键啊。像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对这一块呢并不是特别专业，但是呢有时候最好呢在列起诉状的时候还是要最好是咨询一下相应的这个专业人士。因为实务当中呢我本人就碰到过很多啊，当事人自己在列诉状的时候他就减少了自己的这个相对的一些利益，有时候当事人可能不太懂啊，比如说对方欠他钱，但是他没把利息给写上啊，这个可能你的这个利益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你可能不太懂啊，但事实上是可以把利息给写上的，尤其是起诉之后啊都可以写利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你除了这个诉求一定要写清楚明确之外，你还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你要求对方还钱啊，或者是借款啊，你肯定还要提供一些欠条啊或者借条啊，如果说是离婚的话，你肯定这个结婚证肯定还要带着啊。这是关于这个第三点，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法院管辖的这个问题。法院管辖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全国

0: 国法院比较多，啊，有基层法院，啊，也就是区县区法院或者县法院，有中级法院，那基本上涉县或者是涉地区级的这个市啊，基本上都会有中级法院，包括各个省自治区啊，都会有高级法院。在这一块呢，如果说你不是说特别清楚的话，那你很可能会多跑趟。那为了这个提高这个办事效率啊，尽量一步到位，或者是一次性搞清楚啊，尽量在起诉之前啊，要把这些事情给问清楚啊。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这个咨询电话12368，另外一方面呢啊，在这里也给朋友们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啊，就法律援助组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全的，而且呢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啊，基本上在县区基本上包括市包括省基本上都有，而且呢他们给老百姓提供这个服务啊，基本上就是纯粹性的法律援助，非常纯粹，是不收费用的。所以呢有这方面法律服务需求的啊，可以到法律援助中心，的确是可以去咨询。那么如果说你的一些案件啊，如果说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的话，比如说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妇女儿童啊，啊，包括劳动争议啊，啊，或者是老年人啊，啊，如果说你这个案件符合这个法律援助中心这个受理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法律援助中心很可能就是指派律师代理你这个案件，反而还不收钱，你完全就把这个案件就交给律师就代理了，啊，也省得当事人到时候就到处跑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植律师。想请教一下您啊，咱们专业的律师在处理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时，一般都会综合考量哪些关键的问题？另外就是当事人正式起诉之前啊，需要做好哪些筹备的工作？麻烦植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嗯，好的，主持人。针对这一块呢，往往说呢，这个良好的开端啊，成功的一半啊。像我们律师从接待当事人包括到委托成案啊，这个前期肯定都会考虑到很多方方面面啊。首先呢就是成案以后，首先对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况啊肯定要有一个足够的一个了解。那我们首先就要是明确诉求，包括对他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法律关系的一方面的一个分析啊，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的纠纷，清楚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是要钱，你还是确认权利，你还是要解除合同，你还是要离婚啊等，这个法律关系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说你法律关系搞不清楚的话，这个也相当于这个思路比较混乱，这个对于后面的这个诉讼结果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啊。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借款啊，你要求对方或者是张三啊偿还你10万块钱，或者是支付利息，以及支付利息，那么这个案件呢，有借条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民间借贷纠纷了。那如果说你是要求张三支付货款，那么这个就要考虑到他什么关系啊，很有可能是买卖合同关系，因为你买你东西没给钱货款，那么也还有可能是承揽合同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关系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这个案由啊，法律关系一定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还要考虑什么呢？还要考虑就是我们要去，就像我刚才民事诉讼法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有明确这个被告啊，你不能告错人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在司法实务当中呢，的确是有很多人啊告错了啊，所以我们在作为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就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想点的不能告错啊，要不然这个也太不专业了。所以我们要把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啊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说像有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要是碰到这个个人独资公司，就是一人有限公司的话，那如果说啊他就一个股东的话，那基本上像我们有时候都会把这个公司以及他的这个股东啊作为这个共同被告啊，就情愿有时候或者是多告一个啊，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求他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是我们的首要的这个要务，就是要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你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一个人还钱总比一个人还钱肯定是没有两个人还钱的这个能力要强，所以我们情愿就是多告一个，但也绝对不能漏了，因为漏了那肯定就是说明你律师失职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有明确的被告，就是你在列这个被告的时候，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啊，包括尤其是这个联系方式一定要准确的向法院提供。那么如果说你提供信息错误导致法院无法有效送达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到时候法院送达不了，最终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案件会存在一个公告的情形。公告的话，原告你如果说作为原告的话，你还要交公告费，而且还耽误案件的处理，很有可能到时候对方不出庭啊，本来这个案件对方要出庭的话，很有可能案件就调解了，案件也可能就直接就解决了。但由于你没有提供这个准确的被告信息，案件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送达，导致案件最终缺席判决，最后不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情况。我前段时间办了一个案件，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原告啊，当然了，我是这个被告的代理律师啊。这个原告因为没有提供这个准确的一个信息，导致这个相关单位，这司法单位啊，这法院在送达的时候就没有有效送达，啊，导致这个程序方面，啊，法院的这个送达程序啊出现了一个问题，结果呢，我们提出执行异议，啊，结果呢，这个法院也执行局啊也认可了。这是关于讲的这个第二个，我们在接这个案件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呢，这个也是特别重要啊，主要就是讲，假如说你接了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案件，民间借贷的案件肯定要有借条啊，包括原告的信息，包括对方的信息啊，那肯定还有一些银行的转款凭证啊，包括微信的转款凭证，包括这个支付宝的转款凭证啊，这个肯定原告都要把这些相应的证据都要给委托律师的。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证据，尤其像这种借条啊，你像我们做律师，包括我们在律师培训过程当中啊，就经常给律师也说到，重要的证据千万一定要交给当事人保存好，正常律师不能收，尤其是原件啊，分件倒还好，原件不能收。如果说你把当事人的原件借条给搞丢了，那基本上这个诉讼也可以不用打了啊，因为你的借条原件没有，到时候法院庭审开庭的时候啊，作为法官要对你这个要组织当事人双方要对你这个证据原件要进行质证的啊，你这个借条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啊，你这个是涉及到你这个证据的这个真实性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原件的话，那很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这个支持啊。那如果说你把借条给搞丢了，反而这个官司就打输了，那么这所以造成这个不利后果的话，那肯定是由律师来承担的啊。所以呢，一般重要的这项借条，一般来说呢，我们做律师的啊，肯定是不能收，这也是基本要求。当然了，这只是讲到这个民间借贷的当中啊，这个借条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你买卖合同纠纷的话，那肯定基本上当事人双方会有签订这个买卖合同或者是销售合同啊。那如果说你作为卖方，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供货凭证？你除了有供货凭证，而且你还要有对方签收的凭证，你证明对方已经实际收到货了啊，而且还要有证据证明你供的货是多少钱啊。那基本上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的举证的一个证明目的啊。如果说你作为这个买方一方，那可能实践当中呢，像这种纠纷也是比较多。作为买方一方，大多数都是会证明对方的这个卖方的供货质量问题，或者是供货数量问题啊等等啊。然后还有一些像实务当中呢，像 像有一些处理。

0: 一些劳动争议案件，或者是一些民间界的案件，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彩礼纠纷一些案件啊，会涉及到一些证人证言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涉及到这个彩礼纠纷的问题啊，彩礼纠纷的一些案件，尤其是给付彩礼，如果说你作为这个原告一方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啊，因为实务当中呢，尤其是像这种大额的彩礼很少有给转款的，大多都是办订婚宴的时候，有时候一次性给个一二十万或者是二三十万块钱，没有转款凭证。那没有转款凭证，那如果说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到时候走到诉讼那个阶段，打官司了，打官司了，那你要求对方返还彩礼，那你不能诉讼的时候光空嘴无凭啊，空口无凭啊，你给法官说要求对方返还你二十万块钱彩礼，你首先你要举证证明你给付了对方彩礼，那肯定就要提供什么，提供当时你这个彩礼是经谁的手，那基本上大多数啊，根据这个风俗习惯，大多数都是男方的一些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通过亲戚，包括女方的一些亲戚朋友，一般都会有一个见证，那肯定就会涉及到这个证人证言的情况。而且像这种案件呢，在司法实务当中是非常非常多，你这个证人啊，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证据的这个司法解释啊，证人必须要接受当事人双方还有法官的这个质询的，基本上是要出庭作证的啊，你不能说你随便啊找个张三李四啊就随便写了一段话啊，就说我要证明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了，实务当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证人的的确确或者是受伤了啊，不便于或者是正在做手术，真的刚好赶上开庭了，不便于来法庭来接受这个法庭的质询。那如果说你正常了，没什么正常的，那正常人，那开庭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到法庭来接受当事人双方以及这个法官的这个质询的，而且还要签署这个证人出庭作证的这个承诺书，不能作伪证啊，否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是关于讲这个证人证言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这个视听资料，视听资料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录音，然后还有这个监控视频。你像我们有时候做律师，在实务当中用的还是非常非常多，就包括我本人，有时候经常在诉讼过程当中都买了很多光盘，就是为了拷贝这个当事人双方的这个录音啊。有时候当事人的录音呢也不是说毕竟也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个录音啊一定要能够听出来是谁与谁之间的一个对话，要不然光听对话不知道谁跟谁，还要显示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谈论的是什么一个内容，不能你光说对方不说，你说他查你钱对方都没吭声，你这个录音肯定也是没有用的，你要开放式的提问让对方来回答，对方认可啊，毕竟是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录音是要提供给法官的啊，你要提供给裁判者的，让裁判者知道你这个录音对方在之前通话的时候他是认可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录音。
1: 好的，关于监控视频呢，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再来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0: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业务。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支律师为大家介绍了诉讼相关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啊，大家要明确诉讼与法律的关系；第二，就是要有确定的这个被告的身份；第三，就是收集相关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证据也是重中之重啊，支律师。
1: 是的，是的。接着上半段所说的，现在讲到这个关于这个视听资料的问题，这个讲到这个录音还有这个监控视频，像这个监控视频呢，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一些这个监控视频保存的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环境啊，往往呢都会涉及到一些单位这个提供的问题，所以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像我们有时候当事人一般出列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往往一般都会建议他拨打110，由这个比如说一些劳动争议，包括工伤，包括一些侵权类案件，包括交通事故，包括故意伤害啊。如果说这个涉及到这个监控视频呢，当事人都会通过这个110报警，然后由相关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给予固定一些证据，然后后来涉及到诉讼的话，由这个委托律师去调取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讲到第四个，就像我们律师有时候考虑这个诉讼案件的时候，第四个就关于这个案子有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如果说你过了诉讼时效，你像我们作为律师一定要给当事人要一个风险这个有一个叫风险提示的问题你不能说当事人拿了个借条，都明显的看了就超过诉讼时效了，你还拍胸脯打保票讲没问题，肯定赢这个肯定也不能做这个诉讼时效现在通常的一般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呢是3年这个诉讼时效尤其是在民间借贷当中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合同这个纠纷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五个就是前面考虑过，然后这个还是要考虑到这个诉讼管辖法院诉讼管辖法院，像我们平时到法院立案，像这一块呢，争议是最多的有的律师尤其是一些跨市跨省工作的一些律师呢，有时候为了一个案件，有时候真的是也比较辛苦跑到这个立案庭给立案庭的这个立案庭法官然后再争吵讲你们有管辖权，为什么还让我到别的法院去？这个所以讲呢，这个管辖法院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在这里我就简单提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是民间借贷案件就是欠款类的案件，你可以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肯定没问题到被告的住所地，然后在接收货币的一方，就是我们平时就可以就像针对于普通老百姓可以讲，就是相当于你接收货币就是你要钱的这一方也可以到你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也是可以的，就是可以选择一下，到被告住所地100%没问题，然后就是到接收货币一方，第二个就是到接收货币一方然后还有这个侵权类的纠纷，比如说故意伤害或者是交通事故像这种呢也可以到这个被告住所地也没有问题然后还可以到这个假如说交通事故发生地肯定也没有问题这个是管辖法院。然后还有一个离婚纠纷，这个离婚纠纷呢也会涉及到这个被告住所地，基本上到被告的住所地也是没有问题的实务当中呢，这个离婚纠纷如果说呢，这个如果说你到这个被告住所地感觉比较麻烦，而且呢这个被告他离开他本人的住所地超过1年的，是可以到原告住所地的。当然了，这个实务当中呢，你需要有证据证明被告离开住所地1年才可以到原告的住所地。这可能你需要到被告的这个居委会 或者是街道办要去开相应的证明，或者是到你所居住的这个物业公司给你出具证明。程序基本上都是先是物业公司，然后再去这个社居委。然后还有一个不动产，涉及到不动产的，比如说这个房屋租赁或者是建筑工程，像这种案件基本上都会涉及到由这个不动产所在地啊。然后还有这个基本上这个管辖考虑过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会考虑到这个草拟诉状了。那草拟诉状的过程当中呢，那基本上主要就是针对原告被告一定要写明确，尤其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被告的这个送达地址一定要写明确尤其是公司有登记地址，还有他的这个实际经营地。那如果说你明明知道对方的登记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不在一个地方，这个很可能会导致到时候法院送达不准确的问题，这会很可能会涉及到程序违法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诉求一定要准确不能漏了现在呢很多法院都要求这个要诉式的起诉状，这个要诉式的起诉状都是填表格可能有些老百姓可能还不太懂所以讲呢，在去法院之前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律师省得到时候又多跑几趟，现在天也比较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材料一定要准备好。通常像我们律师，如果说对方要是一个被告的话基本上就是N 加一嘛，这是一个被告你就准备三份，两个被告的话就准备四份，三个被告就准备五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法院肯定是要有一份，对方当事人每一个当事人都要有一份，还有当事人你作为原告你自己要留一份。因为之前我就碰到过当事人没找律师，我在底下刚好在旁听当事人自己开庭的时候，他自己宣读开庭的时候他自己连起诉状都没有，你说你这个庭审你说你怎么进行下去法官还要让书记员给他复印材料，所以自己提交给法院的材料一定要自己留存一份，要不然庭审都没办法进行。
0: 好的，我们有听众咨询想咨询一下支律师，他说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打经济类的官司要提前的申请财产保全，如果不提前申请财产保全的话，这个胜诉之后可能钱也拿不到。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支律师，民事诉讼里的财产保全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好的，主持人。财产保全的这个手段在司法实务当中呢用的也比较多，包括我们作为这个职业律师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个手段往往一般采取财产保全呢，我们基本上也就在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同时进行了，相对来说呢这个效率更快一些这个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同时呢这个财产保全它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对方的这个财产转移，以便于这个生效的这个裁判文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所采取的就是限制对方这个处置这个财产的一个手段。而且呢这个财产保全的这个在我们国家这个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针对于这个财产保全还专门做了一个司法解释，都有具体的这个规定和操作的这个流程。而且呢这个财产保全它分为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和诉终财产保全。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诉前就说明这个案件还没有立案，由于这个对方可能要转移财产，这个包括由于这个原告可能碰到这个情况比较紧急他申请法院所采取的一个财产保全措施，就将对方的财产给予冻结或者是查封，限制其处分因为诉前财产保全你的案件还没有立案这个法院必须要当事人提供担保，那么如果说你不提供担保的话，法院法官肯定是不能够允许的。而且呢你申请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必须要在30天之内进行起诉，那么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期限没有诉讼的话，人民法院也是应当要解除这个诉前财产保全的。

0: 由执行局的这个法官啊来进行啊处理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事强制执行带来的这个法律后果十分的严重。咱们有一位听众咨询之律师关于执行的问题，他说啊，现实里总有不少当事人拿着这个生效判决书、裁定书，故意的拖延，甚至是恶意的逃避履行义务。想问一下您，如果这个债权人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拒不配合的被执行人将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强制执行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啊？实际上呢，这个强制执行，这一个程序呢，基本上也就是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执行程序。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被执行人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啊，这个确定的一些义务啊，包括金钱，包括行为啊，不履行这个义务，所以由这个。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啊所申请由法院对这个被执行人采取这个执行手段的一个执行程序。那么具体如果说这个被执行人拒绝履行啊，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首先第一个呢，那么如果说你的判决是涉及到这个金钱给付义务的，那么首先第一个不利后果就会涉及到这个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欠款是10万元，需要在5月1号之前就要给付完毕，那么如果说你未履行的话，那么就要从5月2号开始支付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这个计算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以10万块钱本金为基数，然后按照你未履行的天数，然后再乘以1.75%在这个公司来计算，你要加倍支付这个迟延履行的这个债务利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还需要承担这个执行费。这个执行费呢，申请人在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是不需要预交的，他不像诉讼打官司还需要交诉讼费。申请强制执行不需要预先支付执行费，而且这个执行费呢是根据你的金额多少来向法院这个支出的。金额执行金额越大，被执行人交纳的就越多啊，因为法院是要收钱的啊。如果说你在执行案件在处置财产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说被执行人一直逃避履行，名下有房有车有公司，那么法院对你这个房产包括你公司股权进行处置的话，会涉及到评估、拍卖、鉴定，包括公告啊，所有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些费用全部都是要由被执行人来承担啊。而且呢，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司法拍卖的这个价格啊，要普遍要低于这个市场的一些价格啊，而且还会低很多，所以讲这一块呢对被执行人是非常不利的。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说如果说被执行人拒绝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的执行法官会给被执行人发布财产申报的这个通知。那么如果说你作为被执行人不理不睬又拒绝申报个人财产，那么人民法院有可能会以这个为理由以这个为依据对被执行人给予司法拘留这个司法拘留基本上也就在15天以内给予就司法拘留。同时呢，因为你是被执行人，这个人民法院呢还可以给你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限制你的高消费。而且呢这个在国家执行信息公开网都是公示的这个针对一些经常在社会走动的人，经常做生意的人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过年过节包括做生意，哪里坐高铁飞机票都做不了，而且呢你办营业执照也办不了基本上这个就相当于诚信破产了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更为严重的一些刑事惩罚了。那如果说你明显的这个财产很多，而且就是为了逃避执行， 又转移财产、隐匿财产，那么如果说让法院查实的话，

0: 法院有可能会根据刑法的规定，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把这个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由公安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本律师在这里就是告诫这个被执行人，还是要积极处理执行案件。
1: 那这律师实践当中啊，如果当事人打官司需要财产保全，他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0: 好的，这个财产保全呢，刚才在前面我也说了，就是像我们做律师的啊，通常一般在起诉材料都整理好的情况下，如果说存在这个财产保全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会把起诉的一些材料，包括这个保全的一些材料，保全的材料通常是需要一个财产保全的一个申请书，然后财产保全的一个线索，你要保全对方是什么财产，你肯定还是要提供一些线索，比如说对方的银行账号啊，对方名下的车辆啊，或者是对方的房产信息啊，你肯定要知道对方住哪个小区啊，几栋几号啊，对方的这个或者是哪个公司有没有股权啊，或者对方的一些股票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财产保全的一个申请，要提供财产线索，同时呢，还要提供担保。现在实务当中呢，像我们为了这个便捷啊，或者是高效啊，要比以前可能方便很多。现在我们直接就花钱，通过这个保险公司购买这个保函，就相当于买一份保险，就是说你保全保错了，到时候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就行了，这样更简单一些，不像老早以前，老早以前，可能是你要需要查封，你要保全对方的房产，你可能自己还要提供自己的一个房产，当然了，这个也法律一般也是允许，但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查封对方的房产，法院回头还要把你提供担保的房产也要给查封，回头案子处理完之后，你可能还要把自己的房产还要找法官，还要给你解封。相对来说呢，你买一份保函，就担保函，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更简单，就是这个省事一些。这个实务当中具体是如何操作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保全申请书肯定要有，这是一个格式化的一个文本。申请人、被申请人，然后你的保全的是这个请求是啥？你保全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讲财产线索，然后事实与理由，然后还要提供这个担保函，然后基本的这个你在立案的时候，把立案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和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保全的这些材料，然后提供给法院，然后由立案庭的法官，然后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立案受理以后，像目前现在这个情况呢，像我们到法院，如果说你有财产保全的案件，相对来说呢，这个法院相对来说处理的还算比较快的，因为现在法院的案件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如果说你财产保全，因为涉及到财产保全，那肯定就会涉及到对方转移财产的情况。既然财产保全了嘛，那肯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急，所以法院在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会给你加急处理，会给你立案在先，就包括我现在手上也还有一个财产保全的一个案件，当时我在立案的时候就将对方的这个车辆给财产保全了，当然了，在保全的时候呢，我提供了这个车辆登记的信息，我到车管所提供了车辆信息呢，但是法官呢认为，因为我这个案件呢是一个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法官认为这个你保全的这个车子啊，很可能是不是登记在这个被申请的，也就是很可能就不是这个被告的这个车子，因为他形式上，因为是车辆挂靠嘛，对方是一个运输公司啊。法官的理由就是说，你保全的车子有可能不是他的。当然了，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呢，我跟法官也沟通了很多次啊，就是说这个不能猜测啊，因为他从这个登记行驶证上、登记形式上，我们认为这个车子就是他的啊。这个我们是有信赖利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提供了担保了，保全错误了，我们作为申请人，我们自愿承担这个不利法律后果就可以了。而且这是第二点，我们提供担保了。第三点就是，那如果说 你查封把对方的这个财产给查封了，作为这个被申请人，也就是这个债务人一方、被告一方啊，他是可以提出这个财产保全异议的。他要提出来理由，叫你保全保错了，他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救济渠道的。那个主持人，这个就是基本上我说的这个财产保全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分享。总结来说啊，当事人要提起这个诉讼打官司，首先就要准备充分，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带个身份证、借条或者是结婚证过去，诉讼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其次啊，就是熟悉相应的这个法条的规定，要对这个案情啊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这个民事诉讼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提交这个法院之前，能够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五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三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 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

0: 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张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机遇路行道树长势过盛，枝叶严重遮挡路灯，导致夜间照明不足，出行视线受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修剪，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芜湖台记者范典、张林、惠子前往实地进行探访，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张女士家住芜湖市机遇路城市之光小区，她告诉记者，由于该路段种植的梧桐树经过多年生长，树冠高大浓密，已将多盏路灯完全覆盖。市民张女士：
3: 晚上的时候比较黑嘛，那个梧桐树好像都把灯挡住了，就散步的时候那边特别的黑，那个上面的那个人行道那上面的地砖全部都翘起来了，然后那边路也比较难走。
2: 记者实地发现，该路段人行道共植有两排行道树，枝繁叶茂，部分路灯灯头被层层枝叶遮蔽，即使在白天也难以辨认具体位置。同时，树根周边的部分地砖确实存在翘起凹陷现象，叠加夜间照明不足等因素，构成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旧江区城管局，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将会立刻展开路面排查与路灯维护工作。关于树枝修剪，因该路段树荫底下常有违停车辆，需要协调交管部门疏导违停车辆后，方可实施修剪作业。芜湖市旧江区城管局工作人员：
4: 行道我们已经修复了，然后路灯的灯罩我们组织重新排查了一下，然后把那边的灯罩也清理一下。
2: 三天后，芜湖市绿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记者表示，他们已抵达现场开展修剪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分成了两组，主要在道路北侧修剪作业，通常由一至两名工人高空操作电锯砍伐多余枝干，另一名工人使用长杆锯在地面辅助指挥，同时牵引树枝，防止坠落时砸到过往车辆或行人。而在道路南侧，修剪工作已基本完成，路灯也重新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进行扫尾清理，将树枝装车运往指定工厂回收处理，并使用吹风机清扫地面及车辆顶部的落叶残枝。芜湖市绿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巫晨鑫：
5: 从虎山路开始，由东向西开始修剪，正在修剪北边的道路，整条机遇路修完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6: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阜阳的孟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无保户盲人，生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在太和人民医院住院十天，申请了护理人员，咨询护理费用怎么申请。接到了孟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一、关于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补贴申请流程，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补贴申请可由照料服务护理人提供特困供养人员住院病历、照料护理人的身份信息以及照料护理人的社保卡，前往所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申请。二、关于孟先生住院护理相关情况，孟先生今年84岁，太和县李兴镇范寨村村民，自2012年1月享受特困供养待遇。2025年9月，孟先生因高血压入住太和县人民医院治疗，2025年9月出院。

0: 共住院治疗10天。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已与孟先生照料护理人孟某对接，根据孟先生住院治疗情况，将按照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保险协议的相关内容，为孟先生发放住院护理补贴费用。接到了孟先生的反映之后，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向孟先生的照料护理人孟某告知了调查处理情况，当地民政局也对孟先生进行了回访，投诉人孟先生对于调查情况表示认可，对于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芜湖的蔡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危房补贴款一直没有拿到，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忙进行协调。接到了蔡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蔡先生系芜湖轻工局宿舍业主，该房屋于2020年8月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现已清人停用。芜湖市镜湖区计划由芜湖市镜湖区缤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回购并实施改造。芜湖市镜湖区已出具具体的改造方案并挂网招标。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联系，其表示已在危房回购协议上按了手印，想尽快拿到回购款。芜湖市镜湖区表示，待协议送审通过后，将由回购单位按照协议支付回购款。安徽省住建厅已督促属地加快审核进度。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进行联系，向其告知回购款的最新进展，蔡先生对此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怎么申请啊。想告诉一下您，国家助学贷款呢，是咱们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高校学生资助的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重要举措。那国家助学贷款啊，分为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类。那咱们安徽目前实施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两家银行承办，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我省户籍，考入全国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安徽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的呢，则是我省户籍，考入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具体的政策规定是，在贷款额度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5万元。在贷款资金使用上，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补贴日常生活费。在贷款利息上，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那咱们安徽呢，开通了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是95593。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是96669。那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两路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通知公告栏里的查询办理指南直接进行查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

0: 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7: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报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3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3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 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2: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9: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监督处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0: 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怎么责令啊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啊，我们我省啊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了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啊，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0: 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6: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临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5: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7: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8: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

0: 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伏击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伏击。你可以到写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付机或者是核验付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付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习的问题。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2: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3: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啊，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4: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 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5: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5: 安徽发挥科创产业和政策等叠加优势，吸引海内外庸才来皖创新创业，共赢未来。
4: 安徽各地以新场景打造新业态培育为抓手，聚人气扩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新动能。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4: 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现已接近30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安徽、河南开展实地检查，在安徽期间到合肥考察种业发展振兴、粮食食品生产经营和安全管控工作，检查土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运行情况，到阜阳检查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农业服务和粮食收购、仓储、加工等情况，在河南期间到周口检查小麦粮种育繁推产业化发展、惠农社会化服务、粮油产品依托水运连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农资保供储备等工作，到郑州考察粮食精深加工业发展、调研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和粮种选育应用等情况。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

0: 安徽省政府、河南省政府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李鸿忠指出，安徽省、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不断发展和创新粮食生产优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了粮食大省责任担当。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新时代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稳固粮食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坚持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赋能种业振兴，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和应急保障，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更好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庸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请听报道。
2: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聚生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荷兰博士研究生穆罕默德·里萨·霍马尤恩：
3: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
2: 意大利博士研究生马鲁安·米兹米兹：
3: 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荐安徽。
2: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生裘星路演现场就受到了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裘星：
4: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全体公司
2: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视野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网。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苏州乐梦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龙：
5: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石油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2: 英才富晚，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请听报道。
6: 合肥万象城刚刚开业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除了有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还有更多的消费新场景，比如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可看机器人跳舞，这种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通过丰富的商品组合与场景化陈列，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持续激发年轻消费群体的参与热情。消费者赵英博：
7: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和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6: 荣耀安徽事业部部长刘玉：
8: 我们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6: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不再只关注基础功能，而是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消费者蒋平：
9: 天气炎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6: 滁州市商务局运行科工作人员丁海峰：
10: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6: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淮北市某龙虾馆店长周迪丽：
11: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内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6: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1: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阜阳市专场，请听报道。
12: 发布会上，阜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2025年阜阳生产总值达到3777亿元，居全省第四位，5年增加了近1000亿元，市场经营主体发展到近9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600亿元，均居全省第二位，存贷款余额超1.3万亿元，居全省第三位，特色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2025年，阜阳市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绿色食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4大重点产业产值营收分别达到650亿元、1640亿元、490亿元、79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连续22个月保持在20%以上。阜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明文：
13: 15-17啊，是阜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之优、奋力追赶的战略决胜期。我们在15规划纲要也提出啊，5年地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我们也部署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15个领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12: 面向155，阜阳市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矩阵， 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左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每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0%，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坚定不移聚企业、育产业，打造一批千亿级、500亿级及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0: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范荣辉同志任六安市委书记。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践行见效。请听报道。
15: 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桥镇，部分村组地处供水管网末端，用水高峰期常常出现水压不稳的情况。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入户走访摸排，梳理供水难点。六安市金安区水利局副局长王凯：
16: 践行正确政绩观，针对性实施优化改造，将老旧工艺管道更新为不锈钢管道，新增两台大流量高扬程的供水泵组，实行高低压分区供水，切实筑牢群众用水保障。
15: 六安市金安区东桥镇六岗村村民胡少芝：
17: 别打，水也干净，这回吃水又欢迎了。
15: 以学促改，实干惠民。六安市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乡村、社区、企业，开展供水检修、农技指导、道路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目前已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50多个，受益群众超3.4万人。六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倪秀峰：
18: 把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作为关键切入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农户等近万家，协调解决问题2700余个，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
15: 民生服务暖民心，筑起纾困促发展。滁州市全椒经济开发区围绕绿色食品、智能家电、高端制造、新材料四大产业链，推行企业点单、部门接单、企业平单闭环服务，常态化开展筑起型活动。安徽腾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杜先华：
19: 今年公司基建项目急需项目贷款，园区在走访中及时了解到我们的融资需求，主动搭建政企营对接平台，专人包保，全程陪跑，最终帮助我们拿到1.27亿元项目贷授信。
15: 今年以来，全椒县累计开展各类筑起活动48场，走访企业超1200家次，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200多件，解决要素保障难题22个，资金需求17.2亿元。滁州市全椒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卢军：
20: 持续深化产业链导建，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企业满不满意、群众认不认可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市宜秀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全面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通过党组织全覆盖、暖心阵地示范等8大行动，物业领域投诉率同比下降15%左右。同时，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累计走访企业363家，农业经营主体178家，帮助解决问题154个，办结率达98%。安庆市宜秀区组织部副部长王晶晶：
2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通过持续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
0: 今年以来，安徽强化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推动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请听报道。
6: 近日，在中铁十局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的建设现场，经过建设者近1小时的紧张作业，一个1吨级连续梁在空中顺时针旋转35度，实现精准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铁十局合武高铁站前一标项目经理部总工王湘松：
22: 本次转体完成后，项目将进行转体桥的合龙段施工及后续的架梁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
6: 包括核武高铁在内，今年以来全省九条重点干线铁路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接连传来好消息，陆沁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振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河池铁路站前二标棕阳制梁厂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零件施工转入主体工程规模化生产阶段，也为棕阳线迈向高铁时代按下了加速键。中铁24局河池铁路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黄健：
3: 我们以首品梁为标准，全力推开剩余的649孔箱梁的抑制工作，以每天抑制2孔箱梁的速度，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6: 与此同时，推动矿产品运输实现公转铁、铁连水一单制多式联运的池州铁路专用线首片T 梁平稳精准架设完成，标志着池州铁路专用线正式进入铺架施工阶段。中铁4局副总工程师、池州铁行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范伟：
4: 推动项目建设由单点突破向全线决战展开，锚定2027年7月份建成。建成后呢，推动矿山、廊道、铁路、港口的绿色畅联，实现一单式的智能化多式联运。
6: 今年前5个月，全省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速达39.9%。年内计划建成怀奔、阜怀、朝马3条高铁，新增高铁里程超360公里。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1: 今年安徽在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新技术新设备应用力度，对安全隐患加强智慧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请听报道。
5: 在淮南市凤台县这座煤矿的控制室里，负责采煤工作的梁勇正通过眼前的屏幕远程操控地下800多米深处的采掘作业。如今在这里将掘进、运输、打钻这些高危岗位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梁勇他们也从以前的井下贴身作业转到地面操作。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梁勇：
23: 过去单板入井人数达到20多个人，现在就是10来个人，人员远离了危险操作的地方，不需要那个疲劳操作了，安全性能较以往大大的提高。
5: 近年来，企业投入近3亿元搭建了数字化控制平台，推进设备更新，在井下安装了6000个传感器，对140多台大型设备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分析井下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风险信息。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副总工程师梁涛：
24: 井下真正做到了无视频不作业，规范施工的操作行为，通过重大灾害的治理，装备的故障率的降低，提高我们的本质安全水平。
5: 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今年以来安徽正通过落后工艺设备淘汰退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用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等传统高危行业向智能化转型，同时大力实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领域隐患攻坚，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培训演练。在合肥市，当地一家建筑企业正以施工区域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火势蔓延为背景，模拟实际灾害场景，对险情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伤员救助等流程进行演练，有效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中建5局黄路师范学校改扩建项目负责人陶林：
25: 落实安全网格化管理，融合智能建造、 AI、 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智慧工具，实现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安全防线。
5: 通过扎实推进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非煤矿山、千人矿井已全面清零，21.6万家企业已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0: 盛夏时节，正是在田作物开展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安徽各地广大种植户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把脉问诊，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皖北各地玉米、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 农户利用各种先进农业设备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在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树金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李德宇使用立杆式喷雾灌溉设施为玉米进行精准补水，空中的植保无人机在喷淋之后实时进行飞防作业，做到

0: 一体管户李德宇。
1: 现在不用天天蹲在地里忙活了，化肥用量少了，庄稼长势还更均匀了，更健壮，抗旱抗涝能力也强了，增产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种地的信心也更足了。
0: 七月以来，阜阳、宿州等地高温多雨，虽缓解旱情，却加速了田间杂草滋生，除草成为当务之急。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精准开展化学除草，为玉米健壮生长腾出空间。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罗应地：
2: 现在这个玉米正是化出的最关键时期，我们那个服务团队就是每天出动四台自爆机，作业量在5000亩左右。我们托管的这个20000亩地，在最佳的时间都给它完成了。
0: 蚌埠、滁州等市针对近期高温、雨水偏多及台风影响，通过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统筹落实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控等措施。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负责人朱明宇：
3: 我们启用2台试肥无人机，开展机械化追肥作业，日均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2天时间，水稻追肥工作就可以全面完成。
0: 受近期台风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南部分稻田出现积水淤积、植株受淹、病虫害滋生风险上升等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天气对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开展灾后水稻专项管护指导，确保水稻稳产增收。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种粮大户张云：
4: 专家给我们指导，因为前期阴雨天比较多，草还没打下去，天晴了以后，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要把草还除好。
0: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种粮大户赵和平：
5: 我们应该按照农资人民的指导日间进行田间管理，现在是二次除草，确保田间没有杂草。
0: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朱红军：
6: 指导农户前排积水，及时沟田，提高根系活力，对长势差的田块砍苗补肥，喷施叶面肥，促使尽快恢复生长。同时呢，我们加强那个病虫害监测与防控，落实落实防灾减灾基础措施，防灾害减损失，提单子，全力确保秋粮稳产丰收。
7: 在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改革中，无为市通过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等6个医改革，让群众享受到更便利、更优质的就医服务。请听报道。
0: 6月6号下午，张继富突发严重呼吸困难，家人拨打120，救护车仅用10分钟迅速赶到。无为市牛埠镇民权村村民、病人张继富家属潘翠英：
8: 很危险的，要不是救护车来这么快，命就没有了。
0: 牛埠镇距离无为城区40多公里，过去救护车从市区出发到这里来回需要2个多小时。去年底，当地按照6个1基层医疗改革要求，在蜀山、高沟、岩桥、牛埠4个偏远乡镇建成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接到呼救，救护车可以从就近的急救点出发，大幅缩短了应急响应时间。不仅如此，救护车上搭载的智慧急救系统还能将患者的血压、心电图数据等实时传回市区医院。无为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朱远国：
9: 优化了很多流程，急救响应时间缩短了，现在目前呢大概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的满意度回访能达到在90%左右。
0: 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为生命安全筑起坚实堤坝。会诊转诊体系的打造，则为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疑难病症打开一扇窗。患者李昌翠本想到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当地的全唐卫生院通过转诊会诊系统将他送到了无为市人民医院，并请来了上海的专家为他做了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兴外科副主任医师蒋连勇：
10: 手术非常的顺利，术后的病理呢也是跟我们术前预判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肿瘤，胸壁上只有一个2到3厘米的小口子，就把这个结节拔掉了。
0: 无为市全唐镇德胜村村民李昌翠：
11: 上海专家来帮我们看，挺好的，又省了好多。
0: 与此同时，无为还通过一场机制破冰，建立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跨部门协作机制，实施医保结余资金按比例在市、镇、村3级分配，找到一把破解利益纠结的钥匙，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形成检验影像资源共享一张网，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无为市卫健委工委委员、卫健委总统技师唐玉娇：
12: 深化与长三角高水平医院合作，让更多大病在室内就能解决，坐实一站式转诊，深化你来就医我当依靠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1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咱们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啊，常常爱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啊，昨天晚上您睡得好不好呀？后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吗？啊，这个睡个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好像都成了一个奢侈品。但是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要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睡觉这件事儿。那本期的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主任。那荣主任也是长期的跟咱们老年朋友啊，像睡眠方面的问题呢会打交道，也是最懂咱们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的一些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荣主任将会就睡眠方面的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友们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荣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8: 那今天因为这期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老年朋友睡眠方面哈，所以呢就想先问问，先给大家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都会觉得人老了哈，这个觉少是正常的。那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呢？老年人睡眠减少到底属不属于正常范畴呢？
9: 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认为这是因为老了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觉变少，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的生理性的衰老所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现象，就会对睡眠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功能呢，也 会出现一个减退，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的话有几点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总的这个睡眠时间是减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就是年龄每增长10岁的话，总的睡眠时间是减少10分钟。所以说老年人他总体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是要少1到2个小时的。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入睡的速度会变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褪黑素的分泌他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比年轻人减少的话要超过50%。而褪黑素呢，它是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睡眠激素。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通知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天黑了，你该睡觉了。当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减少的时候，这种让我们大脑睡觉的这个信号呢也会变得减少，所以他就会躺在床上就不容易入睡。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比例会减少，浅睡眠会增加，所以他躺在床上睡觉以后，他就会变得睡眠特别浅，就不像以前这么沉，就稍微有点这种声音啊或者稍微有点动静啊他就醒来了。所以即便有些老年人他躺在床上睡的时间似乎也是够的，但是他第二天早上的话还是觉得睡觉不解乏，还是很乏力，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深睡眠。因为我们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主要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来完成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早睡早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整个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高峰也会提前个1到2个小时。所以他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大概到晚上10点左右会有这个困意，那老年人可能他8点多他就会觉得想睡觉，那睡到凌晨4、5点就会醒来，所以他整个的是一个睡得早也醒得早的这么一个改变。
8: 那以上您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生理性衰老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觉就会睡得比较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睡6、7个小时，现在我们进入了老年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就睡3、4个小时，这样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呢？
9: 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确实他的这个觉的这个会感觉变少，但是并不是说你觉少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结果。有一些的话它还是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睡眠变差它是突然发生的突然一下子有这种睡眠的明显的这种入睡的困难啊，或者睡觉浅啊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白天的这个状态会特别的糟糕，他会感觉到白天特别犯困乏力无精打采的，然后还

0: 这种情绪很烦躁啊，啊，就是精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各种的躯体的不适啊，觉得白天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或者胃肠道不适啊，这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种情绪的很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啊、多疑啊这些啊，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嗯，原来是这样哈，也不完全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别的门道。
0: 对，
1: 那除了身体自然衰老，还有什么原因在偷走我们老友们的睡眠呢？
0: 除了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因素以外的话，其实影响我们老年人睡眠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睡眠的困扰，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他都有慢性病这个缠绕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种慢性病带来的这种本身疾病带来的痛苦会影响老人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老年男性他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个疾病就会导致他夜间频繁的起夜啊，那他整夜的睡眠就会被打断啊，睡眠就连贯性就比较差。那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疾病，你像这种慢性疼痛啦，或者是说这种很多老年人还有这种老年的这种皮肤瘙痒症啊，夜里面皮肤痒的厉害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导致的这种烧心啊，以及一些心功能不好，夜间一躺在床上睡觉他就会觉得心慌胸闷，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老年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不好入睡啊，这是一个
1: 这都属于慢性病的，
0: 对，就是慢性病对他的睡眠质量的影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因素啊，情绪的因素，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在退休以后他有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换啊，从以前那个忙碌于工作到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做了，他这个一种自我价值感会缺失，然后心里会有落差啊，再一个有很多老年人他是一个空巢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啊，面对这种衰老他会有一些就是不自如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况也会影响，所以这种情绪的话会对老年人的这种会导致他晚上就是不好入睡，或者睡觉之后容易早醒啊。第三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慢性病多，他会吃很多的药物啊，那有些药物的话他对睡眠他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你像常见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利尿剂，它是用来降压的啊，但是利尿剂因为他用过之后小便多，他就会可能用了吃了之后他就老想解小便，会导致他睡不好。还有就是一些平床类的药物，因为它含有这种麻黄碱啊，还有这个茶碱类的，它对我们这个中枢有这种兴奋性的作用，吃了之后老人吃了之后有点亢奋，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兴奋我们的大脑不好入睡。再一个其他的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因为抗抑郁的药物它用过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这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释放就是增多了，它就会也是会导致老人家到晚上他睡不着啊，像这些药物也会干扰老人的睡眠。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他睡觉之前他喜欢喝点茶啊，有些人会喝点酒或者喝点咖啡，这些的话成分的话他会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睡前也喜欢
1: 刷手机。
0: 刷手机。
1: 对，现在老年
0: 对
1: 朋友刷手机的特别多哈。
0: 对，
1: 躺在床上看看手机。
0: 他看这个手机的话，一个就是他越看越想看，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
1: 过
0: 了，过去了，然后而且这个会让我们大脑比较兴奋。再一个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上的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导致他睡眠就是不好入睡。
1: 那您看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老友们的睡眠哈。大家也知道这睡不好觉浑身第二天起来都不得劲哈。睡个好觉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对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重要性，或者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也请荣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睡眠的话就是不光是对老年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睡眠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提高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质量，而且的话还可以就是延长他的这个整个的寿命啊。就是健康睡眠它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以及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这个睡眠。

0: 的一个正常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好的睡眠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啊，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力不要出现衰退。因为我们这个深睡眠的话，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就是类淋巴系统啊，它也是在我们的深睡眠阶段去工作的。那这个系统它就相当于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冲刷，好像对这个大脑进行一个大扫除，就会把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啊，堆积在大脑里的代谢废物，对，给它进行清除掉啊，那么就会延缓我们这种记忆力的衰退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去发生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友好，因为你睡得好嘛，你夜间的血压平稳，心率平稳，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这个没有太大的负担啊，就也不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第四个就是免疫力啊，我们睡得好啊，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也比较高，然后一些这种免疫的因子也是在睡眠的期间分泌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些病原体的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啊。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情绪的稳定啊，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睡眠好了以后，我们大脑里面它这种神经递质的话，它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不容易就是得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啊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
1: 那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对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比如说慢性病啊，还有就是情绪的因素啊，这些特别像情绪的因素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的话自己要自我调节哈，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种种花养养草啊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会利尿，就会夜里起夜比较多。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药物，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0: 是的，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药物导致的他这个睡眠干扰他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到专科的医生那儿去看看，跟医生去探讨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更适合的药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良好的睡眠对人体的一些重要性哈，那我们也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老友们长期睡不踏实，那又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长期的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各个系统的话都会产生损害啊，会增加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为我们在睡不好的时候的话，老年人他如果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心率的增快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啊。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啊、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出现容易发生一些代谢和内分泌的疾病，因为睡不好的话，那个老年人他的这种内分泌可能会容易出现紊乱，还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情况，那会增加他的这个糖尿病啊，以及这种代谢综合症的代谢综合症这些疾病的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大脑有一个类淋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堆积的这个废物。那如果说你缺少这种高质量的深度的睡眠的话，它这个大脑的这个堆积的废物没有被及时的清除出去，累积到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第四个就是一些精神心理问题，你长期这个睡不好的话，人肯定会很烦躁啊，很容易继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神经衰弱的这些情况啊。第五个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消化系统呢，它正常的功能的运转，它也需要好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一些胃液啊这种肠液的分泌啊，你缺少好的睡眠的 话，他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甚至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发生。第六个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受到损，就是影响。那老年人他就免疫力就没有这么强了，他可能就容易感冒啊。的这种细菌感染啊，各种病原体可能就容易入侵到他的这个体内啊。

0: 第六个还有就是这种跌倒啊这些意外的风险，因为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的状态很糟糕，还有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然后走路平衡不稳，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这种跌倒了导致了骨折啊、外伤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1: 嗯，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危害哈，其实也不光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长期睡眠不好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那这里说到一个这个长期哈，有些老友们可能比如说近段时间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会焦虑或者是睡不着觉，会影响。那么这个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会造成危害，这个长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我更长的时间我觉得睡眠不好，到底多久我们需要进行药物来干涉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失眠的话，它也根据这个病程的长短，它也分为这个短期的失眠，就是就叫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一个失眠啊。短期的失眠的话，有的时候它是有些诱因的，比如说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他遇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啊，导致的他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一个就是不放松导致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尽量的还是以非药物的调整为主。对，那如果说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他一老是调整不过来，他发展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我们一般讲是超过3个月，那就叫慢性失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到医生那里去评估，去给予治疗。
1: 好的，那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预告哈，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们知道睡眠对人体的健康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期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友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常可能因为这个思虑比较多，容易出现这个失眠或者是入眠很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在睡眠当中遇到一些小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刚才呢我们知道了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怎样才算是睡了一个好觉？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呢？我们继续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
0: 好的，确实我们老年人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自评的一个方法来就是自我判断一下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啊。第一个就是看他上床之后入睡是不是很快啊。一般来说，若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入睡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最迟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看他睡眠的整个的连贯性，就是他一夜醒来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次啊。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早醒啊。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看他白天的状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白天如果醒来之后感觉到自己睡了一觉特别的解乏啊，醒来之后感觉到我的这个体力也恢复了，精神也非常的饱满啊，注意力也集中了啊，就是社交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 主要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最好的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第二天这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好的睡眠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也有一位老友问出了问题，他说我是每天大概只能睡到5-6个小时，但是呢第二天起来呢这个依然精神不减哈，就是各方面也没有觉得有啥，但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不是说老友们应该是在7个小时左右嘛，所以他就想问问自己的这个睡眠是不是属于不健康。
0: 那就跟这位老友说一下，你完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质量是否好坏，除了说你晚上睡得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入睡慢啊，睡眠维持差啊，早醒的现象以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第二天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话，睡眠的时间也不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有些就大部分老年人就是可能大家睡的时间都是在6到7个小时或者6到8个小时。但是也有少部分患者，不是患者，有些少部分的老年人，他是一个短睡眠者，就是他可能睡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有老年人他睡4个小时，
1: 睡眠质量高，对吧？
0: 对，他就够了，就是他 他的这个晚上这个高质量睡眠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所需，
1: 哦，
0: 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他的，
1: 不用为睡眠时长而焦虑。
0: 对的对的，
1: 哦，
0: 只要你白天的状态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嗯，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
0: 嗯，
1: 他偶尔睡不着，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等于失眠了呢？就偶尔他会有一些事儿，一两天睡不着，
0: 嗯，
1: 他跟失眠是不是划等号的呢？
0: 嗯，其实这个不是，并不是说睡不着就等于失眠啊，
1: 嗯，
0: 就偶尔睡不着很正常啊，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体会，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啊，
1: 嗯，
0: 偶尔睡不着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1: 嗯，
0: 那如果我们需要去诊断他患了这个慢性失眠症的话，他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看我们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评的一些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指标，
1: 比如弱睡啊，
0: 哎，
1: 或者连续性啊，
0: 哎，
1: 有没有早醒啊，
0: 哎，对，
1: 尤其是第二天的状态，
0: 哎对，这是如果说有这个入睡困难，就是有这个晚上睡不好，这三条里面你有一条，
1: 嗯，
0: 啊，这算啊，嗯，就是有晚上睡不好，
1: 嗯。
0: 那第二条的话，就是要看你白天的状态，
1: 哦，
0: 嗯，对，白天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那第三个的就是你的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还要维持了一定的时间，以及达到一定的频率。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至少有三天以上是睡不好的啊，同时这个时间持续了三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是慢性失眠症。嗯，对，
1: 也就是说要达到的一定的时间是才能够算慢性失眠哈，并不是说我偶尔一两次，因为有些事情想问题想的比较多啊，没睡着啊，这个不算失眠，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哈。
0: 是的，
1: 嗯，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睡多长时间才算健康，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到8个小时，那嗯，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

0: 多长时间才算健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到8个小时，那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
1: 对睡眠时长的要求，它本来就是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性嘛。它分为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正常睡眠者，一个就是长睡眠者，还有就是短睡眠者。我们正常睡眠者来说，对我们成年人呢8个小时啊，那老年人呢6到7个小时就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对于那种长睡眠者，他有的人他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他才觉得他睡得够了啊。对，短睡眠者他低于6个小时，它也就够了，所以这个个体的差异性也是很存在的啊，所以大家确实不用纠结于这个时间，特别是很多人有这个执念于这个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要求，甚至有些老年人他为了满足说我要睡够8个小时，早早的躺到床上去啊，然后就是盯着这个时间，这个反而还会容易让他就是更不容易睡啊，更不容易入睡，容易焦虑，就是焦虑之后又睡得更不好，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0: 好
1: 啊。
0: 的，聊着聊着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荣毅亲人介绍，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点30分到13点30分，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0: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知道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睡眠问题睡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中老年朋友呢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来了解一下荣医生。
10: 荣玉婷，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发表多篇国内及国外医学论著，主持校级教学课题一项，主持多项三新项目或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学术任职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曾在上海华山医院睡眠中心系统学习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及多导睡眠监测技术，擅长失眠等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每年世界睡眠日参加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举办院内科普讲座，为群众普及睡眠健康相关知识。
9: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睡眠对于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另外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就是判断自己睡眠质量好不好，怎么样才算睡了一个好觉。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6到8个小时一个睡眠时长给限定住了哈，因为有些朋友呢睡眠的时长要求的多一些，而有一些朋友呢睡眠时长并不多，但是依然是精神饱满，所以呢大家并非是一概而论的哈。那经常我们也会说到了睡眠当中我们会做梦，有的人呢是一夜做梦很多，有的人呢是一夜无梦。那么睡眠对做梦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讲解好吗？
11: 好的，那么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它和这个晚上做不做梦以及做梦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做梦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里面，我们的睡眠周期它是分为非快速眼动期以及快速眼动期。那么快速眼动期的话，这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做梦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梦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一晚上的一个睡眠的话，大概会经历4到6个这么的一个睡眠周期。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晚上大概会做4到6个梦。所以本身做梦它不会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哈。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我做了什么梦？有的人是会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做梦的这种印象啊。这个是取决于我们 醒来的时间是否是在你做梦的那个期。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正在做梦期被唤醒了，或者醒来了，或自然醒来了，那么你这个做梦的整个的这个梦境的环节会很清晰的能够记住，能够描述出来。但假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做梦期结束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十分钟以上之后，你的这个梦境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就遗忘了啊，那你就回忆不起来说你自己做梦了啊，就没有这种做梦的这个印象。那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噩梦。因为噩梦它和我们正常人普通的梦还不是一回事。噩梦的话，它的这种梦境的这个体验往往会比较的恐惧会有这种很痛苦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它会有从噩梦中会有惊醒惊醒来之后会有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会导致他不敢再去睡觉，他害怕睡觉那么如果说你是频繁的噩梦伴有惊醒，那比如说我每周要有至少有一次的噩梦连续一个月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梦做的比较多，同时你伴有第二天的状态不好就是这种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焦虑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疾病引起来的那也要引起重视。
4: 如果说我这个梦特别多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是我经常做噩梦，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那最好建议大家就及时就医了哈。
11: 是的，是的。
4: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他觉得哎呀睡眠不好，晚上就喝点酒吧，是不是饮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这样说法呢？
11: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误区有些人他确实他喝了酒之后他觉得好像自己能喝点酒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饮酒助眠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饮酒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它只是说这个酒精对大脑的一个神经的麻痹所带来的一个假象因为酒精它是一个中枢性的神经的一个抑制剂它虽然你喝了酒之后能够让你的入睡的这个速度能够变快一点，就你喝酒之后你就昏昏沉沉你就睡着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睡眠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脑给它冷却了导致的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而且酒精的话它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它带来的睡眠基本上都是浅睡眠深睡眠会被破坏掉那深睡眠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人体的这种修复的一个黄金期，我们的体力包括各个器官的一个修复都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那你缺少深睡眠的话，你哪怕是说你睡眠的时长是够的，但是你的睡眠质量是大打折扣的会对你整个的这个就是睡眠是不好的还有就是他会老是容易醒后半夜醒来之后他就睡不着了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是长期喝酒助眠的话，他还有一个问题，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酒精的依赖成瘾。他可能刚开始我喝个一小杯我就睡着了到后面就是
4: 越喝越多
11: 对越喝越多
4: 有依赖性
11: 有产生依赖性，哪一天你如果突然不喝了还不行，还非常难受，它会导致你这个失眠加重心烦意乱的。再一个，饮酒它对身体的不光是对我们睡眠的不好，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损伤还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饮酒助眠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4: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戴这个睡眠手表可以监测到自己的睡眠就想问一问正常人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大约是多少？
11: 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的话，按照这个占比的话，大概是在15%-25%的这么一个比例。对，
4: 就是按照比如说您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15%的时长是属于深度睡眠，就已经属于正常的睡眠了，
11: 对吧？是的。
4: 那还想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因为已经退休，没有太多的事情哈，白天可能在老年大学上课晚上就喜欢追剧熬夜去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睡完了没关系，我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以补个觉哈。那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行为可取吗？
11: 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话，它我们也不推荐啊，也是不可取的啊。虽然说你这个熬夜之后你去补觉，你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了，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你身体的疲劳，但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觉来去弥补的啊。第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你的生理节律的受损啊。生理节律，就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一个生物钟，那也就是昼夜的节律，那这个生物钟的话就会负责让你啊到点了你就想睡觉了啊，到点了你就自然的醒来了啊。对，那补就是熬夜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生物钟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干扰，就容易形成你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紊乱。就你到点你不睡，然后到点你不醒，那个生物钟紊乱了以后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
9: 影响睡眠，
11: 对，就会影响你后面睡眠质量。这个补觉你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块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弥补深睡眠的缺失，因为补觉一般你在白天补觉，你白天的那个光线也好，包括环境也好，对吧？它对我们这个睡眠这个环境都不是不利的，有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些浅睡眠，碎片化的一个浅睡眠，就跟夜间的那种高质量的深睡眠还是不是一回事儿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熬夜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夜间的睡眠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对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延缓它的衰老啊，都有保护作用。那你熬夜了之后对这些系统所产生的这个损伤，你通过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对，
9: 所以不论是这个老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都要听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的，熬夜成了一种瘾哈，都觉得第二天早晨可以睡觉，尤其是这些学生朋友们放假了，第二天不用上课了，可以睡觉就熬夜，然后这个作息时间也都紊乱了，其实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利的哈。那这里呢还想替我们的老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老友当中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是容易失眠，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药物哈，都解决不了他这个失眠问题。在这也想问问您，这个老年人失眠有哪些治疗方法吗？
11: 老年人失眠，老年人失眠，他的这个我们治疗的原则的话，尽量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优先，可以进行配合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的干预，还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的情况，要给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首选的话还是这个非药物治疗方法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的治疗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BTI 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它是通过改变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这个睡眠习惯，改变他的行为啊，来去改善他的失眠啊。那这个的话它也是目前来说全球公认的就是治疗失眠的首选的推荐的一个方法啊。第二个就是还可以进行一些中药的治疗，你像我们有些这种中药的内服的一些制剂，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枣仁安神胶囊啊，还有甜蒙口服液啊，乌林胶囊，这些它可以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辅助啊。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你像他们有一些这种针灸，
9: 对，
11: 还有这个
9: 扎针，
1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贴耳穴，
9: 贴耳穴，
11: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一个足浴包啊。对，这些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改善睡眠。第三个就是一些物理治疗方法，物理治疗方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光照疗法啊，就每天上午早上就到户外去接受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光线的一个照射啊，比如说找个接受个20到30分钟啊，因为这个光照的话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生物钟的一个形成。对，你白天接受光照，它抑制黑色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形成，那到晚上光线暗的时候，它就褪黑素这样分泌啊，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经颅磁刺激啊，它是通过一个磁场来去调节我们大脑的兴奋性，来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啊。

0: 用一些药物。
1: 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哈，我当时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叫 CBTI， 就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2: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套的组合拳，它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到以下五点啊。第一点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疗法，就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来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啊，就是我一见到床我就条件反射，我就想睡觉啊。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啊，我们
1: 不要在床上刷手机。
2: 对，不在床上工作啊，刷手机啊，看书啊，人在床上吃饭啊，这些统统咱们不要在床上来进行。再一个就是说，我只有在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到床上去。对，不困坚决不上床啊。那我躺在床上，如果说20分钟还没睡着，这个时候就果断的离开啊，果断的起来啊，换一个房间啊，进行一些轻松的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些事情啊，等我觉得又困了之后，哎，我再到床上睡，如果还睡不着，重复这样的动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睡眠限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严格的限制我卧床的时间。打个比方，我如果说头天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那我第二天卧床的时间的话来就只能是5个小时，基础上再加半个小时，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啊。对，这个的做法就是为了去剥夺他的这个卧床的时间之后的话，来增加他这个睡眠的这个驱动力啊，让他能够上床之后能更好入睡一些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放松训练啊。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渐进性的肌肉放松，就是从脚到头依次去放松我们的肌肉，先是让我们的肌肉紧绷5秒钟，然后再放松10秒钟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478呼吸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先用这个鼻子啊吸气4秒钟，然后之后我们再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再通过嘴巴缓慢的吐气8秒钟，这样可以做到3到5个循环，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啊，就让我们就更容易入睡一些啊。第四个就是认知的调整啊，这个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啊，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这种像我们刚才说的执念于我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啊，或者就执念于说，哎呦，我今天我必须要睡着啊，我如果要睡不着，我明天就完蛋啦，对，或者就是这种避免这种灾难化的或者这种负面的思维，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啊，可以换成说偶尔睡不着也很正常啊，对吧？我即便我今天睡不着，我第二天也不会很糟糕啊。对啊，
1: 积极的心理暗示。
2: 对，转回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啊。对，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卫生习惯，像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啊，对吧？白天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啊，这些，那么这种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治疗的话，不一定非说你要到医院里面来做，对。如果说你掌握了这些这几大点的这个核心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的话，刚开始你在进行这个调整的时候啊，它有点反人性。比如说我很困了，你还不让我躺在床上，对吧？你刚开始调整的时候，你人肯定身体不适应，反而可能会变成这个，就是短期之内会让你的这个睡眠变得有点差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也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发生就是对它产生怀疑，一定要坚持，它这个贵在坚持啊。我们一般坚持快的2到4周啊，慢的呢6到8周，它就可能会让你慢慢的找回你的这个睡眠。但这个方法虽然好，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他难就难在哪里，他就难在他做不到，对，没办法长期的坚持，就这么一个问题。
1: 这下我们也是对了这个疗法有了详细的了解哈。如果有朋友遇到失眠的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过一定要坚持。那还有最后问题就是想问一问荣医生哈，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借助药物，像服用安眠药啊，来帮助自己的更好的睡眠，那就想问一问，如果服用药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需要提醒大家。
2: 老年人服用安眠药还是要特别的要谨慎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跟老年朋友

0: 有就是要讲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啊到医院去开点安眠药，或者是说看到自己家或者自己朋友吃哪个药好，然后拿过来就是吃个几粒啊。因为不同的失眠，它的这个失眠类型，你用的药物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老年人他表现的是这种入睡困难，有的人他可能是这种睡眠的维持困难，有的人是早醒，或者说这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都有。那你这个药物安眠药的这个选择上面，你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啊，不是说你随便看人家吃的好，你就要拿过来用。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在交流睡眠的时候，哎呀，我吃什么药，我感觉挺好的。哦，那我也去。
0: 是的，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服用安眠药，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种肝肾功能各方面，他的功能都在退化，他这个药物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对药物比较敏感。可能我们正常人成年人吃个一片，他呢就要从1/3或者是1/2这个小量的起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期的用药，尽量的还是短期的，按照他的需要给予间断的给药啊。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这个维持连续服用最好不要超过4周。超过4周的话，就需要重新到医生这里进行评估。长期用药的话，就存在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成瘾性啊。第四个就是和吃安眠药的时候要避免和这个酒精一起服用，对，因为你酒精也是抑制大脑的啊，那你酒精加上这个安眠药的话，它就是1+1=2的效果啊，它会就会放大这个安眠药的镇静作用，就容易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对我们的呼吸，如果产生了抑制，可以导致呼吸的减弱、减慢，甚至就可能还会有发生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第五个的话就是服用安眠药，老年人一定要动作，特别是夜里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防止这种跌倒、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发生。因为安眠药，它有些安眠药，它有这种肌松的作用，就是把让它的肌肉变得松弛，就身上就会很软，没有力气。还有一些安眠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你在起来的时候，那个血压会下降啊，就可能会有这种跌倒的风险。老年人如果跌倒，一旦骨折卧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
1: 对，
0: 果，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六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它是一个长期用了这个安眠药的话，如果想停药的话，一定不能突然一下就把它停掉啊。对，你突然停药的话，有些药物它因为它成瘾性比较强，它可能会有这种吃药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它就会出现这种反跳性的失眠，会导致失眠的情况变得更重，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啊、烦躁啊这种戒断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那按照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遇到的只是个睡眠不好，需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对症来开一些适合自己的药物哈。
0: 是的，
1: 那听说就是说，老年人常年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这个痴呆，有这样说法吗？
0: 这个老年人就是如果说他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因为这个是否会导致痴呆，还是一个要取决于他服药的一个种类啊。因为我们安眠药的话，它分为这种传统的苯二氮卓类的，还有这个非苯二氮卓类的，还有现在有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双十一所受体拮抗剂的这个安眠药啊。那在这些安眠药里面的话，就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就是这个苯二氮卓类的，也就是它这个药物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某某西泮啊某某唑仑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确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损伤，会增加这个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啊，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影响大脑里面的这个代谢废物的清除，所以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但是这个的话，也还是有些，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因为痴呆它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要跟老人家说的是，有些老人家他特别的担心，说我吃药会痴呆，他就哪怕是他睡得很糟糕，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药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长期失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伤的话， 跟药物的副作用相比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不能害怕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拒绝治疗。而且我们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药物的一个应用的话，这种也会这种发生痴呆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好而不用药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好，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荣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可以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可以使用一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些细节的话，确实如果大家就是做得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睡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环境嘛，睡眠环境的话一定要是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我们床上用品要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还有就是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啊比较合适啊，而且的话要光线要是那个床帘一定要是遮光的啊，还有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能有噪音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一个，还是要睡前1小时还是尽量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饮食上面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含有一些色氨酸的这个丰富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这个香蕉啊，坚果类的，因为色氨酸它是我们这个褪黑素合成的一个成分嘛，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它就有助于安眠。那么睡前3小时，我们尽量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或者特别吃的特别饱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好入睡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运动的管理，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放在白天啊，进行有氧的运动啊，睡前就尽量的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啊。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一定要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啊。最后第六点还是要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就睡不着也不用过于担心哈。
0: 对，
1: 不要强迫自己。好，今天听了荣医生的介绍呢，咱们也明白了，睡眠呢并不是熬时间，而是养寿命。觉少了可千万别焦虑，但是觉少了、觉差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心事，关掉手机，睡一个安稳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啊？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北斗系统的建设过程。昨天我们讲到，随着北斗工程的启动，快捕精根关键技术已经成为阻碍整个工程进展的瓶颈。如何跳出艰苦奋战却难有进展的怪圈？是否继续走传统技术路线呢？在技术路线分析会上，团队成员很快取得共识，在老路上死磕到底，一条道走到黑，永远看不到曙光。只有解放思想，着眼未来，大胆创新，才能迎来新的黎明。在深入调研、充分验证的基础上，王博士、欧博士等几名年轻人斗胆联名给双星定位理论开创者陈方云写信，提出了崭新的技术路线方案。陈方云在办公室读完这封信和论证报告之后，紧皱的眉宇逐渐舒展开来。作为双星定位系统理论的奠基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快捕精根在北斗一号建设中的地位。如果这个瓶颈不突破，哪怕卫星上天了也不能发挥作用，只能空耗。要知道卫星是有寿命的，而一颗卫星从研制到发射入轨要耗费巨资，地面站即使建好了也不能工作，只能空置。

从研制到发射入轨要耗费巨资，地面站即使建好了也不能工作，只能空置。总之一句话，哪怕全国日子信号处理技术路线值得期待。谭树森也对这一攻关方向充分肯定，并给予大力支持。不久，有关部门组织快捕精耕立项论证会，80多岁高龄的陈方云亲自主持立项仪式。会议开始后，陈方云意味深长地对与会专家说，我们眼前这支团队主动请缨，要求进行快捕精耕技术攻关。他们的研制方案报告已经发给大家过目了，下面就请大家给他们的方案把把脉，提提建议。但接下来却冷场了，大家不约而同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再看看来自高新技术研究院的几名年轻人。专家们虽然啥也没说，但王博士、翁博士已经从他们的目光里知道了他们想说又碍于情面而没有摆到桌面上的那些话。美国 GPS 的快捕精耕好像走的也是传统路线吧。是啊，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系统也采用了这个方法。美国、俄罗斯是导航技术领域的先行者，都没有尝试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我们的导航工程才刚刚起步，就想一步登天，能行吗？原来负责快捕精耕技术研究的单位是行业权威，他们都难以突破，这几位年轻人就能很快突破？大家都说说吧，如果觉得他们的研制方案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陈方云提醒道。然后他指着坐在台下的王博士，小王，你到台上来，现场解答大家的提问。冷清的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专家们敞开胸怀，端出了自己心里的种种疑问，2个多小时提出了数十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的王博士沉着冷静地回答了每个问题，并进行了现场演示，不仅推理严密，丝丝入扣，而且还用仿真结果进行佐证。虽然大家对他们的研制方案不再质疑，但心里依然不踏实。立项表决时，只有陈方云、孙家栋、李祖红、谭树森等几名专家表示支持，其他专家都持保留态度。难以决断时，陈方云一锤定音，我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攻克快捕精耕技术难点，为北斗工程扫清障碍。陈方云拿起了签字笔，郑重地在研制方案报告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全数字快捕精耕技术既是北斗一号工程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程。由于创新难度大，算法复杂，研制任务十分繁重，从理论关键技术攻关到样机研制，工程实现和定型，外场实验和正样生产，哪一步都是极难逾越的坎儿。但他们有报国的信念，开拓的勇气，没有实验场地就找学院借资料室，没有设备就找其他课题组东挪西凑，没有可借鉴的资料就开动脑筋勤奋摸索，大胆创新。即使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把所有节假日都搭了进去，他们依然觉得工作进度太慢。为了把往返食堂的时间省下来，他们把一箱箱方便面搬进了实验室，肚子饿了就泡一包。但依靠方便面充饥，长此以往身体肯定扛不住。于是他们商定，每周到院外改善一次伙食，给肠胃添些油水。可每次到饭店吃饭，都要等几十分钟才能够吃上菜。他们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于是大家一商量，就把吃炒菜改为吃蒸菜，全

是现成的，到了就吃，吃了就走，一点也不耽误事儿。做出了工程样机，紧张的测试接踵而至。这期间，他们扛着仪器设备，来回奔波于石家庄、北京等地，每天不是在试验场上忙碌，就是在路上奔波。终于有一天，显示器上的脉冲信号快乐地闪烁起来，不仅成功捕获了信号，而且达到了快捕精根的性能指标。紧接着，他们于1998年春节后走进北斗一号系统联调大厅，打响了快捕精根技术攻坚第二场战役——系统联调。和他们一块走进联调大厅的，除了庞大的快捕精根设备，还有折叠床、被褥、洗漱用具、速冻饺子、方便面和一箱速溶咖啡。好家伙，把生活用品都搬来了。管理人员一见这架势，严肃地提醒他们，这是联调大厅，可不是招待所啊。他们赶紧解释说，我们没把这儿当招待所，这是联调大厅，是办公场所呢。管理人员说，知道是联调大厅，还把床铺被子都搬进来，还不赶紧搬到招待所去。他们央求道，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您也知道北斗一号工程任务很紧迫，为了抢时间赶进度。管理人员坚持道，你们有你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制度，总不能因为你们任务紧迫就在联调大厅吃住，这成何体统。可能是他们说话声音大了一些，一名领导闻声走了过来，什么事啊，一个个这么激动。管理人员指着一旁的折叠床说，他们把这些也搬来了，要把联调大厅当招待所呢。领导看了一眼那些吃住用具，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紧紧地握着王博士的手说，看来你们准备大干一场啊，欢迎你们。然后把管理人员拉到一边细语一阵，回头嘱咐王博士他们，可以在这里吃住，但咱们都要遵守纪律，可别真弄成了招待所啊。从此这里就成了大家全天候全时段坚守的公关阵地。他们一个个忙得像陀螺，整日在设备与测试台之间转来转去，饿了就泡一包方便面，或者在开水房架起一口酒精炉，煮上一锅速冻饺子。方便面、速冻饺子吃腻了，就出去买个盒饭来换换口味。忙得眼皮睁不开时，就泡上一杯浓咖啡提提神。真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才打开折叠床。1998年5月，他们终于苦尽甘来，测试得到的第一批快捕精根数据效果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期望值。陈方允听到报告之后禁不住拍手称赞，效果这么好，太令人兴奋了。但慢慢的，陈老又皱起了眉头，真有这么好吗？这数据是真实的吗？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北斗卫星导航可是国家重器，容不得半点虚假。耄耋之年的陈方允骑上自行车，在第一时间赶到联调大厅。他一走进联调大厅，看见摆放在大厅一侧的那排折叠床，不禁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在门旁迎接他的年轻人的手，感动地说，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没想到你们攻关速度这么快，更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干出来的。陈方允亲眼看过测试数据之后，欣慰地点点头说，我说年轻人行，你们可真行，我看数据还可以提升，你们再努力几天，我让专家们来见证你们的奇迹。一周后，陈方允带着20名专家再次来到联调大厅，当显示器的脉冲信号再次闪烁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惊讶的目光投向高新技术研究院北斗团队。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拥有几十名专家的团队，先后攻关近十年都未能突破的北斗一号关键核心技术，被眼前这几名年轻人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拿下了，而且性能堪称完美，真是后生可畏。快捕鲸根技术设备在北京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鉴定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系统整体技术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打破了航天大国在卫星导航核心技术方面的垄断。

0: 靠的装备之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风云激荡，我国决定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明确于2000年10月发射第一颗北斗卫星。然而时至1999年11月，地面运控系统尚未启动建设，而距离北斗首星发射已经不到一年了。如果说卫星系统是北斗的天上神经中枢，那么地面运控系统则是北斗的地面神经中枢。天上的北斗卫星除了卫星空间姿态控制交由卫星测控系统处理外，卫星的全部内在功能控制都由地面运控系统来完成。换言之，北斗卫星系统能否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既取决于卫星自身的功能，也决定于地面运控系统对卫星功能的开发控制能力。北斗地面运控系统建设迫在眉睫。1999年12月19日，国家成立了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同时任命王晓彤为负责人。王晓彤走马上任第一天，走进导航中心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第五天，上级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将一张信件推到他的面前，让他签字。王晓彤一看，是一份军令状，要求他必须在2000年10月前完成建站任务，确保北斗首星按时发射。王晓彤知道这字儿不好签呐，基建面积多达10多万平方米，还有7个分系统、上百个子系统要研制测试联调，上千台套设备要现场安装，任务非常繁重，时间却只有10个月。装修一套普通住房还得耗上1年半载呢，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卫星导航地面运控系统至少也得2-3年吧，10个月，除非芝麻开门，奇迹出现。但王晓彤依然从领导手中接过了签字笔，在军令状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丝毫犹豫迟疑，因为王晓彤知道眼前的使命容不得他有半点瞻前顾后。双星定位的设想提出来已经10几年了，可眼前的导航中心还是一片农田，况且航天工程绝不是卫星等地面，必须是地面等卫星，因为卫星造价昂贵，寿命在10年左右，它在天上空转一天耗资巨大，因此导航中心一天不建好，卫星就一天不能上天。建设任务如此紧迫，他这个单位一把手不能再犹豫。在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成立大会上，首届领导班子向全站工作人员发出了哪怕舍弃生命也要践行使命，机房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战斗，岗位就是站位的动员令。突击战拉开序幕后，从中心领导到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每人的办公桌下都备着一个出差的行囊，确保出差时说走就走。为了加快系统设备研制进度，中心领导恨不得有分身之术，他们不停地辗转于长沙、成都、西安之间，与协作单位反复协调督导，常常刚下飞机又上火车。2000年初的一天，王晓彤正冒着大雪检查施工。

现场突然接到报告，信号收发分系统设备生产计划严重滞后。走，我们现在就赶过去。他带着工作人员回到办公室，抽出桌子底下的行囊，往背上一甩，就来到火车站，买了两张站票，于晚上10点多钟赶到石家庄生产厂家，直接跑到厂领导办公室。厂领导很是感叹，你们的工作作风真是令人佩服啊。经过及时组织交流，调整生产计划，厂家按时完成了设备生产任务。随着运控大楼的落成，地面运控系统研制、安装和调试的序幕拉开，北京卫星导航中心建设攻坚战开始了。无论是站领导，还是年过花甲的老高工，亦或是刚从学校分来的博士、硕士，都是战斗员。机器的轰鸣声、工人的口号声、金属的切割声，汇集成旋律激昂的乐曲，在运控大厅昼夜回旋。一天，供电部门电路升级，临时拉闸一刻钟，结果机器设备的轰鸣声停下不到2分钟，大厅里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有人趴在机床上睡着了，有人倚着墙角睡着了，有人倚靠在椅背上进入到梦乡。在运控大厅众多忙碌的身影里，大家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头发花白却神采奕奕的老人，他便是总工程师谭树森。说起谭树森那头白发，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998年深冬，北斗关键技术对接联调在石家庄如期展开，谭树森带着几十个人连轴转了2昼夜，没想到仪器设备一打开，显示屏上却是一片雪花，没信号。谭树森说赶紧查原因，几十个人通宵达旦查了一晚上，没发现任何导致故障的线索，肚子却已饿得咕咕叫唤。谭树森说去买几箱方便面，大家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泡着吃。方便面咽进肚子，大家又接着查，又是一天一夜过去了，大家站得两腿直打颤，信号通道堵塞的原因仍然没有找到。谭树森说大家就地睡一会儿吧，于是大家裹着大衣坐在椅子

原因。两个多小时后，他便把大家叫起来，开始新一轮饿了泡碗方便面，吃完接着查原因。第二天清晨，有人发现谭树森满脸通红，一摸他的额头，烫手。医生过来量一下体温，39度。医生说，烧得这么厉害，住院去吧。谭树森说，让我去医院，恐怕会烧到40度，心里着急呀。医生理解地点了点头，给他留下了一些消炎药。谭树森边吃药边组织测试，虽然高烧始终不退，但谭树森仍然坚持不退出战斗。他们花了整整7天的时间，终于在显示屏上发现了信号。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信号了。几十名工程技术骨干拥上来，围着谭树森又唱又跳，尽情地庆贺。跳完了，唱够了，大家才发现谭树森那一头黑发已经飘满了雪花。每当说起谭树森满头白发的来历，同事们心中满是敬意，而他自己却说，忠心的同志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的确，在决战的非常时期，忠心的每一个同志都有感人的故事。比如副总师张素成，在任务最紧张时，他突发颈椎病晕倒在地上，被送进医院，躺到病床上，哪知道系统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故障。张素成醒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恳请前来医院看望他的领导，这类故障我最熟悉，赶紧把我抬到机房去。领导为难地说，你都累成这个样子，我们不忍心呢。张素成坚决地说，现在系统出了问题，我躺在这里比死了还难受，我死也要死在机房里。领导只好找来一副担架，把他抬回到机房。张素成躺在担架上，指挥同事们奋战了一个通宵，直到故障完全排除，他才回到医院。全中心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鏖战200多个日夜，终于提前7天完成了7个分系统、上百个子系统的测试、联调和上。

0: 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

0: 不知道，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1: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现在气温啊是越来越高，咱们人一热容易心烦气躁，那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外面的流浪小动物们也是一样。温热天气会让他们的情绪变得特别不稳定，攻击性明显变强，每年夏天被抓被咬的案例都会一下子多很多。那现实里大部分人真碰到这种事儿，要么是心存侥幸不当回事儿，要么乱用偏方处理伤口。对于狂犬病到底怎么传播，怎么急救，疫苗该怎么打，可能心里并不是很清楚。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狂犬病的相关知识。好，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帅，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动物致伤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动物致伤防治分会委员，擅长各类哺乳动物致伤处置及传染病预防，常见急性传染病的诊治与防控。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我刚才说哈，一到夏天这个高温天气，猫狗这类小动物也特别的容易攻击人类，那是不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一到夏天就会心情烦躁，所以它还才会容易攻击人吗？
4: 这个呀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动物致伤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季节特性的，这个在我们门诊日常工作当中也能体现到，一到这个春夏季节啊，前来接种疫苗的这个接种量它也是明显上升的。我觉得它也是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啊，它就是第一个跟这个动物的习性以及这个夏季啊我们的穿衣风格，还有呢这个跟动物接触的场景增加，这些都有关系。首先呢，一到夏天动物和人一样，它也是处于一个情绪的焦躁期。本身呢，你想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可能说它体内激素水平还比较稳定，但是一到夏天，因为这个焦热难耐呀，它本身猫狗它自己的排汗系统是不发达的，它只能通过这种舌头呀、脚垫进行一种排汗，所以说一到夏天，它也会处于一个情绪敏感，可能本身我们跟它一些亲密的一些举动、抚摸呀，会造成它一个攻击性行为。并且呢，有时候像夏天呀，流浪动物它因为寻找水源呀、食物，它这些活动范围都会扩大，之后进一步的造成可能与人们一个接触呀，造成一个误伤的一个情况。再比如说，你想一到夏天，我们本身穿的比较清凉，像这些短裤短袖呀，它不像冬天，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致伤有一个很好的防护。可能说一个很轻微的抓咬伤，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破皮呀、出血，这些都是造成夏天容易受伤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像寒暑假期间啊， 很多小朋友居家，他与动物接触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增长。这个接触时间一长，尤其小朋友本身他可能对于伤害的来源感知并不像大人一样那么明确，可能说跟动物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被划伤。而且呢，一到夏天，各种出去遛弯呀，带小动物去公园玩耍呀，遛宠的这个机会也是增加，这些也大大增加了这个智商的机会。而且最关键一个，在门诊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可能说因为夏天呢天气晚上比较炎热啊，出门呀、啊、可能大家去喝酒撸串的会比较多，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回家之后我们有很多人因为喝酒之后可能说，哎，平时跟小朋友小动物在一块玩耍，可能这个时候因为酒精的刺激，它的力度呀什么拿捏不准，甚至呀有科学研究是表明动物对于酒精它这种刺激也是很敏感的，所以造成了本身很温顺的动物，但是跟因为酒精的刺激接触之后可能会对人产生一定的攻击行为，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就临床上我们发现在夏天可能因为环境温度还有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暴露过多都会引起狂犬病多发，或者说就是说被咬伤的情况多见，对不对？
4: 是的，这个夏天这个人数是明显的，就像作为一个我们这种预防接种门诊，每年的四月啊到九月这个时间段内前来进行预防暴露或预防处置的人数呀，以及疫苗的接种人数，这都是大幅相对于冬季是上升的。
1: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狂犬病其实是很可怕的，都说发病之后这个死亡率是100%，这个说法属实吗？另外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病它的关键的特点？
4: 虽然说这个100%的死亡率听着是非常骇人听闻啊，但这个的确是真的，这个死亡率的确是100%。
1: 就是被咬伤了，如果说真的是感染了狂犬病毒，那就是必死无疑，是吗？
4: 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只要出现这种典型的狂犬病症状，至今啊，不管是讲的呢中医啊，还是西医，各种临床的诊治手法都是没有办法逆转这样一个疾病的进程的。
1: 那被咬伤了之后，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可能他感染了狂犬病？
4: 这个就要回到这个狂犬病的疾病的一个性质上来说。首先呢，就是像其他的传染病一样，它是有一定潜伏期的，但是狂犬病的潜伏期啊，它并不是这样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多变性的。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啊，它的潜伏期大多集中在1到3月，但有时候短至数天甚至长达1年以上的我们也遇到过，只是说我们大多数集中在1到3月内。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预防来说就要做到一个就是及时，因为它的潜伏比较短。而且呢，这个狂犬病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它一旦发病之后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狂犬病毒呀，它是那种视神经的 RNA 病毒，它专一的侵袭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一旦我们出现这种恐风恐水流涎甚至讲着呢那种躁狂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了，这个疾病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再去治疗了。
1: 也就是说前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是的，就是前期，所以说国家也一直在提倡一个被动物致伤之后一个伤口的处置呀，以及规范的疫苗接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它至今不像其他的这种传染病一样有特效的一个治疗性的药物，一旦发作它的确是没有办法逆转这个进程的。
1: 其实被猫狗抓伤了之后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去医院打疫苗，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因为也害怕这个小猫啊小狗身上会携带一些狂犬病毒。其实除了猫狗之外大家还有一些疑惑，比如说现在宠物种类非常多哈，蜥蜴仓鼠小鸟等等等等啊，除了猫和狗之外其他的动物身上也含有狂犬病毒吗？
4: 这个其他动物也是含有的。其实根据文献当中说的，只要是这种恒温的哺乳类动物都有这个携带狂犬病毒的可能性。但是猫狗当然是众所周知最常见的两种这个致病的高风险的动物。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动物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容易忽略的，但它的危害性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夏季是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蝙蝠。
1: 蝙蝠。
4: 对，蝙蝠，是的。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好多，哎，因为夏季可能空调呀这个开使用啊，很多这种一开始隐匿在空调管道当中或者下水管道当中的，它会通过这个管道进入了屋内。很多人下意识的第一感觉可能说是，哎，我去给它抓走，或者说给它把窗户打开给它赶走，但是这个其实风险很大的。 就像这个狂犬病规范指南中明确提到的，你被于猫狗的这抓轻抓咬伤只能算二级，只有说是那种比较重的或者特殊部位的这种致伤才能算三级暴露。但是对于蝙蝠的致伤，只要与它一个直接接触造成一点轻伤，它就属于危害程度的最高的这种三级暴露了。而且很多时候啊，蝙蝠这种致伤它很隐匿，它这个伤口很小，并且呢有时候大家自己本身不清楚蝙蝠的这样一种毒性致害性很高，所以说会造成一个忽略，造成大家心里面可能说哎觉得没什么事，最后酿成了一种悲剧的产生。
1: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一级二级三级的暴露，它这个暴露的等

0: 及是与它的，这个伤口的大小，或者说被这个咬伤的这个程度的高低是有关系的，是吗？
1: 是的，这个呢，它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联系。它不仅是跟受伤的程度呀，也与受伤的部位、受伤的方式这些都有一个关系。
0: 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一二三级？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被小猫给咬伤了，咬了2个伤口，这个是属于是几级暴露？
1: 其实这个与这个伤口的数量呢，可能关系也没有那么大，但的确也有。首先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这种二级暴露，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说，先从一级说起。首先一级呢，就是我们与动物的一个正常的接触，或者说是喂养，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完好的皮肤被它舔食。首先呢，我们皮肤本身是有一层屏障功能的，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个接触，哎，并没有造成我们的一个皮损，或者说，哎，小狗呀、小猫它喜欢舔食我们自己，伸舌头去舔我们，它只要舔到我们完好的皮肤，这个是没有狂犬暴露风险的。对于这种一级暴露呢，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清洗消毒工作就行。而这二级暴露呢，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露的一个类别，它主要表现的是我们的这个皮肤呀被轻咬，以及没有明显出血的一个轻微抓伤。在生活当中，也在临床工作中，这种是最常见的，因为可能说，哎，很多家养宠物，它在跟你嬉戏玩耍的过程中，不经意或者说不小心的时候把你造成伤害，它也不是想主动的去攻击，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伤口，所以都是一个轻伤。但是呢，即便是这种轻微的一个抓咬伤，其实我们都需要医学处置的干预了。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清洗消毒工作，对于这种轻咬、轻抓，都需要到专门的犬伤门诊去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接种疫苗。而对于这种轻抓、轻咬，的确是需要来接种狂犬疫苗来预防的。而第三类的这个三级暴露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智商的这个程度呀，以及部位，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呢，对于来说，它这种无论是抓咬伤，它都是那一种单处或多处的一种贯穿性的一种抓咬伤，伤口一定比较大、比较深。其次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部位的，像我们的头颈、面部以及神经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因为狂犬病毒我们知道是视神经的病毒嘛，最终到的是大脑中枢，所以说如果伤到头面部，它距离大脑就比较近，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危险区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接种狂犬疫苗，可能说在疫苗起效之前，我们本身就会受到一定的生命就会受到危害。所以说，对于头面部的伤害，它是需要单独拎出来去做一定的处理的。还有呢，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蝙蝠，直接接触到蝙蝠，因为蝙蝠是毒性非常强的一类动物，所以说直接接触蝙蝠也是被单独拎出来列为这个三级暴露。其次呢，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破损的皮肤被舔食，以及这个黏膜呀被这个动物的体液所污染，这都属于一个三级暴露的范畴。对。
0: 就是平常的，如果说我们皮肤没有受损的情况下被猫狗舔湿了之后，这属于一级暴露，是吗？
1: 是的，是的，这
0: 那
1: 种。
0: 我觉得这个平时我们被猫狗舔的次数应该挺多的呀，好像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哦，原来被舔食也属于一种暴露的情况。
1: 对，因为有时候，假如说我们手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或者说，哎，有些人说我最近有个湿疹呀，或者说这之前的伤口现在有点感染没有长好，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被舔到，的确是有暴露的风险的，因为本身那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它是消失的，它通过我们这个破损的黏膜，就会在局部的肌肉造成一个病毒的一个增殖，然后再逆向传导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的确是有一定风险的。
0: 那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皮肤看起来是完好无损的，其实，在和它接触了之后，它，比如说它舔舐了我们之后，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消毒的处理，对不对？
1: 是的，即便说就是皮肤是完好无损的，它如果说舔到我们了呀，有唾液这些残留呀，我们还是要拿流动的清水呀，这些去冲洗，可以用肥皂水再去洗一洗，做一个简单的清洗消毒。
0: 那您刚才所说的用清水清洗，用肥皂水是去清洗，那么肥皂水清洗的时间有没有要求？
1: 这个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根据这个国家狂犬病规范防治指南中明确提到了，如果治伤之后使用流动的水或者这种肥皂水呀、弱碱性的这种消毒液，最好能清洗15分钟，对伤口进行一个循环往复的清洗。因为这种清洗之后，它是最大限度能降低局部狂犬病毒载量的一种方式。可能说，首先一个规范的清洗是比这个接种疫苗需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规范的一个清洗消毒。
0: 要清洗15分钟，就是你要用肥皂水不停地去摩擦它吗？
1: 这个倒不至于。我们可以说，就像日常我们清洗手部呀，或者一样的，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肥皂的一个冲洗，或者说我们提前把这个肥皂水给它配好，然后呢对着伤口像流水一样去冲洗即可，不需要说一直去摩擦这个伤口，不然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局部伤口一个加重它的。

0: 破溃呀、红肿呀、发炎的可能性。
1: 那我刚才其实问的是一级暴露的情况，我们用清水或者用肥皂水，然后清洗大概15分钟，对不对？那如果是二级暴露呢？也是同样的，第一步也是这样吗？
0: 是的，不论是分为几级暴露，我们狂犬暴露之后，第一步一定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一步一定是冲洗消毒。就这样的话，这也是像我刚才说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局部病毒的载量，这个永远是黄金的第一步。这后续我们才考虑到预防接种这一块。
1: 那比如说二级暴露的时候，它出血了，那是不是我们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把血给挤出来？就像被蛇咬伤以后，好像就怕这个毒进到这个我们的血液里，要把那个血给挤出来，是吗？
0: 我们在这个受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出血量很少的这种轻微的这种损伤，我们把它列为二级暴露。对于这种微微的出血，我们在冲洗的过程当中，这个血渍呀，或者讲它就顺着我们的流水，基本上也都能冲洗干净。而对于那种出血量比较大的，其实这我们已经把它列为这种三级暴露了。对于这种可能伤口第一也比较深，对于这种冲洗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对着流水冲，它的压力呀、压强可能达不到冲到那么深的一个就是腔洞缝隙当中，这种时候呀，我们其实可以说去到我们的专门的犬伤门诊，因为这种有专门的犬伤这种冲洗设备，它这种脉冲式的水压冲洗，可以对于那种伤口比较深的这种腔洞呀，进行一个很好的清洗。而对于那种出血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血量不是很大，就顺着水流给它冲洗干净即可。而出血量比较多的，如果说一直在出血，我们可能还需要去给它按压呀、包扎止血，并不需要刻意的去把这个血说给它挤出来呀，或者给它吸出来。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在临床工作中能遇得到很多人啊，来了就说：“哎呀，像这个受到这个电视剧啊，甚至说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影响，说哎，一旦出血了，我被这个，就像人家说被蛇咬伤了，我把这个血赶快给它吸出来，
1: 对对，
0: 防止它最后叫什么
1: 就
0: 攻
1: 是
0: 入我们的大脑呀、
1: 对，
0: 心脏这些。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假如啊，我们本身我们如果说是手上被这个小动物给咬伤，其实它只是位于我们的四肢，这是一个非特殊部位，只要我们按时的接种疫苗即可。但如果我们去吮吸伤口，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只受到一丝损伤。如果说我们本身口腔当中还有溃疡呀、牙龈炎这些呀，它会更一步的加剧我们这样一个病毒暴露或者一个致病的风险，因为它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这把一个二级暴露给它提升为三级暴露一个
1: 就
0: 风险
1: 而且
0: 评
1: 我
0: 估
1: 觉
0: 了。
1: 得它可能是一个传染，比如说，如果说孩子被咬伤了，大人去吸吮他的伤口的话，是不是大人也有暴露的风险？
0: 是的，这个在临床工作我们也遇到过，就有时候小孙子呀什么的被狗咬伤，他爷爷奶奶很心切，所以都只马上去把他的伤口给吮吸到。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跟他们家长讲到，其实爷爷奶奶的风险反而可能是比孙子还要高，因为他孙子只是一种皮肤被侵咬，而他变成了这种口腔黏膜被污染，他也是需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甚至说按照三级暴露，他要去注射这个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血清的。
1: 那甚至比就是刚才他的，比如说哈，这个小孙子的二级暴露还要严重一些，因为口腔黏膜它的暴露面会更广，对吗？
0: 是的，这个的确风险会更高，不仅是暴露面更广，它的位置呢，在口腔头面部位置也更加的危险。
1: 那刚才您所说的一级暴露、二级暴露、三级暴露，我就明白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暴露，除了三级暴露啊，一级、二级我们都要在家进行，就是肥皂水大概15分钟的清洗。那么三级暴露，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可能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就一级可以是不是在家里观察，二级和三级就必须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一级暴露呢，我们只要做好清洗消毒就可以，不需要去做什么免疫预防接种，因为这没有这方面的风险。而对于二级、三级，即便是很轻微一点破损，即便以轻微的皮损，它的皮肤屏障功能就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前往专业的犬伤机构去进行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的接种预防。而对于三级暴露呢，一方面讲的呢，它伤口可能说比较深、比较大，我们常规的犬伤预防做完之后，可能还要针对于伤口进行一个处置。有的人可能还要进行一个肌腱呀、韧带的修复，甚至说后期的一个延期的缝合，以及呢，就是对于这种伤口比较深的，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进行一个伤后破伤风的一个预防。
1: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暴露，我们要进行怎样的具体的处理？那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被家里的猫或者是狗咬伤了，是不是就一定它就会得传染病？不一定，所以有些人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哎呦，我就不去了，反正我以前也被猫狗咬过，也没事儿，是不是看起来健康的家养宠物，就一定不会带病毒？
0: 首先呢，这个猫狗呀这类动物带不带病毒，其实它并不是天生携带病毒的，只有它们在接触或者说被感染狂犬病毒之后，它们才会发作。就像狂犬病毒，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侵袭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嘛。只有说这个治病的猫狗达到这个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之后，出现这种中枢神经这种症状，它的唾液啊、体液当中才会携带这种狂犬病毒，才会造成一种传染。而正常的这种动物呢，它并不会存在这种隐性带毒。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就是人体当中有些病毒，在我们身体虚弱的时候，它会出来发病；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它会藏匿于我们神经当中。这个狂犬病毒并不会出现这种隐性带毒的。如果说一旦感染上狂犬病毒，我们无论哪一种哺乳动物，它都是这种易感的，所以说它是最终都会走向这样，如果不进行一个预防，都会走向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进程。而对于家养宠物来说，其实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首先呢，我们会对大多数家庭会对这个家养宠物进行一个宠物的一个疫苗接种进行一个免疫。其次呢，我们家养宠物与其他的流浪动物的接触机会是比较少的，它这个治病的几率比较低。所以说，总体来讲，家养宠物一般来说概率是很低的。但是为什么说在临床过程当中，很多人说，我被家里的小猫小狗轻微抓咬伤了，医生还建议我打疫苗了。其实就以下几个观点。因为第一个，即便说是对动物做了这种动物的基础免疫、疫苗免疫，我们没法去判断是否在这个动物身上已经明确起到了效果。并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动物的免疫，可能说有的也像我们一样偷懒省事一样，前两年打一打，后续的这些每年的定期的加强，我们可能就很少再去进行。并且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遛猫、遛狗的时候啊，遛宠物的时候，很多啊，它并不牵绳，它可能说与其他的动物都会有接触，我们不能保证呀，这个接触过程中其他的动物是否安全。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皮肤的损伤呀、破皮呀、出血，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接种。
1: 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您刚才所说的，我就意识到一点，就是出门遛狗拴绳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其实不仅仅是保护你家自己家的狗，也是保护他人的人身安全。
0: 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国家正式把这个出门遛狗拴绳列入了这样一个法律范畴。如果说，假如你出门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牵绳呀、不拴绳，造成了他人的损伤，这其实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在门诊过程当中，就是这种他人的犬只咬伤之后，这种纠纷呀也非常的常见。其实讲真的，如果说自己觉得，我家里的狗安全，但可能说作为另一个被受伤人，他可能心里不敢这样想，对吧？谁敢去赌这个东西呢？
1: 对，是的，不要觉得你觉得安全，要让大家觉得安全才
0: 是
1: 真的安全，对吧？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狂犬病毒在身体里在狗的身体里，其实它也没有存在一个什么潜伏期，而是如果说感染了之后，它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预防的手段，或者说我们应对的策略，但是我们没有说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狂犬病它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就对于狗来说也好，对于人来说也好，是不是它的症状是相通的，都会伤害到您刚才所说的中枢神经？
0: 对，这个无论是动物得了狂犬病，还是说人之后感染了狂犬病，他们的最终的途径都是一样，都是侵入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出现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死亡的结局。对于人来说，90%以上的狂犬病都是属于这种躁狂型、狂躁型的，他们具有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首先，第一个就是躁狂，然后出现这种典型的这个恐风恐水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后期可能会出现流涎呀、吞咽功能障碍呀这些。但是呢，对于人来说，他得了狂犬病之后，其实他的精神，但是神经系统呀，它虽然受到侵害，但它的意识呀都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在门诊接诊到狂犬病的时候，你问他一些事情呀，跟他进行一个沟通，他都能很准确的跟你说出来，对，跟你进行一个沟通。而对于动物来说，它这个咬伤之后也是一样，它也是有一定的攻击性。
1: 刚才您在外面跟我说到了一点，得了狂犬病的狗，它会一狗伤多人或者多物，但是如果说没有狂犬病，它可能是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它只是咬一个人，就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的，这个在国家疾控中心颁布的这些文件当中，之前也明确列举到，在短时间内一犬伤多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假如说一个比较健康正常的一个宠物，可能说我们在跟它嬉戏玩耍的过程当中不小心伤到自己，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得病携带狂犬病毒的，它本身就处于一个躁狂状态，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连的对不同的人群啊造成一个攻击啊伤害，这也是我们判断这个狂犬暴露风险之后的 一个因素。就像假如说本身是一个轻咬伤，我们刚

0: 那说的是二级嘛，但他如果在短时间内攻击性很强，连续的伤害了多人，我们也可以把它按照风险评级给它列为三级暴露来处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黄主任继续聊。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夏季宠物也上火，狂犬病您防对了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我们的嘉宾，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黄帅黄医生主要聊了聊夏季一到，有很多猫猫狗狗情绪不够稳定，所以形成了攻击性明显变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狂犬病 到底怎么急救，这个疫苗该怎么打，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和我们的黄医生继续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黄主任，刚才您跟我们大家说了说哈，这个狂犬病的分级哈，就是我们被咬了之后啊，一级暴露、二级暴露、三级暴露，我们该如何去处理？那么其中也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狂犬疫苗是非常非常关键且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那有人就会说，这个狂犬疫苗必须在24小时之内打才管用吗？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去打，还有用吗？
16: 这个问题啊，其实在门诊过程当中是非常多人来询问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讲，哎呀，我这过了24小时，我现在再来接种疫苗还有没有用呀，这也是大家非常焦虑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呀，这个24小时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截止日期，它只是说尽早接种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在国家公布的狂犬病预防指南当中，没有一部指南当中明确提到了说过了24小时这个接种疫苗就没有效果了。相反，为什么说大家在坊间啊一直在说这个24小时接种，只是为了凸显这个疫苗的一个紧急性、一个必要性，所以建议大家尽早的去接种。所以说在生活临床当中呀，我们有时候遇到，哎，隔了2-3天大家过来就诊，他其实他当时来他不是为了说，哎，我来打狂犬疫苗，而是因为咬了2-3天之后他伤口有发炎、会脓、感染了，他想来进行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这个时候呀，我们就会问，哎，当时你这咬的还是挺重的，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处置呀、伤口清洗啊，有没有打疫苗啊，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打疫苗。他说，哎呀，我当时没有，只是说现在这过了2-3天我这个伤口发炎了，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跟他说，伤口处置是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抗感染呀什么要做好，同时呢，即便过了2-3天我们也是建议你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的。因为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它是有潜伏期的，只要在这个病毒侵入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接种狂犬疫苗，当这个疫苗起到效果的话，我们都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阻断效果的。
15: 那也就是说，在潜伏期之内打都是有效果，对吗？
16: 是这个呀，原则是这样，只要在这个疾病属于潜伏期之内，这个疫苗起效都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讲那我们去拖延去打，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潜伏期有长有短，短的话可能半月余就发作了，而疫苗本身它起效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我们在受伤之后还是要尽早的前往这个犬伤门诊呀，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
15: 就越早越好。
16: 是的，是的。
15: 你看，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10年前被村里的土狗咬过，当时没有打针，现在总是想起来心里慌。网上说潜伏期有20-30年的，这个时候打还有用吗？
16: 首先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网友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说，10多年这个暴露史没有接种疫苗，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了。因为临床工作中，虽然讲刚才文献中提到了有这种20余年这种暴露，就是潜伏期的暴露史，但是基本上在临床来说，大多数的也就在年把时间内基本都会发作。这个10多年的话，其实原则上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内心啊对这件事情比较焦虑，其实也是可以前往这个犬伤门诊去做一个预防。因为疫苗本身我们说的它本身是个预防针嘛，一方面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的疫苗接种也能使我们的心态啊这种焦虑的缓解，这也是可以。

0: 起到一定
1: 对，
0: 帮助的。
1: 我觉得黄医生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但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按理说应该没事儿了。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有可能有事儿，去打一针，买个安心也未尝不可，对吧？
0: 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昨天被狗牙磕到小腿了，当时没破皮，今天发现淤青下面有个极小的红点，这算不算延迟发现的伤口？要不要去打疫苗？
0: 这个就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哎，就是有人说就被牙齿给轻微的磕碰到，我表面没有看到什么破损，但是呢，我皮下有淤青，或者说有那种牙齿接触到，就像这种有小红点，其实这种就已经属于我们的二级暴露了，这种属于裸露的皮肤被轻微咬伤。
1: 就即使没有出血，没有破皮，它也是属于二级暴露吗？
0: 对，因为第一个，其实出现这种皮下的淤青或者这种小红点，它其实它已经有皮损了，它在医学范畴内其实已经属于破皮了，它是有着一定的风险，是建议接种狂犬疫苗的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手上有倒刺，摸狗的时候，他用舌头舔了一下，没看到明显伤口，这属于暴露吗？他也想问，这属于几级暴露？
0: 如果说这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倒刺的话，并且这个倒刺之后它没有说哎结痂呀，没有说很结实牢固，是比较新鲜的这种伤口被舔到之后，这也是属于狂犬暴露的，并且呢这种属于破损的皮肤被舔食，它是属于三级暴露，风险对反而更高，因为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消失了，直接是一个黏膜被体液的一个污染，它是属于风险程度的三级暴露。
1: 就是倒刺都属于三级暴露啊。
0: 对，是的，因为它即便看着很小，就像假如我们有时候讲，哎，不仅是个倒刺，假如说我本身手上有个小裂口，被狗给舔到了，其实这都是属于三级暴露的范畴。
1: 就是我觉得好像它跟它的伤口的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只要有伤口，它就有可能是二级或者是三级暴露，对吗？
0: 是的，只要第一就是猫狗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或者说我们本身有的创伤与动物的体液、唾液这些进行了一个交互，这就是属于二级、三级暴露一个范畴。我们就需要，也是应该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狂犬暴露后处置流程了。
1: 那说到打疫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按照规定打了疫苗了，然后但是在打完之后没过多久，我又被暴露感染了，或者说被猫狗咬伤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打疫苗呢？还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疫苗，其实它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0: 首先呢，我们在全程规范完、接种完一个疗程的狂犬疫苗之后，它这个抗体的确是在我们身体能存在一定时间，但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不可能说一辈子只做这个生成狂犬抗体这一件事情，它这个逐渐也会属于一个休眠状态。如果说我们再次暴露，它是在3个月之内的话，我们身体内的中和抗体是完全可以抵抗下一次的一个狂犬暴露的。3个月内，我们只要做好伤口的一个处置、清洗、消毒即可。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假如说我要是2、3年前被狗咬伤了，我规范接种完疫苗，哎，这次又受伤了，隔个2年，我们只需要到这个门诊去进行一个2针剂的狂犬疫苗的补种就可以，不需要再重新流程的把这一套重新再打一遍，并不
1: 他
0: 需要。
1: 就是说，在3个月之后，如果说被咬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补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超过3个月就要建议这补种狂犬疫苗。
1: 因为这个疫苗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也是有一个有效期限的，并不是说它可以永久保护我们。
0: 是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说我们再次暴露之后，我们重新注入这种疫苗之后，我们身体才能再次识别到这种灭活的病毒，重新产生这个狂犬综合抗体，去抵抗这样一个狂犬病的可能性。
1: 那除了狂犬疫苗之外，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还要额外的打那种叫狂犬免疫球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只需要打狂犬疫苗，但是有的人却必须两者叠加才有效？
0: 针对于这个问题啊，就要回到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狂犬暴露分级来说，就是对于二级损伤这种轻伤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只需要接种疫苗即可，因为疫苗本身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动免疫，就像我们小时候呀，很多小孩会进行那种免疫规划，它是所以说它这是一种预防，在得病之前进行个预防，但是疫苗起效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般来说的话，它是需要10到14天，也就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抗体才能逐步的形成。而对于那种受伤比较重的， 就是假如说，或者说不论是贯穿性的这种抓咬伤呀，或者说这种头面部的这种风险比较高的蝙蝠，这种智商比较高的，它在疫苗起效之前，它的得狂犬病的风险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就要在伤口周围进行这样一个局部浸润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而免疫球蛋白它本身呢，就是已经生成的综合抗体，它能够迅速起效，但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所以说在这个那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失效之后，我们的疫苗就得形成一个接力，去重新保护我们人体，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如果说它就是破损面比较大，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起不到就是狂犬疫苗起不到相应的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用狂犬免疫球蛋白来给它直接进行一个阻断，对不对？
0: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疫苗起效的确是需要时间嘛。
1: 嗯，
0: 当然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两个东西不是很了解，也会搞混淆。尤其是我们一开始跟患者说，哎，你这第一次打疫苗，你需要打5针，或者说有那种 RL 打法也要打4针。大家一听啊，怎么要打来很多次，觉得很麻烦。然后一听，哎，这个免疫球蛋白，他只要在受伤的第一次的时候打，问，哎，我能不能就只打这个免疫球蛋白，不去打这个疫苗？因为现在这个快节奏生活嘛，大家也都想。能省点事就省点事，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啊是不能够混淆的。首先呢，疫苗就像我说的，主动免疫它是基础的，而这个被动免疫的这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它是在叠加在狂犬疫苗之上去进行一个预防。它并不是说，哎，我单独打一个免疫球蛋白就能起到这样一个预防完全的一个保护效果。
1: 一个是狂犬免疫球蛋白，它是直接阻断，在短时间内直接阻断。那么狂犬疫苗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是这样。
1: 那么免疫球蛋白其实是在狂犬疫苗没有起作用的前提下，它是第一时间来保护我们，当就是破损面比较大的情况下，然后来保护我们，对吧？
0: 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必须是两者要叠加的情况，而不是只打狂犬免疫球蛋白，这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被小兔子咬伤了需要打狂犬疫苗吗？是呀，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也说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家里养各种各样的宠物，像这种小兔子呀、小仓鼠啊，有没有出现过被咬伤然后有狂犬病毒的情况？
0: 对，刚才我们主要讲到这个高风险动物之后，
1: 蝙蝠、
0: 就是、对蝙蝠，其实对于像中低风险动物、哺乳动物，我们也有很多，像现在小朋友啊，养个仓鼠、养个兔子的情况很多见。但是这种呢，抓咬伤之后，它得狂犬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于像这种低风险，尤其像仓鼠、兔子这种啮齿的动物，我们主要评判标准是什么？看它的饲养时间以及饲养环境。如果说哎自己在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它没有跟那种猫狗这种高风险动物有接触的一个机会，自家养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哎，假如像有时候我们在路边啊遇到了一个就弃养的这种小兔子呀，它可能说跟流浪的动物有接触的可能性，这种的话，我们可能将它的风险等级就要划分到二级暴露来作为一种预防了。
1: 兔子或者仓鼠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宠物，如果说和家里的猫或狗接触了，有可能会感染狂犬病毒，但是也不一定。对，
0: 对，
1: 对，
0: 它的本身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1: 那如果说被它们咬伤了之后，需不需要去打一个疫苗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真的能够比较明确的，家里没有其他的这个宠物，就没有猫狗这种高风险的宠物，自己居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如果说养了一段时间的话，这种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就像来到我们门诊，有很多带着小朋友来询问的，最终我们也是给他做一个伤口的清洗、消毒、清创，也没有去接种一个狂犬疫苗。有时候反而是像仓鼠呀、兔子，它这种前牙呀比较锋利，咬的伤口很深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破伤风的。

0: 这种脊髓出血和那种明显的出血，怎么来判断它的暴露标准？是不是一定要打疫苗？
1: 这种你想，虽然说挤了之后才有一点轻微的血丝，但这其实一定有破皮，因为如果是一个完好的皮肤，我们去按压呀、挤压呀，并不会有明显的流血。这种挤压之后出血，它也是属于一种二级暴露。如果说我们没有对它这个处置，没有对它进行按压，这个血啊都血流不止的呀，或者这样，形成一个小血珠一样的串珠一样的一个滴落，其实这种程度来说的话，应该是按照三级暴露来处置了。
0: 那也就是说，尤其是它是流浪动物，它的风险可能会更高，所以这个疫苗一定要去打，对吧？
1: 对，是的。
0: 他说这位朋友，他说我打完第二针疫苗了，但离被咬已经过去5天了。我现在特别怕在产生抗体之前就已经进入了神经。这个他说这几天我该怎么观察？就是可能大家就特别担心，就是在疫苗起作用之前，就是没有阻断怎么办？
1: 其实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他第二针疫苗之后到现在是5天，其实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接种的话，他其实是有延迟接种了，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去，因为其实第二针咬伤之后，如果当时马上去进行接种的话，应该打完第二针应该是3天左右就进行了。但是现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还是剩下的疫苗，剩下的针刺的疫苗按时给他进行一个接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的潜伏期大多都是集中在1到3个月，只要规范的接种完狂犬疫苗，尤其像我们门诊那么大的接诊量，几十年来只要规范的接种疫苗之后，都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狂犬病形成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还是规范的按时接种疫苗，这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认为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打疫苗，我很想知道现在打疫苗基本上是几针，比如说二级暴露。
1: 对于二级暴露这种常规的疫苗接种，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主要有两种方式的一个接种。首先呢，就是持续最流行也是最广泛的一个5针剂的，它分别是在暴露后的第0天、第3天、第7天、第14天以及第28天进行一个单次，每次1针剂，共计5针剂的一个接种。这也是所有疫苗厂家都支持的一种普适的一种接种方法。最近呢，这几年又有一些新的一个接种方法，也就我们所称的211的针法给流行。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手剂加倍的一个形式，使我们身体快速的产生一个抗体。它是分别在第0天，在左右两边胳膊各接种1针，以及在第7天以及第21天或者第28天进行一个接种。这种呢，总体呢接种次数会减少，但是呢，这个接种次数减少虽然换来的时间上呀、精力上的一个优势，但是它并不是所有厂家的疫苗都适配于这一种接种方式，只有明确它说明书上提及到可以适用于211接种的这种疫苗厂家才能进行这样一个接种。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孕妇啊，或者是小宝宝，他无意当中被感染了，或者说被这个咬伤了，那么能不能正常的打狂犬疫苗呢？他这个打狂犬疫苗有没有所谓的禁忌？
1: 这个在门诊工作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特殊人群，他这样一个进行疫苗接种。首先呢，我想说的是，狂犬疫苗它作为一种紧急疫苗，它是没有任何的使用禁忌的。即便像孕妇呀，还是说这种小儿呀、胎儿呀这种受伤之后，也是强烈建议去规范的接种这个狂犬疫苗的。就像很多药品，它在说明书上会写到，他们孕妇呀、哺乳期的妇女禁用。但是狂犬疫苗，不论是国内外呀，它是做过非常多的临床实验的，证实了对于孕妇呀，它不会起到任何的效果。就像孕早期啊，很多人可能担心这个疫苗接种会有致畸呀，或者这样有流产呀这些等等的风险。
0: 对，
1: 大量的研究以及这个疫苗接种的实践表明，这个疫苗对于孕妇是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损伤损害的。
0: 这是有实践证明的。
1: 对，这个是经过多方的这个临床实验证明出来的。
0: 有数据可以证明，大家就是说可以放心了。另外就是家里养宠物，如果说想从源头上减少伤人的风险，避免携带狂犬病毒，最后您跟大家说一说，日常我们必须要做好哪几件关键的事情呢？
1: 对，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啊，这个条件的一个提升，其实家里面养宠物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家庭越来越多。其实想要从根源上就防护狂犬病，我们最需要做的，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进行一个动物的免疫，动物的疫苗一个接种。其实我国相对于欧美啊这些国家，哎，他们那个国家可能说，现在很多人说他们那些国家被猫狗咬伤，尤其家养的宠物都不建议人去用狂犬疫苗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兽用疫苗他们一个普适的一个接种，当动物这个疫苗接种达到一定的比例，甚至达到70%-80%以上，他们对于动物之间的传播进行一个阻断之后，它就能够对我们人讲的造成伤害的概率就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定期

0: 给家里面的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
1: 嗯，
0: 最重要的一步。其次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遛狗呀、遛宠物的过程当中，尽量去给它一个牵绳。一方面，这是去避免对他人造成一种伤害；另一方面，也是减少自己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甚至说是流浪动物一个接触。这个接触的机会一旦减少，我们说就是感染的概率会就逐步的降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嗯。
0: 所以说，主要来说养宠物，一方面是丰富自己的这个生活嘛，对吧？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一个主人应该做的一些义务，对于宠物也需要负责。现在我们的讲的呢，流浪动物其实讲的呢，在住家啊、居家也是非常多的。国家呢也在出行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呀，去保护呀、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就像我们在门诊工作中也遇到，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宠物友好医院，对于这种流浪动物呀，你去给它进行绝育啊或者接种疫苗，他们也都会有优惠。所以说后期呢，可能说有更多的政策的一个帮扶，我们国家啊对于流浪动物的这个治理呀、规范的处置呀、接种疫苗，尤其像深圳那边，我看很多新闻都已经有这种报道，对于流浪动物一个处置。所以我相信我们这边经过各个的努力，对于这一块，无论是家养宠物还是说后期对于流浪动物的一个规范处置，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就是当所有的流浪的动物和我们家养的动物，它这个，它们注射疫苗的比例升高了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对我们人类就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对不对？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好，非常感谢今天黄医生细致又通俗的讲解，帮我们拨开了很多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也把被动物抓咬伤后的整套正确的流程交代得非常的明白了。夏季气温高，小动物情绪不稳定，我们喜爱小动物，愿意亲近它们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守住安全底线，不随意挑逗陌生的猫狗，不要主动的去激惹它们，一旦出现咬伤。这个立刻要规范冲洗消毒，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机构评估，千万别听信一些这个偏方来耽误救治时机。狂犬病重在预防和及时处置。好，再次感谢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微信和网络上的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

0: 任安徽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的委员，合肥律协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以及法律顾问等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支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支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个我是来自安徽江淮律所的这个支律师，这个很高兴呢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呢。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给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中所规定的一些这个诉讼程序问题，主要就包含了一些这个立案，包括庭审，包括财产保全，还有上诉，还有就是这个强制执行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这个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呢，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打官司的这些所有的程序啊，基本上全部都体现在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这个随着呢社会这个发展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法律意识也是比较强啊，也是越来越高。这个基本上呢在生活或者工作过程当中呢，碰到一些这个小纠纷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考虑到这个风险转移以及这个法律责任承担，还有如何维权的这些方面来。但是呢老百姓呢对于一些法律程序以及如何进行操作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陌生，所以今天呢很有必要在这里给朋友们来分享这些法律方面的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那民事诉讼打官司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法律是如何规定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支律师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同时呢，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支律师。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当事人去法院去诉讼打官司的这个基本条件实际上呢这个在民事诉讼法当中呢其中就有一条这一条是民诉法的122条，就有明文规定，主要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所说这个作为这个原告这个你必须要与这个案件要有直接的相应的这个利害关系包括公民，包括法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组织，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原告方面，原告的这个诉讼主体。第二个呢就是要有明确的这个被告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还有事实理由。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纠纷属于人民法院这个受理的一个范围。那么下面呢主要就是我对这个四个方面简单来说一下事实上你看一下这个法条相对来说规定的是比较简单但实务当中呢如果说你掌握的不是很透，因为生活嘛它有时候发生的一些纠纷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就包括我们做律师平时在处理案件过程当中呢，如果说碰到稍微疑难复杂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程序方面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去验证这个案由或者是这个案例属不属于这个法院来受理，因为前期如果说你思路搞错的话会很影响这个后面的这个诉讼结果的。首先我们就是说了这个第一个就关于诉讼主体方面的问题这个关于这个原告的诉讼主体公民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治安人治安人基本上你跟这个案子如果说有关系，那么你提供你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是法人单位包括你是公司也好，私人公司也好，国有公司也好这个基本上都会有营业执照。那么如果说你是这个政府单位它也是有这相应的这个证件那么如果说是其他的一些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会有一些职业许可的一些这些证件。然后就说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相当于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个体户。这个个体户呢从法律上面来说呢它并不是单位组织，但是呢我们在平时在诉讼过程当中要是列诉状的时候同时这个法律也对这一块呢也有明文的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实际经营者要给他列明，同时呢你还要这个个体户也是有章的个体户也还要盖章。在这一块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对这一块呢还特别规定了，就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呢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这个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 但同时要注明该自耗经营者的这个基本信息啊。所以讲在这一块呢，如果说你对这一块像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个包括个体户当原告，包括个体户当被告的这种案件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啊，你直接拿这个经营者的这个身份证直接去起诉啊，人民法院肯定是不予受理的啊。然后还要说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这个还存在这个个体户这个转让的一个情况，它会存在这个实际经营者和登记经营者不一致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在诉讼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可能会把这个实际经营者和登记经营者这个列为这个共同这个诉讼人的这个情况存在啊。然后第二个情况呢，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法条，关于一定要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被告啊，因为光有名字不行，在实际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啊，我像我们做律师有时候也经常会有当事人啊给我们来电咨询。而且也经常会有当事人委托我们律师给予调查，有时候碰到一些相对来说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当事人有时候没有请律师，但是直接就到法院去起诉了。但是呢，只有姓名、有手机号码、有家庭住址，但是有时候没有身份证号码。那么有时候法院针对这一块呢，他就不给予受理，所以就比较难，因为单纯的这个作为当事人自己啊，他又没办法到一些相应的这个司法公安部门去调取，啊，这个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所以只能委托律师来给予调取。所以对这一块呢，就是作为律师呢，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在经济生活当中，包括借款也好，包括签合同也好，尤其是与自然人之间签合同，一定要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话，你如果到最后你起诉对方，法院都你起诉对方只有一个姓名，如果说你叫张三或者是叫李四，那全中国估计都有 N 个，这个就不符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法条，叫明确的被告，因为你的被告不明确，所以法官就不会给予受理。啊，就是关于第二个所说的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明确的被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具体的这个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就是说你打官司你要列诉状，你诉状当中你的目的是干什么？你是要对方还钱，你还是要求离婚，你还是要求对方赔偿你？啊，所以讲你在诉状当中一定要有具体的这个诉讼请求。啊，这个当然了，这个相对来说呢，也还是比较关键啊。像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对这一块呢，并不是特别专业，但是呢，有时候最好呢，在列起诉状的时候，还是要最好是咨询一下相应的这个专业人士，因为实务当中呢，我本人就碰到过很多啊，当事人自己在列诉状的时候，他就减少了自己的这个相对的一些利益。有时候当事人可能不太懂啊，比如说对方欠他钱，但是他没把利息给写上，啊，这个可能你的这个利益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你可能不太懂啊，但事实上是可以把利息给写上的，尤其是起诉之后啊，都可以写利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你除了这个诉求一定要写清楚明确之外，你还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你要求对方还钱。啊，或者是借款啊，你肯定还要提供一些欠条啊，或者借条啊。如果说是离婚的话，你肯定这个结婚证肯定还要带的，啊，这是关于这个第三点，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法院管辖的这个问题。法院管辖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啊，全国法院比较多，啊，有基层法院。啊，也就是区法院或者县法院，有中级法院，那基本上涉县或者是涉地区级的这个市啊，基本上都会有中级法院，包括各个省自治区啊，都会有高级法院。在这一块呢，如果说你不是说特别清楚的话，那你很可能会多跑趟。那为了这个提高这个办事效率啊，尽量一步到位，或者是一次性搞清楚，啊，尽量在起诉之前， 啊，要把这些事情给问清楚啊。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这个咨询电话12368，另外一方面呢，啊，在这里也给朋友们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啊，就法律援助组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全的，而且呢，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啊，基本上在县区，基本上包括市、包括省，基本上都有，而且呢，他们给老百姓提供这个服务啊，基本上就是纯粹性的法律援助，非常纯粹，是不收费用的。所以呢，有这方面法律服务需求的啊，可以到法律援助中心，的确是可以去咨询。那么如果说你的一些案件啊，如果说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的话，比如说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妇女儿童啊，啊，包括劳动争议啊，啊，或者是老年人啊，啊，如果说你这个案件符合这个法律援助中心这个受理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法律援助中心很可能就是指派律师代理你这个案件，反而还不收钱，你完全就把这个案件就交给律师就代理了，啊，也省得当事人到时候就到处跑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想请教一下您啊，咱们专业的律师在处理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时，一般都会综合考量哪些关键的问题？另外就是当事人正式起诉之前啊，需要做好哪些筹备的工作？麻烦支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针对这块呢，往往说呢，这个良好的开端啊，成功的一半啊。像我们律师从接待当事人包括到委托成案啊，这个前期可能都会考虑到很多方方面面啊。首先呢，就是成案以后，首先对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况啊肯定要有一个足够的一个了解。那我们首先就要是明确诉求，包括对他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法律关系的一方面的一个分析啊，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的纠纷？清楚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是要钱，你还是确认权利，你还是要解除合同，你还是要离婚啊等，这个法律关系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说你法律关系搞不清楚的话，这个也相当于这个思路比较混乱，这个对于后面的这个诉讼结果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借款啊，你要求对方或者是张三啊偿还你10万块钱，或者是支付利息，以及支付利息，那么这个案件呢，有借条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民间借贷纠纷了。那如果说你是要求张三支付货款，那么这个就要考虑到他什么关系啊？很有可能是买卖合同关系，因为你买你东西没给钱货款。那么也还有可能是承揽合同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关系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这个案由啊，法律关系一定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还要考虑什么呢？还要考虑就是我们要去，就像我刚才民事诉讼法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有明确这个被告啊，你不能告错人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在司法实务当中呢，的确是有很多人啊搞错了啊，所以我们在作为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就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想点的不能告错啊，要不然这个也太不专业了。所以我们要把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啊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说像有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要是碰到这个个人独资公司，就是一人有限公司的话，那如果说他就一个股东的话，那基本上像我们有时候都会把这个公司以及他的这个股东作为这个共同被告就情愿有时候或者是多告一个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求他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是我们的首要的这个要务，就是要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你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一个人还钱总比一个人还钱肯定是没有两个人还钱的这个能力要强，所以我们情愿就是多告一个，但也绝对不能漏了，因为漏了那肯定就是说明你律师失职了然后还有就是你在 有明确的被告，就是你在列这个被告的时候啊，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啊，包括尤其是这个啊这个联系方式一定要准确的向法院提供。那么如果说你提供信息错误，导致法院无法有效送达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到时候法院送达不了，最终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案件啊会存在一个公告的情形。公告的话，原告你如果说作为原告的话，你还要交公告费，而且还耽误案件的处理，很有可能到时候对方不出庭啊。本来这个案件对方要出庭的话，很有可能案件就调解了，案件也可能就直接就解决了，但由于你没有提供这个准确的被告信息，案件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送达，导致案件最终缺席判决，最后不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情况啊。我前段时间办了一个案件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原告啊，当然了我是这个被告的代理律师啊，这个原告因为没有提供这个准确的一个信息，导致这个相关单位这司法单位啊，这法院在送达的时候就没有有效送达啊，导致这个程序方面啊，法院的这个送达程序啊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啊，结果呢我们提出执行异议啊，结果呢这个法院也执行局啊也认可了。这是关于讲的这个第二个，我们在接这个案件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呢，这个也是特别重要啊啊，主要就是讲假如说你接了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案件，民间借贷的案件肯定要有借条啊，包括原告的信息，包括对方的信息啊，那肯定还有一些银行的转款凭证啊啊，包括微信的转款凭证，包括这个支付宝的转款凭证啊，这个肯定原告都要把这些相应的证据都要给委托律师的。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证据，尤其像这种借条啊，你像我们做律师，包括我们在律师培训过程当中啊，就经常给律师也说到，重要的证据千万一定要交给当事人保存好，正常律师不能收，尤其是原件啊，分件倒还好，原件不能收。如果说你把当事人的原件借条给搞丢了，那基本上这个诉讼也可以不用打了啊，因为你的借条原件没有，到时候法院庭审开庭的时候啊，作为法官要对你这个要组织当事人双方要对你这个证据原件要进行质证的啊，你这个借条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啊，你这个是涉及到你这个证据的这个真实性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原件的话，那很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这个支持啊。那如果说你把借条给搞丢了，正反而这个官司就打输了，那么这所以造成这个不利后果的话，那肯定是由律师来承担的啊。所以呢一般重要的这项借条，一般来说呢我们做律师的啊肯定是不能收，这也是基本要求。当然了这只是讲到这个民间借贷的当中啊，这个借条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你买卖合同纠纷的话，那肯定基本上当事人双方会有签订这个买卖合同或者是销售合同啊。那如果说你作为卖方，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供货凭证，你除了有供货凭证，而且你还要有对方签收的凭证，你证明对方已经实际收到货了啊，而且还要有证据证明你供的货是多少钱啊，那基本上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的举证的一个证明目的啊。如果说你作为这个买方一方，那可能实践当中呢，像这种纠纷也是比较多。作为买方一方，大多数都是会证明对方的这个卖方的供货质量问题，或者是供货数量问题啊等等啊。然后还有一些像实务当中呢，像有一些处理一些劳动争议案件或者是一些民间借贷案件，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彩礼纠纷一些案件啊，会涉及到一些证人证言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涉及到这个彩礼纠纷的问题啊，彩礼纠纷的一些案件，尤其是给付彩礼，如果说你作为这个原告一方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啊，因为实务当中呢，尤其是像这种大额的彩礼很少有给转款的，大多都是办订婚宴的时候有时候一次性给个一二十万或者是二三十万块钱，没有转款凭证，那没有转款

0: 平证，那如果说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到时候走到诉讼那个阶段，打官司了，打官司了，那你要求对方返还彩礼，那你不能诉讼的时候光空嘴无凭啊，空口无凭啊，你给法官说要求对方返还你20万块钱彩礼，你首先你要举证证明你给付了对方彩礼，那肯定就要提供什么？提供当时你这个彩礼是经谁的手？那基本上，大多数啊，根据这个风俗习惯，大多数都是男方的一些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通过亲戚，包括女方的一些亲戚朋友，一般都会有一个见证，那肯定就会涉及到这个证人证言的情况。而且像这种案件呢，在司法实务当中是非常非常多。你这个证人啊，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证据的这个司法解释啊，证人必须要接受当事人双方还有法官的这个质询的，基本上是要出庭作证的，你不能说你随便啊找个张三李四啊就随便写了一段话啊，就说我要证明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了，实务当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证人的的确确或者是受伤了，不便于，或者是正在做手术，真的刚好赶上开庭了，不便于来法庭来接受这个法庭的质询。那如果说你正常了，没什么正常的，那正常，正常人，那开庭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到法庭来接受当事人双方以及这个法官的这个质询的，而且还要签署这个证人出庭作证的这个承诺书，不能作伪证啊，否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是关于讲这个证人证言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这个视听资料，视听资料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录音，然后还有这个监控视频。你像我们有时候做律师，在实务当中用的还是非常非常多，就包括我本人，有时候经常在诉讼过程当中都买了很多光盘，就是为了拷贝这个当事人双方的这个录音。有时候当事人的录音呢，也不是说毕竟也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个录音啊，一定要能够听出来是谁与谁之间的一个对话，要不然光听对话不知道谁跟谁，还要显示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谈论的是什么一个内容，不能你光说对方不说，你说他查你钱，对方都没吭声。你这个录音肯定也是没有用的，你要开放式的提问，让对方来回答，对方认可，毕竟是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录音是要提供给法官的，你要提供给裁判者的，让裁判者知道你这个录音，对方在之前通话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是关于这个录音。
1: 好的，关于监控视频呢，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再来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
1: 请12号病人叫
2: 云云。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 哦，还有啥好福利？
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4: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9: 哎，
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9: 这
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9: 啊，
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支运义律师。支律师现担任安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律协

0: 大家要明确诉讼与法律的关系，第二就是要有确定的这个被告的身份，第三就是收集相关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证据也是重中之重啊，支律师。
1: 是的，是的，接着上半段所说的，现在讲到这个关于这个视听资料的问题，这个讲到这个录音，还有这个监控视频，像这个监控视频呢，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一些。这个监控视频保存的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环境啊，往往呢都会涉及到一些单位这个提供的问题，所以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像我们有时候，当事人一般出列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往往一般都会建议他拨打110，由这个，比如说一些劳动争议，包括工伤，包括一些侵权类案件，包括交通事故，包括故意伤害，如果说。这个涉及到这个监控视频呢，当事人都会通过这个110报警，然后由相关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给予固定一些证据，然后后来涉及到诉讼的话，由这个委托律师去调取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讲到第四个，就像我们律师有时候考虑这个诉讼案件的时候，第四个就关于这个案子有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你过了诉讼时效，你像我们作为律师啊，一定要给当事人要一个风险啊，这个有一个叫风险提示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当事人拿了个借条，都明显的看了就超过诉讼时效了，你还拍胸脯打保票讲没问题，肯定赢啊，这个肯定也不能做啊。这个诉讼时效，现在通常的一般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呢是3年。这个诉讼时效，尤其是在民间借贷当中，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合同这个纠纷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五个就是，前面考虑过，然后这个还是要考虑到这个诉讼管辖法院，诉讼管辖法院，像我们平时到法院立案，像这一块呢，争议是最多的啊。有的律师啊，尤其是一些跨市、跨省工作的一些律师呢。有时候为了一个案件，有时候真的是也比较辛苦啊，跑到这个立案庭给立案庭的这个立案庭法官，然后再争吵，讲你们有管辖权，为什么还让我到别的法院去？这个所以讲呢，这个管辖法院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在这里我就简单提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是民间借贷案件啊，就是欠款类的案件，你可以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肯定没问题啊。到被告的住所地，然后在接收货币的一方，就是我们平时就可以就像针对于普通老百姓可以讲，就是相当于你接收货币就是你要钱的这一方，也可以到你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也是可以的，就是可以选择一下，到被告住所地100%没问题，然后就是到接收货币一方，第二个就是到接收货币一方，然后。还有这个侵权类的纠纷，比如说故意伤害，或者是交通事故，像这种呢，也可以到这个被告住所地，也没有问题，然后还可以到这个，假如说交通事故发生地，肯定也没有问题，这个是管辖法院，然后还有一个离婚纠纷，这个离婚纠纷呢，也会涉及到这个被告住所地，基本上到被告的住所地，也是没有问题的，实务当中呢，这个离婚纠纷，如果说呢，如果说你到这个被告住所地，感觉比较麻烦，而且呢，这个被告他离开他本人的住所地超过1年的，是可以到原告住所地的。当然了，这个实务当中呢，你需要有证据证明被告离开住所地1年，才可以到原告的住所地。这可能你需要到被告的这个居委会。或者是街道办要去开相应的证明，或者是到你所居住的这个物业公司给你出具证明，程序基本上都是先是物业公司，然后再去这个社纠委，然后还有一个不动产，涉及到不动产呢，比如说这个房屋租赁或者是建筑工程，像这种案件基本上都会涉及到由这个不动产所在地然后还有这个基本上这个管辖考虑过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会考虑到这个草拟诉状了。那草拟诉状的过程当中呢，那基本上主要就是针对

0: 原告、被告一定要写明确，尤其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被告的这个送达地址一定要写明确啊，尤其是公司，公司有登记地址，还有他的这个实际经营地。那如果说你明明知道对方的登记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不在一块，不在一个地方，这个很可能会导致到时候法院送达不准确的问题，这会很可能会，涉及到程序违法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诉求一定要准确，啊，不能漏了，啊，现在呢很多法院都要求这个要诉式的起诉状，这个要诉式的起诉状都是填表格，可能有些老百姓可能还不太懂，啊，所以讲呢，在去法院之前，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律师，啊，省得到时候又多跑几趟，现在天也比较热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材料啊一定要准备好。通常像我们律师，如果说对方要是一个被告的话，基本上就是N 加一嘛，这是一个被告你就准备3份，两个被告的话就准备4份，3个被告就准备5份。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法院肯定是要有一份。对方当事人每一个当事人都要拿有一份，还有当事人你作为原告你自己要留一份，因为之前我就碰到过，啊，当事人没找律师，我在底下刚好在旁听啊。当事人自己开庭的时候，他自己宣读开庭的时候，他自己连起诉状都没有。你说你这个庭审，你说你怎么进行下去啊？法官还要让书记员给他复印材料，所以自己提交给法院的材料一定要自己留存一份，要不然你庭审都没办法进行。
1: 好的，我们有听众咨询啊，想咨询一下支律师。他说啊，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打经济类的官司，要提前的申请财产保全。如果不提前申请财产保全的话，这个胜诉之后啊，可能钱也拿不到。想在节目当中呀，问一下支律师，民事诉讼里的财产保全究竟是什么意思？
0: 好的，主持人。财产保全的这个手段啊，在司法实务当中呢用的也比较多，包括我们作为这个职业律师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个手段啊。往往一般采取财产保全呢，我们基本上也就在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同时进行了，相对来说呢，这个效率更快一些啊，这个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同时呢，这个财产保全啊，它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对方的这个财产转移，以便于这个生效的这个裁判文书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所采取的就是限制对方这个处置这个财产的一个手段。而且呢，这个财产保全的这个，在我们国家这个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针对于这个财产保全，还专门做了一个司法解释，都有具体的这个规定和操作的这个流程。而且呢，这个财产保全啊，它分为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和诉终财产保全。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诉前就说明这个案件还没有立案，由于这个对方可能要转移财产，这个包括由于这个原告可能碰到这个情况比较紧急啊，他申请法院所采取的一个财产保全措施，就将对方的财产给予冻结或者是查封，限制其处分。因为诉前财产保全，你的案件还没有立案，这个法院必须要当事人提供担保。那么如果说你不提供担保的话，法院法官肯定是不能够允许的。而且呢，你申请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必须要在30天之内啊进行起诉。那么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期限，没有诉讼的话，人民法院也是应当要解除这个诉前财产保全的。这是讲关于这个诉前财产保全。还有一个就是诉前财产保全，通常是由立案庭的法官来做出裁定，然后由执行局的法官来进行这个实际操作的。那么这是诉前财产保全。那么诉讼中财产保全，也就是诉讼这个过程中的这个财产保全啊，这个诉讼过程中的财产保全往往一般都是案件立案受理以后，由案件的承办法官来审查材料，然后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做出这个保全裁定。实际当中呢，具体操作执行也是由执行局的这个法官 啊来进行啊处理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事强制执行带来的这个法律后果十分的严重。咱们有一位听众咨询之律师关于执行的问题，他说啊，现实里总有不少当事人拿着这个生效判决书、裁定书，故意的拖延，甚至是恶意的逃避履行义务。想问一下您，如果这个债权人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拒不配合的被执行人将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强制执行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啊？实际上呢，这个强制执行，这一个程序呢，基本上也就是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执行程序。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被执行人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啊，这个确定的一些义务啊，包括金钱，包括行为啊，不履行这个义务，所以由这个。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啊所申请由法院对这个被执行人采取这个执行手段的一个执行程序。那么具体如果说这个被执行人拒绝履行啊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首先第一个呢，那么如果说你的判决是涉及到这个金钱给付义务的，那么首先第一个不利后果就会涉及到这个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欠款是10万元，需要在5月1号之前就要给付完毕，那么如果说你未履行的话，那么就要从5月2号开始支付，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这个计算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以10万块钱本金为基数，然后按照你未履行的天数，然后再乘以1/1.75%在这个公司来计算，你要加倍支付这个迟延履行的这个债务利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还需要承担这个执行费。这个执行费呢，申请人在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是不需要预交的，他不像诉讼打官司还需要交诉讼费，申请强制执行不需要预先支付执行费，而且这个执行费呢是根据你的金额多少来。

0: 由被执行人来承担，啊，而且呢，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司法拍卖的这个价格啊，要普遍要低于这个市场的一些价格，啊，而且还会低很多，所以讲这一块呢，对被执行人是非常不利的，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说，如果说被执行人拒绝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的执行法官会给被执行人发布财产申报的这个通知。那么如果说你作为被执行人不理不睬又拒绝申报个人财产，那么人民法院有可能会以这个啊为理由啊，以这个为依据啊，对被执行人给予司法拘留啊，这个司法拘留基本上也就在15天以内啊，给予就司法拘留。同时呢，因为你是被执行人，这个人民法院呢还可以给你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限制你的高消费。而且呢啊，这个在国家执行信息公开网都是公示的啊，这个针对于一些经常在社会走动的人，经常做生意的人，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过年过节，包括做生意，哪里坐高铁、飞机票都做不了，而且呢，你办营业执照也办不了，啊，基本上这个就相当于诚信破产了，啊。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更为严重的一些刑事惩罚了。那如果说你明显的这个财产很多，而且就是为了逃避执行又转移财产隐匿财产，那么如果说让法院查实的话，法院有可能会根据刑法的规定，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把这个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由公安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本律师在这里就是告诫这个被执行人还是要积极处理执行案件。
1: 那这律师实践当中啊，如果当事人打官司需要财产保全，他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0: 好的，这个财产保全呢，刚才在前面我也说了，就是像我们做律师的啊，通常一般在起诉材料都整理好的情况下，如果说存在这个财产保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把起诉的一些材料啊，包括这个保全的一些材料，保全的材料通常是需要一个财产保全的一个申请书，然后财产保全的一个线索，你要保全对方是什么财产，你肯定还是要提供一些线索，比如说对方的银行账号啊，对方名下的车辆啊，或者是对方的房产信息啊，你肯定要知道对方住哪个小区啊，啊几栋几号啊，啊对方的这个或者是哪公司有没有股权啊，或者对方的一些股票啊，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财产保全的一个申请，要提供财产线索，同时呢还要提供担保，啊现在实务当中呢，像我们为了这个便捷啊或者是高效啊，要比以前可能方便很多，现在我们直接就花钱通过这个保险公司购买这个保函，就相当于买一份保险，就是说你保全保错了到时候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就行了，这样更简单一些，不像老早以前可能是你要需要查封，你要保全对方的房产，你可能自己还要提供自己的一个房产啊，当然了，这个也法律一般也是允许，但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查封对方的房产，法院回头还要把你提供担保的房产也要给查封，回头案子处理完之后，你可能还要把自己的房产还要找法官还要给你解封，相对来说呢，你买一份保函就担保函，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更简单啊，就是这个省事一些啊，这个实务当中具体是如何操作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保全申请书肯定要有，这是一个格式化的一个文本啊，申请人、被申请人，然后你的保全的是这个请求是啥，你保全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讲财产线索，然后事实理由，然后还要提供这个担保函啊，然后基本的这个你在立案的时候把立案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和我刚才

0: 所说的这个保全的这些材料，然后提供给法院，然后由立案庭的法官，然后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立案受理以后，像目前现在这个情况呢，像我们到法院，如果说你有财产保全的案件，相对来说呢，这个法院相对来说处理的还算比较快的，因为现在法院的案件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如果说你财产保全。因为涉及到财产保全，那肯定就会涉及到对方转移财产的情况。既然财产保全了嘛，那肯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急，所以法院在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会给你，加急处理，会给你立案在先，就包括我现在手上也还有一个，财产保全的一个案件，当时我在立案的时候，就将对方的这个车辆给财产保全了，当然了，在保全的时候呢。我提供了这个车辆登记的信息，我到车管所提供了车辆信息呢。但是法官呢，认为，因为我这个案件呢是一个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法官认为这个你保全的这个车子啊，很可能是不是登记在这个被申请的，也就是很可能就不是这个被告的这个车子，因为它形式上，因为是车辆挂靠嘛，对方是一个运输公司啊。法官的理由就是说，你保全的车子有可能不是他的。当然了，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呢，我跟法官也沟通了很多次啊，就是说，这个不能猜测啊，因为他从这个登记行驶证上、登记形式上，我们认为这个车子就是他的，这个我们是有信赖利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提供了担保了，保全错误了，我们作为申请人，我们自愿承担这个不利法律后果就可以了，而且这是第二点，我们提供担保了。第三点就是。那如果说你查封把对方的这个财产给查封了，作为这个被申请人，也就是这个债务人一方、被告一方啊，他是可以提出这个财产保全异议的。他要提出来理由，叫你保全保错了，他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救济渠道的。那个主持人，这个就是基本上我说的这个财产保全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
1: 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分享。总结来说啊，当事人要提起这个诉讼打官司，首先就要准备充分，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带个身份证、借条或者是结婚证过去，诉讼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其次啊，就是熟悉相应的这个法条的规定，要对这个案情啊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这个民事诉讼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提交这个法院之前，能够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好的，非常感谢支律师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

0: 侣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1: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暑假在家呀，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闲聊，其实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啊。教育呢，往往要在孩子没有犯错误的时候，而不是在犯错误的时候，对吧？我们很多的家长喜欢教育孩子，一般呢总是会觉得孩子做错了，我要去教育他。而孩子呢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关注，我们心里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不适合马上去做教育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听不进去的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和孩子去聊什么会对孩子会更有帮助呢？不要总是去盯着孩子的学习，盯着孩子的作业啊。我们说教育啊，它是点燃梦想啊，而不是灌输道理。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和孩子啊聊一聊下面几类话题。你慢慢的和孩子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可能就是在你日复一日的和他的陪伴当中，聊天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好，你们的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融洽。哇哦！先来说啊，我们和孩子要去聊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经常和孩子去聊一聊他的梦想。这个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跟我孩子聊过。其实你要知道，小孩他的心性是不稳的啊，他今天看了这个动画片，他也许想有这个梦想，他明天接触了另外一件事儿，他也许他的梦想就会去改变。我们去聊他的梦想呢，并不是说一定要锁定他现在有个什么样子的梦想，而是聊的过程当中让他知道人是得有梦想的。另外我们也得了解一下啊，他最近心里大概的一个动向是什么，对吧？通过聊一聊他的梦想，我们就知道他最近在乎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什么啊。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哎，你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你的梦想是什么呀？啊，你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我们要没事和孩子去聊一聊啊，不然有些孩子我们家长不去启发的话，其实孩子他是并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现在就有梦想，但是让他有这个意识啊。或者再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跟他说，如果你拥有一项超能力，你希望长大能做什么事儿？啊，或者你希望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你看啊，你问他的这些天马行空的问题，其实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因为你的提问就会激发孩子的想象，去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子聊一聊梦想啊，聊一聊幻想，就是在鼓励他们大胆的去想象，让他能够畅所欲言。我们也能够从中观察和了解到啊，你孩子的兴趣的倾向和价值取向。这个可以没事多去聊一聊啊，因为他今天的梦想，也许你发现下一周你再去问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变了啊。所以没事的话，就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如果你拥有超能力，你希望做什么事儿啊？你希望未来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和孩子聊一聊他的未来。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孩子的自我认知。啊，什么叫自我认知呢？就是孩子喜不喜欢自己，他对自己有没有清晰的认识啊？我们就可以去问问他，哎，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点？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啊，经常会数起孩子的缺点的时候特别多啊，调皮、不听话、专注度不好、拖拉、磨蹭的说一大堆，是不是？那我们经常会说，你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的眼睛如果总是盯着孩子不好的地方，孩子慢慢的就会表现得越来越不好。而我们要学会呢，去看到他的优点，还要让他也看到自己的优点啊。人只有觉得自己还不错，才想变得更好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引导孩子去关注和了解自己。你最喜欢自己哪一点啊？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呀？如果你能够改变自己啊，你希望能够改变哪个方面啊？你看，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孩子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喜欢自己的部分和不喜欢自己的部分，对吧？如果你去问一个特别自卑的孩子，你去问他，你说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小孩他肯定会说，我什么优点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妈老说我胆小自卑，然后不大方不自信。你看这个我们就能发现，你如果说啊，一个孩子他都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了，你天天跟他说你要大方你要自信有用吗？没有用。你要改变的是他的心理对自己的认识啊，因为我们确实见过有一些孩子那真的不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充满着自信。而最有意思的是，他充满着自信，慢慢的也感染了别人，让别人就会觉得，哎，他好像就是挺好的。所以啊，
每个孩子其实都挺好啊。那你不希望孩子变得很自卑的话，那我们就要多去鼓励他，我们要让他看到自己的优点在什么地方。我们通过孩子的回答就能反映出来他们对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认知，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这个回答当中啊，去看到他对自己的期待呀、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有什么闪光点啊。我们也会让孩子通过我们这样子的沟通，让他去慢慢的了解自己啊、也会带着这一份我们对他的信任，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去聊一聊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喜欢自己哪一点，不喜欢自己哪一点啊。第三，我们也可以去聊一聊日常的生活啊，聊聊日常的生活。比如说最近让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啊，上个学期在学校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你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啊。其实经常跟各位家长说，放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去聊一聊孩子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开心的事儿啊，有没有不开心的事儿啊。啊，孩子回答不回答其实并不重要啊，主要是让他回学会去思考。另外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遇到开心的事儿记得给我分享哦。你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给你帮助哦。你要让孩子比如说受到欺负了，哎，他有底气啊，他会觉得爸妈就是我的后盾，他不害怕别人欺负自己，对吧？他如果遇到开心的事儿你愿意去分享，那再分享他的快乐。是吧，他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么现在放假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问问他最近有谁什么事儿让你开心啊，或者你有些上个学期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啊，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家长很容易错过孩子在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一个孩子他每一天都在经历不同的事儿，一些不同的事儿就会带给了他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在和孩子相处过程当中啊，趁着孩子身心很放松的氛围，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他们还遇到的开心啊或者是困难的事儿，能够更好的去帮到孩子，也能够让孩子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感受到我们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的关心。所以我们可以聊聊日常有哪些开心的事儿啊，有哪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有哪些困难的事儿啊，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啊，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孩子去聊，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除了聊一些日常的生活，我们还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人际关系，比如说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你们一起做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儿，或者也可以去启发孩子，你跟好朋友有没有闹过矛盾，闹了矛盾你是怎么解决的，你想怎么解决。你看，人际关系的话题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照见了孩子，也能够照见孩子的朋友，是吧？也是让他学会看待与人相处过程当中自己的行为和别人是什么样的行为，这也是慢慢的再去启发我们孩子啊，去建立换位思考的能力。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孩子是怎么对待别人的，怎么处理冲突的，然后我们可以引导他去思考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帮助他们学会理解别人的感受，也能够去明白自己的需求，是吧？我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特别需要跟孩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引导孩子去理解别人是怎么去想的啊。一个从小能够去理解别人是怎么去想的孩子，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钻牛角尖儿。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他就是想不通别人为什么那么对待自己，所以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度啊，你们就是不喜欢我，他就是对我有意见，那么他又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就充满了悔恨，充满了愤怒，这是一种比较低的能量，是吧？哎，我们能够去学会让孩子去理解，哎，你觉得他当时是为什么这么去做的，或者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当我们学会教孩子看到，哎呀，那个人对他当时怎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我为什么不会像他这样去做呀？哦，是不是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他在那一刻他是不开心的，他又不会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哎，他对我发了火。你看，你这么去想的话，其实孩子慢慢就会知道，哎呀，其实那个人他虽然对我发了火，但是这么去想的话，可能也是因为他不太会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或者说他看来他那段时间他自己过得也不好。你看，人一旦有了这种慈悲心的时候啊，他对别人有了很多的宽容，有了很多的理解，同时呢
他也不会因为别人对自己不好而让自己总是陷入到一种这种烦恼当中，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他对别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啊，他有了更多的理解，他这个时候他的情绪会更稳定。不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情绪特别不稳定啊，就总是会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不应该这么对我，是吧？其实就是缺乏了换位思考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和孩子去没事都去聊一聊人际关系的，是吧？包括我们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去问一问孩子，哎，你觉得那个阿姨她为什么这么去做，或者她为什么说这句话，这都是在启发孩子学会理解别人的感受，慢慢的他也就更明白自己的需求了。好，这是我们说了四个方面的话题，聊梦想，聊自我认知，聊日常，聊人际关系，还可以聊什么呢？聊一聊金钱管理啊，有很多的小孩在家庭当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对吧？你会发现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之后，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哎呀，这小孩就不懂事儿，对吧？比如说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得家人的辛苦，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这个钱挣来是不容易的，爸爸妈妈对我的付出，是不容易的，他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说要让一个孩子学会感恩呢，你就不要让他总觉得，哎，你们就应该这么对我，是吧？你要让他觉得说，哎呀，别人对我，我要是对别人是表示一种感谢，要有回报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聊金钱，就可以说，如果你有100块钱，你想用来买什么？如果我现在给你10块钱，你最想买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也可以去引导孩子去思考，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如果我现在给你钱，需要你每个月你要存一点钱下来的话，你大概觉得会自己会存多少钱？你存下来的钱，你打算去买些什么？你看，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对话和孩子去聊一些金钱，帮孩子去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也能够去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交流呢，慢慢的他就会学会理性消费，从而他会就形成比较健康的消费习惯和理财的习惯了。聊一聊理财，聊一聊金钱，我们还可以聊一聊防范意识啊。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现在各位家长做的也都挺不错的啊。有很多小孩都很清楚，独自在家不能开门，陌生人给的东西绝对不能要，是吧？爸爸妈妈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别人说接自己走是千万不能走啊。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家长，我其实做的都还挺好的，挺好的啊。因为孩子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也做的挺好啊。那么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可以在日常对话当中去循序渐进的传递一些安全防范的意识，也可以去培养孩子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让孩子能够学会识别危险，学会自我保护。最后就是重点去聊一聊换位思考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出点题啊，你比如说，哎，你看爸爸今天躺在沙发上特别累啊，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拉着我跟你一起看电视好，还是这个时候你不打扰我让我睡觉好？哎，对吧？这个时候就孩子以后就遇到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哦，爸爸很累，我让他睡。或者你也可以去说，你说啊，如果是这样，你想向爸爸提一个要求，想让我给你买一样东西，那你想想看啊，如果我特别累，我躺沙发上，哎，你知道我睡着了还给我盖个毯子啊，还有一个就是你非要在我边上开电视开那么大声吵着我睡觉，那你觉得我醒过来了之后啊或者说你这两种情况下，你觉得我给你买东西，我是更愿意你给我盖上毯子的这样子的行为啊，支持你有这样的做法我给你买，还是我躺在边上睡觉你电视开那么大声我会给你买呢，对吧？你看这其实都是在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让他更清楚，哎，我怎么做别人会更喜欢我，我怎么做让别人开心然后我才能达到自己的一个需求，是吧？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学校里边的，如果你是班长，有同学不交作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今天老师批评你了，你觉得老师是不是说的有道理，是不是说的没道理，是吧？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下，如果你是爸爸，你是妈妈，那我是你，你希望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我？你看，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换位思考的部分啊，换一个位置，眼前也就换了一个风景。所以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会他帮助他学会理解别人，慢慢的他就更懂得包容了。
他就会有共情的思维习惯，在未来人际交往过程当中，他也会更加的从容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假期，每天和孩子在一起相处，是吧？要想要去修复好亲子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话题和孩子聊一聊，不要总是盯着学习，盯着作业啊，我们可以去和孩子聊一聊以上七类话题。

换位思考、防范意识、金钱的管理，还有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啊、以及他的梦想等等等等。和孩子聊天最重要的啊，是你要去倾听孩子去说话，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啊、不要想着说，哎呀，我跟你聊完了之后，你的回答不让我满意。哎，聊天不是为了说服对方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和孩子慢慢的去聊，你也会发现这个变化呀，就是在慢慢的发生啊，孩子可能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看到萤火虫。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夏天车里不能放这三类东西，夏季高温车里打死也不能放这三样东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一，充电宝和打火机。我们的车辆在长时间的暴晒之后，车内温度能高达60-70度，这些东西极易引燃，极易产生爆炸。第二，可乐，因为它本身就有气，平时我们摇晃一下，这个瓶子就会膨胀，暴晒之后也容易产生爆炸。还有矿泉水和零食，长时间暴晒之后很容易产生致癌物，对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利。第三，眼镜和墨镜，如果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在仪表台上，很容易和太阳形成一个折射点，形成聚焦，长时间的聚焦之后

0: 后，很容易把我们的车辆仪表台点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益则知小人之一。向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益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4: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见过萤火虫吗？萤火虫

萤火虫。你现实当中你见过吗？可能住在城市里我们很难亲眼见过啊，但如果你去对了地方，比如说夏天的夜晚在草丛边小溪旁，你会看到一点点黄绿色的光，像星星一样掉到了地上，又好像谁在提着迷你的小灯笼在飞一样。哇哦！古人呢把萤火虫啊叫做什么，叫流萤，流萤，流动的萤火虫。杜牧写过一句诗叫青罗小扇扑流萤，说的就是小姑娘拿着轻巧的小扇子追着萤火虫扑着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萤火虫它为什么会发光呢？它屁股后面的那个光是灯吗？还是火啊？会不会烫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夏夜小秘密。首先呢，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啊，萤火虫的光不是火啊，它不会发热。你摸一摸那个灯泡，你会感觉到很烫手，因为普通灯泡发光的同时，它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呢，这个叫热光。但是萤火虫不一样，它发出的光是没有热量的，科学家呢，把这个叫做冷光。那么你可能会问啊，那它的光是怎么来的呢？萤火虫的肚子里边啊，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东西，还有一种叫做荧光素酶的东西。这两个名字好像有点难记哈，不过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就是这两样东西遇到一起啊，这两种东西遇到氧气，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然后就会发光了。荧光素、荧光素酶遇到氧气，它们就会开始发光。举个例子，就好像你挤破一根这个荧光棒，里边的液体混合起来会亮起来啊。只不过荧光棒的亮光呢，它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萤火虫它可以自己控制开关，它想亮它就可以亮，它想灭它就可以灭。哇哦！而且萤火虫的光呢，它的效率特别高，它能够把 95% 以上的能量会转化成光。对比一下我们家里的那个灯泡，只有不到 10% 的能量会变成光，剩下 90% 都是热量，所以你摸上去的时候会发烫。那萤火虫这么一对比哈，好像还是真正的节能灯大师了。这个是我们了解到了它后面为什么会发光的原因了。那萤火虫它为什么要在屁股上挂上这么一盏灯？难道是因为它经常在晚上的时候看不见啊？它要去照亮一下它自己所走的路吗？其实并不是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要找它的另一半，找对象。哎，你发现生活当中啊，大自然当中这些动物都很有意思，是吧？你比如蝉，我们之前说过啊，它为什么会叫得那么欢？它也是求偶，要找对象，是吧？我们说那个孔雀开屏，哎，它也是求偶，想要找对象，是吧？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萤火虫，原来萤火虫发光，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找对象啊，就是要找它的另一半啊，它的这个光啊，是它们之间传递信息的一个密码。夏天的夜晚，雄的萤火虫飞到空中，一边飞一边发出特定的频率的闪光。雌性萤火虫呢，就停在草叶上，它看到自己喜欢的闪光频率，它也就会回应一个信号。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它们闪光的频率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有的闪的是比较快的，有的是闪的比较慢的，有的是闪一下，有的是闪两下，有的光呢是黄绿色的，有的光呢它是偏这个橙黄色的。感觉很神奇哈，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好像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方言一样。比如说我们安徽，比如说你是阜阳，哎，你到阜阳你听到的是阜阳话，是阜阳的方言。比如说你到了黄山，黄山人会说黄山的方言，是吧？那萤火虫它的这个发光的频率不一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一样啊。那么他们在这个发光，他们在闪，一般只有同类萤火虫才能听懂啊，也就好像

你是阜阳的，如果你听到阜阳话的话，你就能听懂啊。如果你不是阜阳的，你是别的地方的，可能你就听不懂，是一样的道理。那么熊的这个萤火虫，它受到回应之后，就会朝着雌性的萤火虫的方向飞过去。如果顺利的话，它们就会相遇配对，然后就会生出小宝宝。啊，哎，这么一听还挺有意思的哈。他们互相认识就是靠他们闪的这个灯光，哎，听起来挺浪漫的啊。那你可能会觉得，哎，萤火虫这么浪漫，它吃什么呀？是不是吃花蜜呀？喝露水呀？嗯，你就想错了。萤火虫的幼虫啊，它其实啊是一个小杀手。嗯。萤火虫的幼虫呢，它生活在潮湿的草丛、泥土，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呢是蜗牛，啊，就是那种背着壳慢慢爬的蜗牛。你可能会觉得啊，蜗牛那么大，哎，萤火虫的幼虫那么小，

来，变成蛹。蛹呢，就是不吃不喝，静静地待在里边，慢慢的就变成成虫了。成虫破蛹而出之后啊，破蛹而出之后就变成我们熟悉的会飞的萤火虫了。幼虫、成虫、萤火虫。但是成虫的寿命也很短哦，一般也只有一到两周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它们呢，就不吃东西，只喝一点露水，他所有的精力都是用来发光找对象生小宝宝，使命完成之后就静静的死去。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蝉是一样的，是吧？蝉的一生要在地底下待三年五年，甚至有的是十多年，然后呢他出来了之后到树枝上去叫，他的时间可能也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啊，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了。这是我们说到的萤火虫啊。在可能你们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在农村哈，到了夏天的夜晚的时候，经常会拿一把小扇子，再拿一个小瓶子，干嘛呢？就开始去捉萤火虫，把很多的萤火虫捉到了之后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啊，看着它一闪一闪的。可能你们现在会觉得说，那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呢？是的，现在在城市里很少能够去看到萤火虫了，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光的污染，因为城市里啊，到处都是路灯、霓虹灯、车灯，还有楼房的灯光，这些人工的光源呢，他们会干扰萤火虫的闪光信号。我们说了，它闪光是为了找对象，对吧？找自己的另一半啊，所以雄虫就看不见雌虫的回应，雌虫它也找不到雄虫的方向。那你想想看，原本他们在那一闪一闪是要相亲的，是想要互相认识呢，可是你看这都没有办法认识了，对不对啊？就被我们现在城市里的光啊给它打乱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繁衍后代了，他们也就不来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打农药的原因啊。萤火虫的幼虫啊，我们说它是吃蜗牛，蜗牛生活在草丛里，那如果说草坪农田喷射了很多的一些农药，蜗牛就被毒死了。那你想想看，萤火虫幼虫如果也吃了这样子的蜗牛，它也被毒死，那不吃呢它也就饿死了啊。而且农药本身我们也说了会直接杀死萤火虫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它原本休息的地方、待着的地方被破坏了。萤火虫它需要什么样的地方啊？一般它是需要干净和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清澈的小溪、茂密的草丛、没有污染的土壤。城市建设呢，就把很多这样的一些地方给它填平了。湿地变成了高楼大厦了，所以萤火虫的家呢也就没了，它们也就消失了。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不仅是城市很难看到，有些农村也很难看到啊，就是因为光的污染，还有打农药，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想看到它呢，是要去一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在我们中国有几个著名的萤火虫的观赏地啊，尤其现在是七月份的时候，比如说离我们安徽比较近的南京，有一个叫做灵谷寺的地方，每年到了七月的时候啊，南京灵谷寺的树林里边就会有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在飞舞，就像是一条这个萤火虫的银河一样，就会有很多人专门晚上过去会关掉手电筒静静的看啊。如果说你很想去看一看啊，爸爸妈妈也有时间的话，南京离我们也比较近，你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去南京的灵谷寺啊，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啊，现在有没有这个萤火虫啊，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哇哦，这是南京的灵谷寺。除了南京的灵谷寺呢，在杭州的西溪湿地因为那个地方植被很茂盛我们说了萤火虫它很喜欢一些潮湿的地方，湿地嘛，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水呀然后呢又比较干净，是萤火虫的理想家园所以晚上的时候如果乘一艘小船在夜色当中穿过可能会看到两岸星星点点，非常梦幻的样子。这是在杭州的西溪湿地。还有呢，在四川的邛崃的这个邛崃的天台山这个地方在四川。

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萤火虫，据说这里的品种啊是高达20多种呢。那如果你要是很想去看一看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开手电筒，不要用闪光灯去拍照，也不要去捕捉它们，因为萤火虫很脆弱，强光会干扰它们，捕捉呢也会让它们很快就会死亡啊。所以我们去看它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轻一点啊，轻声轻步，还有就是不打扰，远远的看一看就好了。那你知道吗？科学家还从萤火虫的身上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萤火虫的冷光原理就被用来研究生物发光技术，还会用在一些环保照明、医疗检测的领域当中。所以，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还给科学

光呢，它是冷光，它不发热。它为什么会发光呢？是因为它身体里边有这个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这些东西和氧气一结合就会发光，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发光。那么它发光啊，不是为了照亮自己的路啊，而是为了求偶，找它的另一半啊。不同品种的萤火虫，它们发光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呢，萤火虫的幼虫，它其实是吃肉的，它们最喜欢吃的是蜗牛，准确来说，它们是给蜗牛注射一种麻醉剂，让蜗牛麻痹了，然后之后呢，它们就去注射这个注射液，然后去喝这个蜗牛，就是像喝这个蜗牛汤一样。啊，还有现在城市里为什么看不到呢？是因为光的污染、农药以及栖息地被破坏了。想要看萤火虫的话，你可以去到我们附近的南京，南京的灵谷寺，还有杭州的西溪湿地啊，还有四川的这个邛崃一个天台山这些地方。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捕捉它们，不要开闪光灯，不要用手电筒。啊，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意识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让萤火虫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环境，关掉不必要的灯，给他们留一片黑暗，也给他们留一个干净的家。好，说到这儿，我们的学习赋能站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关注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关注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来关注全省下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21号到23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以后全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具体来说，20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关注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7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歼五在沈阳首飞成功。歼五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今天一起了解歼五的闪光航迹。1954年10月，沈阳飞机制造厂承担了喷气式歼击机的研制任务，工厂定名为东风101。为了掌握制造技术并加快试制工作的进程，飞机厂和发动机厂分别实行4个阶段平行作业法和交叉平行作业法。那时很多干部经常早上5时出门，深夜才回家，还要看文件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所以熟睡的家人几乎看不到他们。技术人员不休周末，更没有业余时间，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当时的

厂长回忆说，办公大楼与宿舍楼夜间十二时以前都是灯光明亮的，厂党委书记有时晚上十时多到技术大楼，看到灯还没有熄，就替大家把灯关上，催大家回去休息。当他刚一离开，灯又亮了起来，大家继续投入工作。歼五试制中，因配套件质量问题，工人陈阿玉用木榔头敲打校准，破解了工艺制造难题，保证完成飞机总装。他所使用的工具被誉为神奇的榔头。到1956年2月，整个飞机的14719种、253550个零件全部制造完毕。7月13日，第一架飞机完成总装，这架飞机名为中0101号，中代表中国，01代表首批，第二个01代表首架。这个代号的意思是新中国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的第一批第一架。1956年7月19日，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两架敌机的英雄飞行员吴克明跨进歼五飞机座舱，准备试飞。这才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吴克明头一次从机舱内的各种开关仪表上看到中文标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从他学习飞行开始，到抗美援朝空中作战和战后飞行训练，尽管驾驶的机型机种在不断更替，但座舱里面看不到一个汉字。驾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点火、加油、离地，吴克明驾驶着中0101号顺利升空。此时机场上除了飞机的轰鸣声，没有其他的声音。人们屏住呼吸，几万双眼睛不约而同地遥望蓝天上那只矫健的银雁。俯冲、盘旋、通场，一套预定试飞动作完成后，歼五被稳稳地停在了 T 字步旁。首飞成功，机场上瞬间一片沸腾，人们欢呼跳跃，眼中闪着热泪，相互拥抱。1957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型喷气式飞机歼五歼击机亮相新中国成立8周年阅兵，列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毛泽东主席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外国友人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歼五歼击机装备部队，至1959年5月停产时，歼五飞机共生产767架。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空海军的主力装备，在福建前线和广西击落击伤多架入侵敌机，屡立战功。1967年4月24日，美国两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F-4B 鬼怪式超声速战斗机侵入我国广西境内，我空军航空兵和高射炮兵领命出击，协同作战。高射炮兵连打掉一架，飞行员宋一民和战友驾驶歼五战机击落一架，全程不到3分钟，开创了我军用亚声速飞机击落超声速飞机的先例，是中国空战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中国航空工业并没有在成功研制歼五的胜利喜悦里停留太久。1959年9月30日，由沈阳飞机场制造的歼六歼击机首飞成功。歼六是新中国自行试制成功的第一架超声速歼击机，它曾经是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实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国产喷气式超声速战斗机。1966年1月17日，国产歼七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歼七是中国空军装备历史上改型最多的飞机，有自用型、科研探索型，还有相当一部分现代化外贸型，曾经是中国战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的一张名片。1969年7月5日，首架歼八原型机在沈阳首飞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研制的高空高速战斗机，开辟了新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新纪元。1998年3月，国产歼十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歼十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被称为中国人的蒸汽机，标志着我国开拓出一套完整独立的战斗机研发体系。歼十一战机是一种远程重型高机动第三代战机。

斗机。我国自主研制的重型歼击机歼十一系列战机机头配有高性能雷达，可以在几百公里之外发现目标。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飞机在沈阳成功首飞。歼十五的出现让我国海军实现了舰载固定翼战斗机从零到一的突破，标志着航母战斗力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2011年10月17日，歼十六首飞成功。歼十六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载弹量大，火力强悍，战力满格，被军迷们称为炸弹卡车。2011年1月11日，歼二零首飞成功。歼二零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从首飞到公开亮相中国航展，从装备部队到飞越天门广场接受检阅，从换装中国心到遍布东南西北中，歼二零有力捍卫祖国领空安全。从修理仿制到自主创新，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从当年的空中拼刺刀到如今的多型国产战鹰列阵，进阶之路持续进行。从歼五到歼二零，一路走来，中国航空工业步入世界一流航空研究制造体系行列。歼二零、空警两千、轰六 K、直一零等战机的性能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维护战机起步，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始终不忘自强自主的信念，最终创造了今天中国自主的多种傲视群雄的先进战机。而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恰恰是祖国走向强大的一个缩影，让我们为之欢呼祝福。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

0: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

0: 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

0: 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

0: 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

0: 说，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 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六十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蔚蓝的大海深邃美丽，就像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充满了诱惑的力量。因此，很多人梦里都有一片海，而很多人的回忆中也有一份对大海的牵挂。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海的蔚蓝。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和陈楚生演唱的《半边山半边海》，充满诗意的歌词，宁静深远的旋律，把山海之间的美丽景象和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呈现在听众面前。在

现在我们听到的《沙滩》是梅艳芳众多经典歌曲中的一首，她醇厚低沉的嗓音，悠悠柔柔的唱腔，唱出了歌中的寂寞情绪。

0: 许巍的作品《秋孩》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佳作。这首歌曲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旋律悠扬动听，充满了温暖和治愈的力量。
1: 黄昏的海风吹起。

张靓颖演唱的《海风吹》是实景演出《印象海南岛》音乐剧片尾曲，歌曲中海风和海鸥的意象传达出流浪者对大海的向往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现在我们听到的《外婆的澎湖湾》，不仅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承载着无数人对童年、对故乡、对外婆的深深思念。

海市蜃楼是许美静自己谱曲的一首歌，展现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情感表达的细腻。林夕的填词和许美静的作曲相得益彰，共同打造了这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

0: 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

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故事啊，说的是假期和孩子啊聊这七类话题，孩子会越来越优秀，你们的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2: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

0: 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暑假在家呀，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闲聊，其实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啊。教育呢，往往要在孩子没有犯错误的时候，而不是在犯错误的时候，对吧？我们很多的家长喜欢教育孩子，一般呢总是会觉得孩子做错了，我要去教育他。而孩子呢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关注，我们心里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不适合马上去做教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听不进去的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和孩子去聊什么会对孩子会更有帮助呢？不要总是去盯着孩子的学习，盯着孩子的作业啊。我们说教育啊，它是点燃梦想啊，而不是灌输道理。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和孩子啊聊一聊下面几类话题。你慢慢的和孩子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可能就是在你日复一日的和他的陪伴当中，聊天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好，你们的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融洽。哇哦！先来说啊，我们和孩子要去聊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和孩子去聊一聊他的梦想。这个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跟我孩子聊过。其实你要知道，小孩他的心性是不稳的啊。他今天看了这个动画片，他也许想有这个梦想，他明天接触了另外一件事，他也许他的梦想就会去改变。我们去聊他的梦想呢，并不是说一定要锁定他现在有个什么样子的梦想，而是聊的过程当中让他知道人是得有梦想的。另外我们也得了解一下啊，他最近哎心里大概的一个动向是什么，对吧？通过聊一聊他的梦想，我们就知道他最近在乎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什么啊。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哎，你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你的梦想是什么呀？啊，你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我们要没事和孩子去聊一聊啊，不然有些孩子我们家长不去启发的话，其实孩子他是并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现在就有梦想，但是让他有这个意识啊。或者再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跟他说，如果你拥有一项超能力，你希望长大能做什么事儿？ 啊，或者你希望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你看啊，你问他的这些天马行空的问题，其实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因为你的提问就会激发孩子的想象，去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子聊一聊梦想啊，聊一聊幻想，就是在鼓励他们大胆的去想象，让他能够畅所欲言。我们也能够从中观察和了解到啊，你孩子的兴趣的倾向和价值取向。这个可以没事儿多去聊一聊啊，因为他今天的梦想，也许你发现下一周你再去问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变了啊。所以没事儿的话，就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如果你拥有超能力，你希望做什么事儿啊？你希望未来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和孩子聊一聊他的未来。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孩子的自我认知。啊，什么叫自我认知呢？就是孩子喜不喜欢自己，他对自己有没有清晰的认识啊？我们就可以去问问他，哎，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点？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啊，经常会数起孩子的缺点的时候特别多啊，调皮、不听话、专注度不好、拖拉、磨蹭的说一大堆，是不是？那我们经常会说，你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的眼睛如果总是盯着孩子不好的地方，孩子慢慢的就会表现得越来越不好。而我们要学会呢，去看到他的优点，还要让他也看到自己的优点啊。人只有觉得自己还不错，才想变得更好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引导孩子去关注和了解自己。你最喜欢自己哪一点啊？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呀？如果你能够改变自己啊，你希望能够改变哪个方面啊？你看，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孩子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喜欢自己的部分和不喜欢自己的部分，对吧？如果你去问一个特别自卑的孩子， 你去问他，你说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小孩他肯定会说，我什么优点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妈老说我胆小自卑，然后不大方不自信。你看这个我们就能发现，你如果说啊，一个孩子他都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了，你天天跟他说你要大方你要自信有用吗？没有用。你要改变的是他的心理对自己的认识啊，因为我们确实见过有一些孩子那真的不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充满着自信。而最有意思的是，他充满着自信，慢慢的也感染了别人，让别人就会觉得，哎，他好像就是挺好的。所以啊，每个孩子其实都挺好啊。那你不希望孩子变得很自卑的话，那我们就要多去鼓励他，我们要让他看到自己的优点在什么地方。我们通过孩子的回答就能反映出来他们对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认知，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这个回答当中啊，去看到他对自己的期待呀、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有什么闪光点啊。我们也会让孩子通过我们这样子的沟通，让他去慢慢的了解自己啊，也会带着这一份我们对他的信任，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去聊一聊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喜欢自己哪一点，不喜欢自己哪一点啊。第三，我们也可以去聊一聊日常的生活啊，聊聊日常的生活。比如说最近让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啊，上个学期在学校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你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啊。其实经常跟各位家长说，放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去聊一聊孩子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开心的事儿啊，有没有不开心的事儿啊。孩子回答不回答其实并不重要啊，主要是让他回学会去思考。另外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遇到开心的事儿记得给我分享哦。你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给你帮助哦。你要让孩子比如说受到欺负了，哎，他有底气啊，他会觉得爸妈就是我的后盾，他不害怕别人欺负自己，对吧？他如果遇到开心的事儿你愿意去分享，那再分享他的快乐啊，是吧？他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么现在放假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问问他最近有谁什么事儿让你开心啊，或者你有些上个学期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啊，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家长很容易错过孩子在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一个孩子他每一天都在经历不同的事儿，一些不同的事儿就会带给了他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在和孩子 相处过程当中啊，趁着孩子身心很放松的氛围，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他们还遇到的开心啊，或者是困难的事儿，能够更好的去帮到孩子，也能够让孩子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感受到我们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的关心。所以我们可以聊聊

日常有哪些开心的事儿啊，有哪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有哪些困难的事儿啊，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啊，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孩子去聊，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除了聊一些日常的生活，我们还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人际关系。比如说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你们一起做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儿，或者也可以去启发孩子，你跟好朋友有没有闹过矛盾，闹了矛盾你是怎么解决的，你想怎么解决。你看人际关系的话题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照见了孩子也能够照见孩子的朋友，是吧，也是让他学会看待与人相处过程当中自己的行为和别人是什么样的行为，这也是慢慢的在去启发我们孩子啊，去建立换位思考的能力。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孩子是怎么对待别人的，怎么处理冲突的，然后我们可以引导他去思考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帮助他们学会理解别人的感受，也能够去明白自己的需求，是吧？我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特别需要跟孩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引导孩子去理解别人是怎么去想的啊。一个从小能够去理解别人是怎么去想的孩子啊，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钻牛角尖儿。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他就是想不通别人为什么那么对待自己，所以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度啊，你们就是不喜欢我，他就是对我有意见，那么他又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就充满了悔恨，充满了愤怒，这是一种比较低的能量，是吧。哎，我们能够去学会让孩子去理解，哎，你觉得他当时是为什么这么去做的，或者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当我

解，同时呢他也不会因为别人对自己不好而让自己总是陷入到一种这种烦恼当中，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他对别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啊，他有了更多的理解，他这个时候他的情绪会更稳定。不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情绪特别不稳定啊，就总是会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不应该这么对我，是吧？其实就是缺乏了换位思考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和孩子去没事都去聊一聊人际关系的，是吧？包括我们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去问一问孩子，哎，你觉得那个阿姨她为什么这么去做，或者她为什么说这句话。这都是在启发孩子学会理解别人的感受，慢慢的他也就更明白自己的需求了。好，这是我们说了四个方面的话题，聊梦想，聊自我认知，聊日常，聊人际关系，还可以聊什么呢？聊一聊金钱管理啊，有很多的小孩在家庭当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对吧？你会发现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之后，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哎呀，这小孩就不懂事儿，对吧？比如说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得家人的辛苦，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这个钱挣来是不容易的，爸爸妈妈对我的付出是不容易的，他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说要让一个孩子学会感恩呢，你就不要让他总觉得，哎，你们就应该这么对我，是吧？你要让他觉得说，哎呀，别人对我，我要是对别人是表示一种感谢，要有回报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聊金钱，就可以说，如果你有100块钱，你想用来买什么？如果我现在给你10块钱，你最想买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也可以去引导孩子去思考，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如果我现在给你钱，需要你每个月你要存一点钱下来的话，你大概觉得会自己会存多少钱？你存下来的钱，你打算去买些什么？你看，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对话和孩子去聊一些金钱，帮孩子去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也能够去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交流呢，慢慢的他就会学会理性消费，从而他会就形成比较健康的消费习惯和理财的习惯了。聊一聊理财，聊一聊金钱，我们还可以聊一聊防范意识啊。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现在各位家长做的也都挺不错的啊。有很多小孩都很清楚，独自在家不能开门，陌生人给的东西绝对不能要，是吧？爸爸妈妈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别人说接自己走是千万不能走啊。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家长，我其实做的都还挺好的，挺好的啊。因为孩子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也做的挺好啊。那么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可以在日常对话当中去循序渐进的传递一些安全防范的意识，也可以去培养孩子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让孩子能够学会识别危险，学会自我保护。最后就是重点去聊一聊换位思考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出点题啊，你比如说，哎，你看爸爸今天躺在沙发上特别累啊，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拉着我跟你一起看电视好，还是这个时候你不打扰我让我睡觉好？哎，对吧？这个时候就孩子以后就遇到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哦，爸爸很累，我让他睡。或者你也可以去说，你说啊，如果是这样，你想向爸爸提一个要求，想让我给你买一样东西，那你想想看啊，如果我特别累，我躺沙发上，哎，你知道我睡着了还给我盖个毯子啊，还有一个就是你非要在我边上开电视开那么大声吵着我睡觉，那你觉得我醒过来了之后啊或者说你这两种情况下，你觉得我给你买东西，我是更愿意你给我盖上毯子的这样子的行为啊，支持你有这样的做法我给你买，还是我躺在边上睡觉你电视开那么大声我会给你买呢，对吧？你看这其实都是在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让他更清楚，哎，我怎么做别人会更喜欢我，我怎么做让别人开心然后我才能达到自己的一个需求，是吧？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学校里边的，如果你是班长，有同学不交作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今天老师批评你了，你觉得老师是不是说的有道理，是不是说的没道理，是吧？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下，如果你是爸爸，你是妈妈，那我是你，你希望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我？你看，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换位思考的部分啊，换一个位置，眼前也就换了一个风景。所以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会他帮助他学会理解别人，慢慢的他就更懂得包容了。
他就会有共情的思维习惯。

在未来人际交往过程当中，他也会更加的从容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假期，每天和孩子在一起相处，是吧？要想要去修复好亲子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话题和孩子聊一聊，不要总是盯着学习，盯着作业啊。我们可以去和孩子聊一聊以上七类话题，换位思考，防范意识，金钱的管理，还有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啊，以及他的梦想等等等等。和孩子聊天最重要的啊，是你要去倾听孩子去说话，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啊，不要想着说，哎呀，我跟你聊完了之后，你的回答不让我满意。哎，聊天不是为了说服对方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和孩子慢慢的去聊，你也会发现这个变化呀，就是在慢慢的发生啊，孩子可能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看到萤火虫。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夏天车里不能放这三类东西，夏季高温车里打死也不能放这三样东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一，充电宝和打火机。我们的车辆在长时间的暴晒之后，车内温度能高达60-70度，这些东西极易引燃，极易产生爆炸。第二，可乐，因为它本身就有气，平时我们摇晃一下，这个瓶子就会膨胀，暴晒之后也容易产生爆炸。还有矿泉水和零食，长时间暴晒之后很容易产生致癌物，对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利。第三，眼镜和墨镜，如果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在仪表台上，很容易和太阳形成一个折射点，形成聚焦，长时间的聚焦之后很容易把我们的车辆仪表台点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4: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5: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4: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5: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4: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6: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

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项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

0: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义》，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义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义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见过萤火虫吗？萤火虫不是那种动画片里的，也不是手机游戏里边的，是那种生活当中真的活的，会在夜空当中啊，就是一闪一闪飞过去的萤火虫。你现实当中你见过吗？可能住在城市里，我们很难亲眼见过啊。但如果你去对了地方，比如说夏天的夜晚，在草丛边小溪旁，你会看到一点点黄绿色的光，像星星一样掉到了地上，又好像谁在提着迷你的小灯笼在飞一样。哇哦！古人呢把萤火虫啊叫做什么叫流萤，流动的萤火虫。杜牧写过一句诗叫青罗小扇扑流萤，说的就是小姑娘拿着轻巧的小扇子追着萤火虫扑着玩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萤火虫它为什么会发光呢？它屁股后面的那个光是灯吗？还是火啊？会不会烫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夏夜小秘密。首先呢，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啊，萤火虫的光不是火啊，它不会发热。你摸一摸那个灯泡，你会感觉到很烫手。因为普通灯泡发光的同时，它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呢，这个叫热光。但是萤火虫不一样，它发出的光是没有热量的。科学家呢，把这个叫做冷光。那么你可能会问啊，那它的光是怎么来的呢？萤火虫的肚子里边啊，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东西，还有一种叫做荧光素酶的东西。这两个名字好像有点难记哈，不过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就是这两样东西遇到一起啊，这两种东西遇到氧气，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然后就会发光了。荧光素、荧光素酶遇到氧气，它们就会开始发光。举个例子，就好像你挤破一根这个荧光棒，里边的液体混合起来会亮起来啊。只不过荧光棒的亮光呢，它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萤火虫它可以自己控制开关，它想亮它就可以亮，它想灭它就可以灭。哇哦！而且萤火虫的光呢，它的效率特别高，它能够把 95% 以上的能量会转化成光。对比一下我们家里的那个灯泡，只有不到 10% 的能量会变成光，剩下 90% 都是热量，所以你摸上去的时候会发烫。那萤火虫这么一对比哈，好像还是真正的节能灯大师了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到了它后面为什么会发光的原因了。那萤火虫它为什么要在屁股上挂上这么一盏灯？难道是因为它经常在晚上的时候看不见啊？它要去照亮一下它自己所走的路吗？

0: 其实并不是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找他的另一半，找对象。哎，你发现生活当中啊，大自然当中这些动物都很有意思，是吧？你比如蝉，我们之前说过啊，它为什么会叫得那么欢？它也是求偶，要找对象，是吧？我们说那个孔雀开屏，哎，它也是求偶，想要找对象，是吧？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萤火虫，原来萤火虫发光，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找对象啊，就是要找它的另一半啊，它的这个光啊，是它们之间传递信息的一个密码。夏天的夜晚，雄的萤火虫飞到空中，一边飞一边发出特定的频率的闪光。雌性萤火虫呢，就停在草叶上，它看到自己喜欢的闪光频率，它也就会回应一个信号。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它们闪光的频率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有的闪的是比较快的，有的是闪的比较慢的，有的是闪一下，有的是闪两下，有的光呢是黄绿色的，有的光呢它是偏这个橙黄色的。感觉很神奇哈，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好像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方言一样。比如说我们安徽，比如说你是阜阳，哎，你到阜阳你听到的是阜阳话，是阜阳的方言。比如说你到了黄山，黄山人会说黄山的方言，是吧？那萤火虫它的这个发光的频率不一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一样啊。那么他们在这个发光，他们在闪，一般只有同类萤火虫才能听懂啊，也就好像你是阜阳的，如果你听到阜阳话的话，你就能听懂啊。如果你不是阜阳的，你是别的地方的，可能你就听不懂，是一样的道理。那么雄的这个萤火虫，它受到回应之后，就会朝着雌性的萤火虫的方向飞过去。如果顺利的话，它们就会相遇配对，然后就会生出小宝宝。啊，哎，这么一听还挺有意思的哈，他们互相认识就是靠他们闪的这个灯光，哎，听起来挺浪漫的啊。那你可能会觉得，哎，萤火虫这么浪漫，它吃什么呀？是不是吃花蜜呀，喝露水呀？你就想错了。萤火虫的幼虫啊，它其实啊是一个小杀手。萤火虫的幼虫呢，它生活在潮湿的草丛、泥土，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呢是蜗牛，啊，就是那种背着壳慢慢爬的蜗牛。你可能会觉得啊，蜗牛那么大哎，萤火虫的幼虫那么小，它怎么吃呢？它呀，会先用嘴巴咬住蜗牛，让蜗牛的身体里边去注射一种麻醉剂，把这个蜗牛麻痹了，麻痹了之后蜗牛就动不了了，然后他们再注射消化液，把蜗牛的肉化成汤汁，然后把它吸掉。整个过程就有点像是在喝蜗牛汤一样。等到萤火虫的幼虫再长大了呢，它会找一个地方把自己埋起来，变成蛹。蛹呢就是不吃不喝，静静地待在里边，慢慢的就变成成虫了。成虫破蛹而出之后啊，破蛹而出之后就变成我们熟悉的会飞的萤火虫了。幼虫、成虫、萤火虫。但是成虫的寿命也很短哦，一般也只有1到2周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他们呢就不吃东西，只喝一点露水。他所有的精力都是用来发光、找对象、生小宝宝。使命完成之后就静静的死去。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蝉是一样的，是吧？蝉的一生要在地底下待3年5年，甚至有的是10多年。然后呢，它出来了之后到树枝上去叫，它的时间可能也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啊，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萤火虫啊。在可能你们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在农村哈，到了夏天的夜晚的时候，经常会拿一把小扇子，再拿一个小瓶子，干嘛呢？就开始去捉萤火虫，把很多的萤火虫捉到了之后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啊，看着它一闪一闪的。可能你们现在会觉得说，那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呢？是的，现在在城市里很少能够去看到萤火虫了，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光的污染，因为城市里啊到处都是路灯、霓虹灯、 车灯还有楼房的灯光，这些人工的光源呢，他们会干扰萤火虫的闪光信号。我们说了，它闪光是为了找对象，对吧？找自己的另一半啊，所以雄虫就看不见雌虫的回应，雌虫它也找不到雄虫的方向。那你想想看，原本他们在那一闪一闪是要相亲的，是想要互相认识呢，可是你看这都没有办法认识了，对不对啊？就被我们现在城市里的光啊给它打乱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繁衍后代了，他们也就不来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打农药的原因啊。萤火虫的幼虫啊，我们说它是吃蜗牛，蜗牛生活在草丛里，那如果说草坪农田喷射了很多的一些农药，蜗牛就被毒死了。那你想想看，萤火虫幼虫如果也吃了这样子的蜗牛，它也被毒死，那不吃呢它也就饿死了而且农药本身我们也说了会直接杀死萤火虫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它原本休息的地方、待着的地方被破坏了。萤火虫它需要什么样的地方啊？一般它是需要干净和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清澈的小溪、茂密的草丛、没有污染的土壤。城市建设呢，就把很多这样的一些地方给它填平了。湿地变成了高楼大厦了，所以萤火虫的家呢也就没了，它们也就消失了。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不仅是城市很难看到，有些农村也很难看到啊，就是因为光的污染，还有打农药，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想看到它呢，是要去一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在我们中国有几个著名的萤火虫的观赏地啊，尤其现在是七月份的时候，比如说离我们安徽比较近的南京，有一个叫做灵谷寺的地方，每年到了七月的时候啊，南京灵谷寺的树林里边就会有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在飞舞，就像是一条这个萤火虫的银河一样，就会有很多人专门晚上过去会关掉手电筒静静的看啊。如果说你很想去看一看啊，爸爸妈妈也有时间的话，南京离我们也比较近，你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去南京的灵谷寺啊，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啊，现在有没有这个萤火虫啊，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哇哦，这是南京的灵谷寺。除了南京的灵谷寺呢，在杭州的西溪湿地因为那个地方植被很茂盛我们说了萤火虫它很喜欢一些潮湿的地方，湿地嘛，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水呀然后呢也比较干净，是萤火虫的理想家园所以晚上的时候如果乘一艘小船在夜色当中穿过可能会看到两岸星星点点，非常梦幻的样子。这是在杭州的西溪湿地。还有呢，在四川的求来的这个邛崃的天台山这个地方在四川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萤火虫据说这里的品种是高达20多种呢。那如果你要是很想去看一看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开手电筒，不要用闪光灯去拍照，也不要去捕捉它们，因为萤火虫很脆弱，强光会干扰它们，捕捉呢也会让它们很快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去看它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轻一点轻声轻步，还有就是不打扰，远远的看一看就好了。那你知道吗？科学家还从萤火虫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萤火虫的冷光原理就被用来研究生物发光技术，还会用在一些环保照明、医疗检测的领域当中，所以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还给科学家带来了很大的灵感。
1: 你真棒！
0: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关于夏天的萤火虫的故事啊。那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萤火虫的光呢，它是冷光，它不发热。它为什么会发光呢？是因为它身体里边有这个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这些东西和氧气一结合就会发光，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发光。那么它发光啊，不是为了照亮自己的路啊，而是为了求偶，找它的另一半啊。不同品种的萤火虫，它们发光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呢，萤火虫的幼虫，它其实是吃肉的，它们最喜欢吃的是蜗牛。准确来说，它们是给蜗牛注射一种麻醉剂，让蜗牛麻痹了，然后之后呢，它们就去注射这个注射液，然后去喝这个蜗牛，就是像喝这个蜗牛汤一样。啊，还有现在城市里为什么看不到呢？是因为光的污染、农药以及栖息地被破坏了。想要看萤火虫的话，你可以去到我们附近的南京，南京的灵谷寺，还有杭州的西溪湿地啊，还有四川的这个邛崃一个天台山这些地方。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捕捉它们，不要开闪光灯，不要用手电筒。啊，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意识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让萤火虫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环境，关掉不必要的灯，给他们留一片黑暗，也给他们留一个干净的家。好，说到这儿，我们的学习赋能站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这本书，是由王兆鹏、李定广二位教授总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萧纲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的散文《荷花店》。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由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教授联袂总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了2026年5月份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这本书的书名出自杜甫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十个字写尽了长江的辽阔与壮美，而这本书也正是以长江为主线，以沿江的30多座城市为节点，将6300公里的浩荡江水化作一部可有可读的文化地理志。它不是一本普通的诗集，也不是一本常规的游记，而是一部融汇了地理、历史、诗歌、民俗的多维度文化读物。王兆鹏教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其精于唐宋诗词。李定广教授则是中国诗词大会的学术总顾问，对古典诗词的普及有着丰富的经验。两位学者携手，既保证了这本书的学术质量，又让它具备了面向大众的亲和力。全书从长江的源头写起，经过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一直到上海入海口，每一个沿江的城市或者地区，作者都为他选了一首或几首最贴切的古典诗词作为引子，然后从这首诗词展开，讲述这个地方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比如写到武汉，自然就少不了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到南京，一定要讲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写到镇江，那是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对于喜爱古典诗词的读者来说，跟着这些千古名句一站一站地往下读，就像在长江上进行一次诗意的航行。但是这本书的妙处远不止于诗词集锦，两位作者在每个篇章中都会把诗词中的意象和现实中的地理景观做对照，让读者看到诗人笔下的风景是1000多年前真实存在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江流山川又和诗人们看到的有哪些不同。比如写白帝城，作者引用了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样的名句，然后告诉读者，李白当年走的是水路，正是今天长江三峡的航道，但是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水位抬高了100多米，李白笔下的那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惊险刺激，今天已经很难感受到了。这种古今对比，既让人感叹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也提醒着我们，在以现代化方式利用自然的同时，那些诗意的风景也正在慢慢消逝。书中还记录了很多有趣的长江冷知识，比如长江在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名字，上游叫通天河、金沙江，到了四川宜宾以下才正式叫长江，而中下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分别被称为荆江、浔阳江、荆江、扬子江等等。这些不同的名字背后反映的是长江流域不同的人文地理特征。再比如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不是武汉长江大桥，而是清末修建的宜昌铁路桥，只不过那座桥存在的时间很短，早就消失在历史中了。这些小故事让阅读充满了发现的乐趣。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啊，这本书的编排设计，江西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插入了大量的实景照片和历史地图，让文字中的描绘有了直观的图像对照。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幅手绘的江段地图，标注了这一段的主要城市、名胜古迹和重要的诗词诞生地。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让读者可以一边读一边按图索骥。两位作者在序言中说，他们不仅想为读者提供一次长江文化之旅，
更希望通过这本书唤起人们对长江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它孕育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众多地域文化。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沿江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在消失。两位作者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人意识到，守护长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根脉。如果你喜欢古典诗词，如果你对长江这条母亲河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者你正计划一次沿江旅行，《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这本书会是一本绝佳的伴侣书。它让你在行走当中与千年诗魂相遇，在实地的山水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萧纲：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如年时尚幼，所却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矣。 所以孔丘言：“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是强面而立，目猴而冠，无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段话的意思是你年纪还小，所缺的是学习，可以长久的大有用处的就是学习呀。 所以孔丘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苦思冥想，却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去学习。一个人不学习，如同面对墙壁站立，无一所见；又如猕猴戴着帽子，虚有其表。我是不赞同面墙而立和目猴而冠的。做人的道理和写文章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做人首要的是谨慎持重，写文章却要思路开阔。” 曲折起伏，这段话出自萧纲所作的《借当阳公大仙书》。萧纲南朝梁简文帝，文学家，天资聪明，著述颇丰，被誉为天才纵横，冠绝古今。《借当阳公大仙书》是萧纲写给第二个儿子萧大新的书信。萧大新字仁树，被封为当阳献公，后封浔阳王。 萧纲认为，立身处世和写文章完全是两回事儿，两者截然不同。书信中所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是关于立身作文的至理名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怎么了？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
2: 我说，简直太美了。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6: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的散文《荷花店》。
7: 作者简介。

孙犁生于1913年，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流浪到北平，在图书馆读书，获取大学旁听，当过职员。1936年，孙犁到安新县的小学教书，了解到白洋淀一带劳动群众的生活，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店》《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孙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从40年代起，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店》《采蒲台》等。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记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店》《主妇》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富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店派的主要代表作。

重温经典。由文佳朗读。

0: 由文佳朗读。
1: 女人坐在小院当中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店里，店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25、26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伪装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2: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你总是很积极的。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家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叫水生带去。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

0: 的水银。他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颗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颗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他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1: 哎呀，那边过来一只船。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快摇！
0: 小船拼命往前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他们从小跟着小船打交道，拾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0: 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扑棱棱的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他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现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跳到水里去。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就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他们投出了手榴弹，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袋，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他们的小船上去了。忽然从他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得，那是驱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他们，
2: 你们干什么去啊？
0: 水生的女人说，
3: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0: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2: 都是你村的。不是他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
0: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0: 深。
1: 荷花店一直被人认为是尸体小说，这篇小说以水生嫂送丈夫参军打仗为线索，安排结构巧妙，别具匠心。在语言上，孙犁先生

0: 主张，文学语言应该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所以这部作品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洗练，显示出作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又精细传神的高超的白描手法，并能以此充分表现人物的时代气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

0: 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 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施

0: 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张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机遇路行道树长势过剩，枝叶严重遮挡路灯，导致夜间照明不足，出行视线受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修剪，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芜湖台记者范典、张林惠子前往实地进行探访，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张女士家住芜湖市机遇路城市之光小区，她告诉记者，由于该路段种植的梧桐树经过多年生长，树冠高大浓密，已将多盏路灯完全覆盖。市民张女士：
3: 晚上的时候比较黑嘛，那个梧桐树好像都把灯挡住了，就散步的时候那边特别的黑，那个上面的那个人行道那上面的地砖全部都翘起来了，然后那边路也比较难走。
2: 记者实地发现，该路段人行道共植有两排行道树，枝繁叶茂，部分路灯灯头被层层枝叶遮蔽，即使在白天也难以辨认具体位置。同时，树根周边的部分地砖确实存在翘起凹陷现象，叠加夜间照明不足等因素，构成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旧江区城管局，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将会立刻展开路面排查与路灯维护工作。关于树枝修剪，因该路段树荫底下常有违停车辆，需要协调交管部门疏导违停车辆后，方可实施修剪作业。芜湖市旧江区城管局工作人员：
4: 行道已经修复了，然后路灯的灯罩我们组织重新排查一下，然后把那边的灯罩也清理一下。
2: 三天后，芜湖市绿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记者表示，他们已抵达现场开展修剪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分成了两组，主要在道路北侧修剪作业，通常由一至两名工人高空操作电锯砍伐多余枝干，另一名工人使用长杆锯在地面辅助指挥，同时牵引树枝，防止坠落时砸到过往车辆或行人。而在道路南侧，修剪工作已基本完成，路灯也重新显露出来，工作人员正进行扫尾清理，将树枝装车运往指定工厂回收处理，并使用吹风机清扫地面及车辆顶部的落叶残枝。芜湖市绿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巫晨星：
5: 从古山路开始，由东向西开始修剪，正在修剪北边的道路，整条机遇路修完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阜阳的孟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

0: 前往所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申请。二，关于孟先生住院护理相关情况，孟先生今年84岁，太和县李兴镇范寨村村民，自2012年1月享受特困供养待遇。2025年9月，孟先生因高血压入住太和县人民医院治疗，2025年9月出院，共住院治疗10天。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已与孟先生照料护理人孟某对接，根据孟先生住院治疗情况，将按照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保险协议的相关内容，为孟先生发放住院护理补贴费用。接到了孟先生的反映之后，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向孟先生的照料护理人孟某告知了调查处理情况，当地民政局也对孟先生进行了回访，投诉人孟先生对于调查情况表示认可，对于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芜湖的蔡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危房补贴款一直没有拿到，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忙进行协调。接到了蔡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蔡先生系芜湖轻工局宿舍业主，该房屋于2020年8月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现已清人停用。芜湖市镜湖区计划由芜湖市镜湖区缤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回购并实施改造，芜湖市镜湖区已出具具体的改造方案并挂网招标。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联系，其表示已在危房回购协议上按了手印，想尽快拿到回购款。芜湖市镜湖区表示，待协议送审通过后，将由回购单位按照协议支付回购款。安徽省住建厅已督促属地加快审核进度。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进行联系，向其告知回购款的最新进展，蔡先生对此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怎么申请啊。想告诉一下您，国家助学贷款呢，是咱们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高校学生资助的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重要举措。那国家助学贷款啊，分为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类。那咱们安徽目前实施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两家银行承办，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我省户籍，考入全国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安徽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的呢，则是我省户籍，考入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具体的政策规定是，在贷款额度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5万元。在贷款资金使用上，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补贴日常生活费。在贷款利息上，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那咱们安徽呢，开通了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是95593。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是96669。那如果您有疑问，

0: 的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两路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通知公告栏里的查询办理指南直接进行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快，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1: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 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报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

0: 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三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3: 产品质量监督处长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 是春节儿

0: 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彻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我们莴笋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了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 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7: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啊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临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6: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8: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9: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

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伏击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伏击。你可以到写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

0: 手机复习的问题。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2: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两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经营性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四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3: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要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4: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 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

0: 与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2: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咱们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啊，常常爱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啊，昨天晚上您睡得好不好呀？后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吗？啊，这个睡个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好像都成了一个奢侈品。但是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要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睡觉这件事儿。那本期的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主任。那荣主任也是长期的跟咱们老年朋友啊，像睡眠方面的问题呢，会打交道，也是最懂咱们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的一些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荣主任将会就睡眠方面的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友们，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荣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9: 那今天因为这期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老年朋友睡眠方面哈，所以呢就想先问问，先给大家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都会觉得人老了哈，这个觉少是正常的。那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呢？老年人睡眠减少到底属不属于正常范畴呢？
10: 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认为这是因为老了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觉变少，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的生理性的衰老所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现象，就会对睡眠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功能呢，也 会出现一个减退，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嗯，主要的话有几点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总的这个睡眠时间是减少的。嗯，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就是年龄每增长10岁的话，总的睡眠时间是减少10分钟。所以说老年人他总体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是要少1到2个小时的。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入睡的速度会变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它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比年轻人减少的话要超过50%。而褪黑素呢，它是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睡眠激素。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通知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天黑了，你该睡觉了。当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减少的时候，这种让我们大脑睡觉的这个信号呢也会变得减少，所以他就会躺在床上就不容易入睡。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比例会减少，浅睡眠会增加，所以他躺在床上睡觉以后，他就会变得睡眠特别浅，就不像以前这么沉，就稍微有点这种声音啊或者稍微有点动静啊他就醒来了。所以即便有些老年人他躺在床上睡的时间似乎也是够的，但是他第二天早上的话还是觉得睡觉不解乏，还是很乏力，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深睡眠。因为我们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主要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来完成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早睡早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整个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高峰也会提前个1到2个小时。所以他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大概到晚上10点左右会有这个困意，那老年人可能他8点多他就会觉得想睡觉，那睡到凌晨4、5点就会醒来，所以他整个的是一个睡得早也醒得早的这么一个改变。
5: 嗯，那以上您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生理性衰老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觉就会睡得比较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睡6、7个小时，现在我们进入了老年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就睡3、4个小时，这样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呢？
10: 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确实他的这个觉的这个会感觉变少，但是并不是说你觉少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结果，有一些的话它还是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睡眠变差，它是突然发生的啊，突然一下子有这种睡眠的明显的这种入睡的困难啊，或者睡觉浅啊这些情况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白天的这个状态会特别的糟糕，他会感觉到白天特别犯困乏力无精打采的，然后还有这种情绪很烦躁就是精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各种的躯体的不适觉得白天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或者胃肠道不适啊，这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种情绪的很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啊、多疑啊这些啊，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5: 嗯，原来是这样哈，也不完全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别的门道。
10: 对，
5: 那除了身体自然衰老，还有什么原因在偷走我们老友们的睡眠呢？
10: 除了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因素以外的话，其实影响我们老年人睡眠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睡眠的困扰，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他都有慢性病这个缠绕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种慢性病带来的这种本身疾病带来的痛苦会影响老人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

0: 像我们很多老年男性他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个疾病就会导致他夜间频繁的起夜啊，那他整个整夜的睡眠就会被打断啊，睡眠就连贯性就比较差。那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疾病，你像这种慢性疼痛啦，或者是说这种很多老年人还有这种老年的这种皮肤瘙痒症啊，夜里面皮肤痒的厉害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导致的这种烧心啊，以及一些心功能不好，夜间一躺在床上睡觉他就会觉得心慌胸闷，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老年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不好入睡啊，这是一个
1: 这都属于慢性病的，
0: 对，就是慢性病对他的睡眠质量的影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因素啊，情绪的因素，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在退休以后他有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换啊，从以前那个忙碌于工作到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做了，他这个一种自我价值感会缺失，然后心里会有落差啊，再一个有很多老年人他是一个空巢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啊，面对这种衰老他会有一些就是不自主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况也会影响，所以这种情绪的话会对老年人的这种会导致他晚上就是不好入睡，或者睡觉之后容易早醒啊，第三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慢性病多，他会吃很多的药物啊，那有些药物的话他对睡眠他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你像常见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利尿剂它是用来降压的啊，但是利尿剂因为他用过之后小便多，他就会可能用了吃了之后他就老想解小便，会导致他睡不好，还有就是一些平床类的药物，因为它含有这种麻黄碱啊，还有这个茶碱类的，它对我们这个中枢有这种兴奋性的作用，吃了之后老人吃了之后有点亢奋，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兴奋我们的大脑不好入睡，再一个其他的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因为抗抑郁的药物它用过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这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释放就是增多了，它就会也是会导致老人家到晚上他睡不着啊，像这些药物也会干扰老人的睡眠，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他睡觉之前他喜欢喝点茶啊，有些人会喝点酒或者喝点咖啡，这些的话成分的话他会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睡前也喜欢
1: 刷手机，
0: 刷手机，
1: 对，现在老年朋友刷手机的特别多哈，
0: 对，
1: 躺在床上看看手机，
0: 看这个手机的话，一个就是他越看越想看，然后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然后而且这个会让我们大脑比较兴奋，再一个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上的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导致他睡眠就是不好入睡
1: 那您看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老友们的睡眠哈，大家也知道这睡不好觉浑身第二天起来都不得劲哈，睡个好觉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对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重要性，或者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也请荣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睡眠的话就是不光是对老年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睡眠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提高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质量，而且的话还可以就是延长他的这个整个的寿命就是健康睡眠它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以及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尤其是深睡眠的阶段是我们人的这个体力和精力恢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可以保证如果我们的深睡眠很充足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第二天感觉到神清气爽特别的精神饱满能缓解我们的一天的这个疲劳同时的话深睡眠这个的话还会有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这个激素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和一个再生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功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维持各个器官功能的一个正常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好的睡眠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力不要出现衰退，因为我们这个深睡眠的话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就是类淋巴系统它也是在我们的深睡眠阶段去工作的，那这个系统它就相当于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 个冲刷，好像对这个大脑进行一个大扫除，就会把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啊，堆积在大脑里的代谢废物，对，给它进行清除掉啊，那么就会延缓我们这种记忆力的衰退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去发生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友好，因为你睡得好嘛，你夜间的血压平稳，心率平稳，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这个没有太大的负担啊，就也不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第四个就是免疫力啊，我们睡得好啊，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也比较高，然后一些这种免疫的因子也是在睡眠的期间分泌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些病原体的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啊。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情绪的稳定啊，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睡眠好了以后，我们大脑里面它这种神经递质的话，它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不容易就是得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
1: 嗯，那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对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比如说慢性病啊，还有就是情绪的因素啊，这些特别像情绪的因素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的话自己要自我调节哈，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种种花养养草啊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会利尿，就会夜里起夜比较多，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药物，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0: 是的，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药物导致的他这个睡眠干扰他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到专科的医生那儿去看看，跟医生去探讨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更适合的药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良好的睡眠对人体的一些重要性哈，那我们也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老友们长期睡不踏实，那又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长期的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各个系统的话都会产生损害啊，会增加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为我们在睡不好的时候的话，老年人他如果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心率的增快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啊。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啊、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出现容易发生一些代谢和内分泌的疾病，因为睡不好的话，那个老年人他的这种内分泌可能会容易出现紊乱，还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情况，那会增加他的这个糖尿病啊，以及这种代谢综合症的代谢综合症这些疾病的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大脑有一个类淋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堆积的这个废物。那如果说你缺少这种高质量的深度的睡眠的话，它这个大脑的这个堆积的废物没有被及时的清除出去，累积到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第四个就是一些精神心理问题，你长期这个睡不好的话，人肯定会很烦躁啊，很容易继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神经衰弱的这些情况啊。第五个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消化系统呢，它正常的功能的运转，它也需要好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一些胃液啊这种肠液的分泌啊，你缺少好的睡眠的话，他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甚至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发生。第六个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受到损，就是影响，那老年人他就免疫力就没有这么强了，他可能就容易感冒啊的这种细菌感染啊，各种病原体可能就容易入侵到他的这个体内啊。第六个还有就是这种跌倒啊这些意外的风险，因为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的状态很糟糕，还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然后走路平衡不稳，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这种跌倒了导致了骨折啊、外伤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1: 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危害哈。其实也不光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长期睡眠不好，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那这里说到一个这个长期哈，有些老友们可能，比如说近段时间，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会焦虑或者是睡不着觉，会影响。那么这个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会造成危害，这个长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我更长的时间，我觉得睡眠不好，到底

0: 是慢性的一个失眠啊、
1: 嗯。
0: 短期的失眠的话，有的时候它是有些诱因的，比如说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他遇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啊，
1: 嗯、
0: 啊导致的他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一个就是不放松导致的、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尽量的还是以非药物的调整为主啊、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它一老是调整不过来，它发展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我们一般讲是超过3个月，那就叫慢性失眠。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1: 嗯、
0: 还是建议要去到医生那里去评估，去给予治疗。
1: 嗯，好的。那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预告哈，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们知道睡眠对人体的健康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期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友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常可能因为这个思虑比较多，容易出现这个失眠，或者是入眠很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在睡眠当中遇到一些小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刚才呢我们知道了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怎样才算是睡了一个好觉？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呢？我们继续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
0: 好的，确实我们老年人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自评的一个方法来就是自我判断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啊。第一个就是看他上床之后入睡是不是很快啊。一般来说，若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入睡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最迟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看他睡眠的整个的连贯性，就是他一夜醒来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次啊。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早醒啊。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看他白天的状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白天如果醒来之后感觉到自己啊睡了一觉特别的解乏啊，醒来之后感觉到我的这个体力也恢复了，精神也非常的饱满啊，注意力也集中了啊，就是社交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 嗯，主要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最好的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第二天这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好的睡眠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也有一位老友问出了问题，他说我是每天大概只能睡到5-6个小时，但是呢第二天起来呢这个依然精神不减哈，就是各方面也没有觉得有啥，但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不是说老友们应该是在7个小时左右嘛，所以他就想问问自己的这个睡眠是不是属于不健康。
0: 那就跟这位老友说一下，你完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质量是否好坏，除了说你晚上睡得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入睡慢啊，睡眠维持差啊，早醒的现象以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第二天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话，睡眠的时间也不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有些就大部分老年人就是可能大家睡的时间都是在6到7个小时或者6到8个小时。是啊，但是也有少部分患者，不是患者，有些少部分的老年人，他是一个短睡眠者，就是他可能睡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有老年人他睡4个小时，
1: 睡眠质量高，对吧？
0: 对，他就够了，就是他的这个晚上这个高质量睡眠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所需，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他的，
1: 不用为睡眠时长而焦虑。
0: 对的，对的，只要你白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他偶尔睡不着，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等于失眠了呢？就偶尔他会有一些事儿，一两天睡不着，他跟失眠是不是划等号的呢？
0: 其实这个不是，并不是说睡不着就等于失眠啊，就偶尔睡不着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体会，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啊，偶尔睡不着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我们需要去诊断他患了这个慢性失眠症的话，他是需要满足3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评的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指标，
1: 比如弱睡啊，或者连续性啊，有没有早醒啊，
0: 对，
1: 尤其是第二天的状态。
0: 对，这是如果说有这个入睡困难，就是有这个晚上睡不好这3条里面你有1条啊，这算啊，就是有。

0: 晚上睡不好。
1: 嗯，
0: 那第二条的话就是要看你白天的状态。对，白天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还要维持了一定的时间，以及达到一定的频率。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至少有3天以上是睡不好的啊，同时这个时间持续了3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是慢性失眠症。对，
1: 也就是说要达到的一定的时间是才能够算慢性失眠哈，并不是说我偶尔一两次，因为有些事情想问题想的比较多啊，没睡着啊，这个不算失眠，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哈。
0: 是的。
1: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睡多长时间才算健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到8个小时，那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误区哈，只要我们这个第二天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精力充沛，应该就没有这个时长的要求了吧。
0: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睡眠，对睡眠时长的要求它本来就是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性嘛。它分为3种情况，一个就是正常睡眠者，一个就是长睡眠者，还有就是短睡眠者。我们正常睡眠者来说，对我们成年人的8个小时啊，那老年人的6到7个小时就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对于那种长睡眠者，他有的人他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他才觉得他睡得够了啊。对。短睡眠者他低于6个小时他也就够了，所以这个个体的差异性也是很存在的啊。所以大家确实不用纠结于这个时间，特别是很多人有这个执念于这个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一个要求，甚至有些老年人他为了满足说我要睡够8个小时，早早的躺到床上去啊，然后就是盯着这个时间，这个反而还会容易让他就是更不容易睡啊，更不容易入睡，容易焦虑，就是焦虑之后又睡得更不好，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1: 好的，聊着聊着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荣毅亲人介绍，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9: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9: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9: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9: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5: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6: 将军。
1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知道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睡眠问题睡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中老年朋友呢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来了解一下荣医生。
20: 荣玉婷，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发表多篇国内及国外医学论著，主持校级教学课题一项，主持多项三新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学术任职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曾在上海华山医院睡眠中心系统学习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及多导睡眠监测技术，擅长失眠等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每年世界睡眠日参加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举办院内科普讲座，为群众普及睡眠健康相关知识。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睡眠对于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另外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就是判断自己睡眠质量好不好，怎么样才算睡了一个好觉。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6到8个小时一个睡眠时长给限定住了哈，因为有些朋友呢睡眠的时长要求的多一些，而有一些朋友呢睡眠时长并不多，但是依然是精神饱满，所以呢大家并非是一概而论的哈。那经常我们也会说到了睡眠当中我们会做梦，有的人呢是一夜做梦很多，有的人呢是一夜无梦。那么睡眠对做梦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讲解好吗？
0: 好的，那么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它和这个晚上做不做梦以及做梦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嗯，对，那么做梦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里面，我们的睡眠周期它是分为非快速眼动期以及快速眼动期。那么快速眼动期的话，这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做梦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梦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一晚上的一个睡眠的话，大概会经历4到6个这么的一个睡眠周期。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晚上大概会做4到6个梦。所以本身做梦它不会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哈。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我做了什么梦？有的人是会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做梦的这种印象啊。这个是取决于我们醒来的时间是否是在你做梦的那个期。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正在做梦期被唤醒了，或者醒来了，或自然醒来了，那么你这个做梦的整个的这个梦境的环节会很清晰的能够记住，能够描述出来。但假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做梦期结束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分钟以上之后，你的这个梦境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就遗忘了啊，那你就回忆不起来说你自己做梦了啊，就没有这种做梦的这个印象。那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噩梦。因为噩梦它和我们正常人普通的梦还不是一回事。噩梦的话，它的这种梦境的这个体验往往会比较的恐惧啊，会有这种很痛苦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它会有从噩梦中会有惊醒啊，惊醒来之后会有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会导致他不敢再去睡觉，他害怕睡觉啊。那么如果说你是频繁的噩梦伴有惊醒。那比如说我每周要有至少有一次的噩梦啊，连续一个月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梦做的比较多，同时你伴有第二天的状态不好，就是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焦虑啊，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这些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也要引起重视。
1: 如果说我这个梦特别多，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是我经常做噩梦，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那最好建议大家就及时就医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他觉得哎呀睡眠不好，晚上就喝点酒吧，是不是饮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这样说法呢？
0: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啊。有些人他确实他喝了酒之后他觉得好像自己能喝点酒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饮酒助眠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啊。饮酒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它只是说这个酒精对大脑的一个神经的麻痹所带来的一个假象啊。因为酒精它是一个中枢性的神经的一个抑制剂啊，它虽然你喝了酒之后能够让你的入睡的这个速度能够变快一点，就你喝酒之后你就昏昏沉沉你就睡着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睡眠，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脑给它冷却了啊，导致的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啊。而且酒精的话它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它带来的睡眠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啊，深睡眠会被破坏掉啊。那深睡眠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人体的这种修复的一个黄金期，我们的体力啊包括各个器官的一个修复啊都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那你缺少深睡眠的话，你哪怕是说你睡眠的时长是够的，但是你的睡眠质量是大打折扣的啊，会对你整个的这个就是睡眠是不好的。还有就是他会老是容易醒啊，后半夜醒来之后他就睡不着了啊。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是长期喝酒助眠的话，他还有一个问题，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酒精的依赖啊，成瘾。他可能刚开始我喝个一小杯啊，我就睡着了啊，到后面就是
1: 越喝越多，
0: 越喝越多，
1: 有依赖性，
0: 有产生依赖性。 哪一天你如果突然不喝了还不行，还非常难受，它会导致你这个失眠加重啊、嗯嗯，心烦意乱的。再一个，饮酒它对身体的不光是对我们睡眠的不好，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损伤啊，还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饮酒助眠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1: 嗯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戴这个睡眠手表啊，可以监测到自己的睡眠。嗯，就想问一下。

0: 一份正常人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大约是多少？
1: 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的话，按照这个占比的话，大概是在15%到25%的这么一个比例。对，
0: 就是按照比如说您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15%的时长是属于深度睡眠，就已经属于正常的睡眠了，对吧？
1: 对，是的。
0: 那还想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因为已经退休，没有太多的事情哈，白天可能在老年大学上上课啊，晚上就喜欢追剧啊，熬夜去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睡完了没关系，我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以补个觉哈。那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行为可取吗？
1: 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话，我们也不推荐啊，也是不可取的啊。虽然说你这个熬夜之后你去补觉，你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了，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你身体的疲劳，但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觉来去弥补的啊。第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你的生理节律的受损啊，生理节律，就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一个生物钟，也就是昼夜的节律，那这个生物钟的话，就会负责让你到点了，你就想睡觉了啊，到点了你就自然的醒来了啊。对，那补就是熬夜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生物钟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干扰，就容易形成你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紊乱。就你到点你不睡，然后到点你不醒，你的生物钟紊乱了以后的话，这个就没
0: 就
1: 有
0: 会
1: 办
0: 影响
1: 法，
0: 睡眠。
1: 对，就会影响你后面睡眠质量。这个补觉你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块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弥补深睡眠的缺失，因为补觉一般你在白天补觉，你白天的那个光线也好，包括环境也好，对吧？它对我们这个睡眠这个环境都不是不利的，所以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些浅睡眠、碎片化的一个浅睡眠，就跟夜间的那种高质量的深睡眠还是不是一回事儿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熬夜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夜间的睡眠，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对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延缓它的衰老啊，都有保护作用。那你熬夜了之后，对这些系统所产生的这个损伤，你通过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对，
0: 所以不论是这个老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都要听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的，熬夜成了一种瘾哈，都觉得第二天早晨可以睡觉，尤其是这些学生朋友们放假了，第二天不用上课了，可以睡觉，就熬夜，然后这个作息时间也都紊乱了，其实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利的哈。
1: 对的。
0: 那这里呢，还想替我们的老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老友当中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是容易失眠，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药物哈，都解决不了他这个失眠问题。在这也想问问您，这个老年人失眠有哪些治疗方法吗？
1: 老年人失眠，他的这个我们治疗的原则的话，尽量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优先，可以进行配合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的干预，还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的情况，要给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首选的话还是这个非药物治疗方法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的治疗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BTI 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它是通过改变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这个睡眠习惯，改变他的行为啊，来去改善他的失眠。那这个的话，它也是目前来说全球公认的就是治疗失眠的首选的推荐的一个方法啊。第二个就是还可以进行一些中医药的治疗，你像我们有些这种中药的内服的一些制剂，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枣仁安神胶囊啊，还有甜梦口服液啊、乌林胶囊这些，它可以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辅助。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你像他们，有一些这种针灸，
0: 对，
1: 还有
0: 像
1: 这
0: 这种
1: 个，
0: 扎针可以，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贴耳穴，
0: 贴耳穴，
1: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一个足浴包，对，这些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改善睡眠。第三个就是一些物理治疗方法，物理治疗方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光照疗法啊，就每天上午早上就到户外 去接受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光线的一个照射啊，比如说照个接受个20到30分钟啊，因为这个光照的话，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生物钟的一个形成。对，你白天接受光照，它抑制黑色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形成，然后到晚上光线暗的时候，它就褪黑素这样分泌啊，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经颅磁刺激。啊，它是通过一个磁场来去调节我们大脑的兴奋期，来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啊。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药物的治疗。如果说我们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失败了，效果不好，或者说它失眠的症状太重了啊，严重的影响了它之间的这种功能，各种功能，那这个就可以考虑就去让医生评估下使用一些药物啊。
0: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哈，我当时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叫 CBTI，
1: 对，
0: 就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1: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套的组合拳，它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到以下5点啊。第一点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疗法，有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来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啊，就是我一见到床，我就条件反射，我就想睡觉啊。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啊，我们
0: 不要
1: 不
0: 在床
1: 在，
0: 上刷手机。
1: 对，不在床上工作啊、刷手机啊、看书啊，人在床上吃饭啊，这些统统咱们不要在床上来进行。再一个就是说，我只有在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到床上去。对，不困坚决不上床啊。那我躺在床上，如果说20分钟还没睡着，这个时候就果断的离开啊，果断的起来啊，换一个房间啊，进行一些轻松的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些事情啊，等我觉得又困了之后，哎，我再到床上睡。如果还睡不着，重复这样的动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睡眠限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严格的限制我卧床的时间。打个比方，我如果说头天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那我第二天卧床的时间的话，来就只能是5个小时，基础上再加半个小时，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啊。对，这个的做法就是，为了去剥夺他的这个卧床的时间之后的话，来增加他这个睡眠的这个驱动力啊，让他能够上床之后能更好入睡一些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放松训练啊，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渐进性的肌肉放松，就是从脚到头依次去放松我们的肌肉，先是让我们的肌肉紧绷5秒钟，然后再放松10秒钟。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478呼吸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先用这个鼻子啊吸气4秒钟，然后之后我们再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再通过嘴巴缓慢的吐气8秒钟，这样可以做到3到5个循环，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啊，就让我们就更容易入睡一些啊。第四个就是认知的调整啊，这个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啊，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这种刚像我们刚才说的执念于我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啊，或者就执念于说，哎呦，我今天我必须要睡着啊，我如果要睡不着，我明天就完蛋啦啊，对，或者就是这种避免这种灾难化的或者这种负面的思维，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啊，可以换成说偶尔睡不着也很正常啊，对吧？我即便我今天睡不着，我第二天也不会很糟糕啊。对啊，
0: 积极的心理暗示。
1: 对，转回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啊，对，然后第5点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卫生习惯，像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呀，对吧？白天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啊，这些，那么这种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治疗的话，不一定非说你要到医院里面来做，对。如果说你掌握了这些，这几大点的这个核心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的话，刚开始你在进行这个调整的时候啊，它有点反人性。比如说我很困了，你还不让我躺在床上，对吧？你刚开始调整的。

0: 就是很多人他难就难在哪里，他就难在他做不到，对，没办法长期的坚持，就这么一个问题，对，
1: 这下我们也是对了这个疗法有了详细的了解哈。如果有朋友遇到失眠的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过一定要坚持。那还有最后问题，就是想问一问荣医生哈，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借助药物，像服用安眠药啊，来帮助自己的更好的睡眠。那就想问一问，如果服用药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需要提醒大家。
0: 老年人服用安眠药还是要特别的要谨慎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跟老年朋友就是要讲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啊到医院去开点安眠药，或者是说，看到自己家或者自己朋友吃哪个药好，然后拿过来就是吃个几粒啊。因为不同的失眠，它的这个失眠类型，你用的药物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老年人他表现的是这种入睡困难，有的人他可能是这种睡眠的维持困难，有的人是早醒，或者说这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都有。那你这个药物安眠药的这个选择上面，你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啊，不是说你随便看人家吃的好，你就要拿过来用。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
0: 对。
1: 在交流睡眠的时候，哎呀，我吃什么药，我感觉挺好的。哦，那我也去。
0: 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服用安眠药，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种肝肾功能各方面，他的功能都在退化，他这个药物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对药物比较敏感，可能我们正常人成年人吃个一片，他呢就要从1/3或者是1/2这个小量的起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期的用药，尽量的还是短期的。按照他的需要给予间断的给药啊，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这个维持连续服用最好不要超过4周。超过4周的话，就需要重新到医生这里进行评估。长期用药的话，就存在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成瘾性啊。第四个就是喝吃安眠药的时候要避免和这个酒精一起服用，对，因为你酒精也是抑制大脑的啊，那你酒精加上这个安眠药的话，它就是1+1大于2的效果啊，它会就会放大这个安眠药的镇静作用，就容易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对我们的呼吸，如果产生了抑制，可以导致呼吸的减弱、减慢，甚至就可能还会有发生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第五个的话就是服用安眠药，老年人一定要动作，特别是夜里起床的时候要慢一点，要防止这种跌倒，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发生。因为安眠药，它有些安眠药它有这种肌松的作用，就是把大脑的肌肉变得松弛，就身上就会很软，没有力气。还有一些安眠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你在起来的时候，那个血压会下降啊，就可能会有这种跌倒的风险。那老年人如果跌倒，一旦骨折卧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六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长期用了这个安眠药的话，如果想停药的话，一定不能突然一下就把它停掉啊。对，你突然停药的话，有些药物它因为它成瘾性比较强，它可能会有这种吃药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它就会出现这种反跳性的失眠，会导致失眠的情况变得更重，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啊、烦躁啊这种戒断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那按照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遇到的这是个睡眠不好，需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对症来开一些适合自己的药物哈。
0: 是的，
1: 那听说就是说老年人常年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这个痴呆，有这样说法吗？
0: 这个老年人就是如果说他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因为这个是否会导致痴呆，还是一个要取决于他服药的一个种类啊。因为我们安眠药的话，它分为这种传统的苯二氮卓类的，还有这个非苯二氮卓类的，还有现在有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的这个安眠药啊。那在这些安眠药里面的话，就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就是这个苯二氮卓类的，也就是它这个药物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某某西泮啊某某唑仑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确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损伤，会增加这个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啊，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影响大脑里面的这个代谢废物的。

0: 清楚，所以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但是这个的话，也还是有些，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因为痴呆它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要跟老人家说的是，有些老人家他特别的担心，说我吃药会痴呆，他就。哪怕是他睡得很糟糕，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药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长期失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伤的话，跟药物的副作用相比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不能害怕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拒绝治疗。而且我们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药物的一个应用的话，这种，也会这种发生痴呆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好而不用药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好，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荣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可以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可以使用一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些细节的话，确实，如果大家就是做得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睡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环境嘛，睡眠环境的话，一定要是。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我们床上用品要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还有就是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啊，比较合适，而且的话要光线，要是那个窗帘一定要是遮光的啊，还有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能有噪音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一个，还是要睡前1小时还是尽量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饮食上面的话可以啊。就是吃一些这个含有一些色氨酸的这个丰富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这个香蕉啊，坚果类的，因为色氨酸它是我们这个褪黑素合成的一个成分嘛，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它就有助于安眠。那么睡前3小时，我们尽量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或者。特别吃的特别饱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好入睡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运动的管理，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放在是白天啊，进行有氧的运动啊，睡前就尽量的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啊。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一定要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啊。最后第6点还是要。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就睡不着也不用过于担心哈，
0: 对，
1: 不要强迫自己。
0: 是的，
1: 好，今天听了荣医生的介绍呢，咱们也明白了，睡眠呢并不是熬时间，而是养寿命。觉少了可千万别焦虑，但是觉少了、觉差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心事，关掉手机，睡一个安稳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1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4集，毒情之舞。
3: 风波还未结束， K 博士仍在逃，孙俪也染上了毒瘾。她不愿意和自己的丈夫圆梦说，独自忍受着毒瘾。 K 博士利用了这一点，为了解决他和圆梦之间多年的恩怨，他和圆梦约定了一场决斗。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决斗，这是男人的决斗。从光美大厦的顶层往下看，人群川流不息，这里即将上演一场正义与邪恶的了结。
4: 我知道楼下都是警车。
5: 知道就好。
4: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和你还有一些没有了结的事情。孙俪呢？
5: 我说了，你没有权利和我谈条件。
4: 哦，
5: 我很愿意听你说话，但不要试图搞什么花招。
4: 圆梦，你记得吗？你刚到我手下的时候，我问过你，为什么这么好的身手不去当警察？你说你憎恨警察。
5: 我想，你也不会傻到会相信我。
4: 我相信了。
5: 相信了？
4: 你知道，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我肯定会退出这个圈子，我想找个接班人。
5: 你认为我是？
4: 有一天菲菲跟我说，她愿意和你一起坐牢。我突然感觉到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在把我的女儿推向深渊。当你和大海完成了那次行动之后，我决定了，我要洗手。
5: 你？
4: 对。我知道你不相信，可是就在那次，你失踪了，大海死了，你美丽的妻子正在经受一种独特的摧残。
5: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我的妻子正在接受良好的恢复治疗。
4: 治疗？你指的是给她提供她需要的毒品吗？
5: 我不需要告诉你，
4: 我们都不是傻子。好，还是我告诉你吧。孙俪正在接受一种新型毒品的试验。
5: 什么？你说什么？
4: 我就是想向你亲自解释一下。我希望你知道，新型毒品的成瘾性主要表现在心理方面。吸毒者在吸食了这种毒品之后，会迷恋上那种兴奋的感觉，欲罢不能。为了满足需要，吸毒者会不断地增加剂量。这种毒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脑神经的损害上，其损害的程度比海洛因还要严重，而且这种损害是具有不可逆性的，是无法恢复的。
5: 你
4: 怎么了？我想我不用多说什么了吧。
5: 听着，站住，不要往那边走。你想跳楼？
4: 我们没有任何瓜葛。我想对于孙俪来说很遗憾。
5: 等等，站住，站住。
3: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一切又似乎刚刚开始。孙俪走上了戒毒的道路，这是一条无比艰辛并且漫长的道路。在戒毒所，张医生正在给他安排他的生活。
6: 这是你的床，这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从今天起，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7: 请帮我把窗帘拉上。
6: 你需要一些阳光。
7: 我不需要。
6: 孙俪，你需要的不仅是生理上面的，你更多的需要是心理的治疗。我请你为了你自己配合我们的治疗。
7: 我的丈夫，他是个警察，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7: 我的丈夫他是个警察，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人。
6: 我们都很理解你。
7: 可是我成了一个越来越堕落的女人， 我没有脸见人，我是个毒贩。
6: 你只是被强制吸毒，你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瘾君子，更不是毒贩。
7: 真的吗？
6: 真的。
7: 我感到我丢失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死了，另一个活着，而他又在哪里呢？他又在为了多少个别的家庭，为着别人的幸福辛苦呢？天，一个月前我的生活像大海一样的平静，而现在……
6: 我理解你，我们很多的医生都很理解你。现在我给你吃一点药，这是有助于身体的元素平衡的，对你有好处，希望你配合。
7: 谢谢，谢谢你。我以为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谢谢你的怜悯。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7: 张医生，你不嫌弃我是吗？你不认为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是吗？
6: 我眼里，你只是我的病人，我是医生，我对你是有责任的，有责任帮你走进外面的生活。
7: 谢谢。
8: 简单的对话让张医生对孙俪的病情有了了解，他在和另外一名医生商讨对策。
6: 病人有了很强的心理依赖，必须进行心理方面的诊疗。
9: 那怎么办？
6: 我希望对他进行一次心理测试，我感觉他的承受底线快到了。
9: 承受底线？
6: 他呀，现在处在一种自我回避的状态，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有选择性的指向和集中。吸毒者对毒品的注意，是因为毒品长期刺激成瘾而留在心里的挥之不去的心理渴求。孙俪由于是被动吸毒，心里在极力的摆脱这种渴求，导致他的精神压力过大，承受的压力也过多，在主动回避一些诱因和自己的过去。
9: 那现在的问题是，
6: 对吸毒人员而言，能否彻底从心理上戒除毒瘾，自我调控十分重要。如果说吸毒人员通过自省就不吸毒不想毒，那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你对毒品产生欲望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就是吸毒人员思索后果、权衡利弊的心理过程。大多数吸毒者心理属于兴奋型，如果不加思索、冲动行事，不计后果，放纵自己的欲望，认为就吸一次，以后再也不吸了，吸一次不会上瘾，我完全可以控制自己不吸的，结果啊，就将是一吸再吸，无法控制。戒毒成功人士在自我调控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正如咱们所戒毒成功人士老郭所说的，当看见那些毒友时，也是冲动难挡，我的精神几乎都要崩溃了。但我想，只要吸了第一口，那就前功尽弃，又要走回那不堪回首的老路了。所幸我硬是顶住了，几次之后，我的心也一次比一次平静，欲望也不再那么强烈了。
9: 我觉得孙俪还是有觉悟的，
6: 但是啊，她摄入的是高纯度病毒，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就害怕，生理上的毒瘾好戒，可是心理上的创伤无法弥补。
9: 嗯，我建议用转移注意的方法。吸毒者对毒品的注意，是因为毒品长期刺激成瘾，而留在心里的挥之不去的心理渴求。在吸毒念头即将形成和付诸行动之前，有意识地强迫自己转移注意，想与毒品无关的事，参加能够引起对生活产生兴趣的活动，可以抑制对毒品的依赖。所以注意转移也是兴趣转移，吸毒者最大的兴趣就是吸毒，而且是十分顽固的嗜好。要消除这种不良嗜好，就必须把不良嗜好转移到积极上的爱好上来。

0: 几个月过去了，孙俪的戒毒效果很好，但是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袁梦已经很久没有来看过她了。作为孙俪的主治医生，张医生是唯一陪在孙俪身边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孙俪现在需要的是精神治疗，而不是那些药物。他约了袁梦四五次，终于在中午缉毒处食堂与孙俪的丈夫坐了下来。
1: 所以我还是希望，作为亲人，你应该多给他一些希望和关照。
2: 我知道，大夫，我是个缉毒警，又是外勤，我的确没有什么时间。
1: 我希望你了解，他是你的妻子，是要和你一同度过一辈子的人。有些时候还是多注重一些他的感受。他每天在自己的屋子里撞墙，他喊着你不要他了。我理解你的难处。
2: 啊，对不起。喂，好，什么地方？
1: 复学活动好，我就在附近，我马上就到。对不起，真对不起。
2: 你们的关系好吗？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各个方面，生活上
2: 很好，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总之，我希望你有时间多去看看他。
2: 我知道了。你不要在这里教训我，你只是个念书念破脑子的医生，我是要天天和死神打扑克的。
1: 我不知道那天我就在倒在外面，稳定的日子，难道我不愿意吗？可是全国在册的吸毒人员就100多万，我想你也不希望你们的医院里不停地往里送人吧。我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孙俪望着窗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3: 爱情，或者是新的生活，他不知道。张医生默默地走了进来。你和他谈了吗？他来了吗？
1: 孙俪，
4: 你不用说了，他没有来。
1: 孙俪，你现在的恢复非常好，尤其在身体方面。我没有骗你，你现在如果出去，尚且处于观察期的你，很容易重新走向深渊。我希望你在这里安心地配合治疗。
2: 至于圆梦，他怎么了？他出事儿了。
1: 不，他很好。他只是太忙了，这是他让我给你的一封信。信。丽丽，对不起，我又不能去看你了。我真的想让自己停下来，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么多人游离在死亡和生存的边境时，我终于又不得不选择继续。我将要去完成一个任务。 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你，也许永远也。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我爱你像鸟一样的声音，爱你美丽的酒窝，爱你迷人的笑容。可是我不拥有你。你和我在一起，忍受了太多的伤痛，我不能再这样伤害你。
2: 不能告诉你我去了哪里，我只能说，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会时时写信给你的，希望你能够听从张医生的话，不要给我回信。我爱你。天哪，我不能想象离开你的日子，可是我却不得不。孙俪，我也希望你理解他。
1: 他说了会给你常常写信，我也相信他会。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在逐步良好，我希望你不要气馁。7月30号，丽丽，今天我到了自从离开你以后距离你最近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想看看你。你的头发长长了吗？啊，我了解到你的戒毒效果很明显，你要加油啊！哦，对了。 我的信是通过警方的特殊渠道写出来的，也承受了很大的风险。丽丽，真的想很快见到你。8月5号，丽丽，这里很热，希望你那里能凉快点。我很好，你不用担心。你昨天又发小脾气了，好好配合张医生，你是最棒的。对了。 我知道你停了一段药了，怎么样？很难受吗？坚持，一定要坚持。

0: 9月4号，丽丽，很久没写信了。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不过不用担心我，我很好，很安全。我想，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的相逢，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的康复。我期待一个健康的你对我微笑的那一天，当然，那一天不会远。10月9号。 丽丽，你知道吗？我端掉了这个窝点的一部分，他们距离崩溃没有多少日子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对，我们很快就要相见了。我爱你，我不止一次的幻想过，我再见到你的样子。你的头发长长了吗？你又瘦了吗？我听说你在停止用药的2个礼拜内都很好，你还是现在戒毒人员合唱队的了，你真棒！
1: 真想听到你甜甜的声音。
2: 心想说什么？乔巴，你个乐的！
1: 张医生，你结婚了吗？
2: 我，结过。
1: 他离开你了？
2: 对。
1: 为什么呀？
2: 我挣钱少，睡觉打呼噜。
1: 可是，这就是生活，不是吗？
2: 我希望你明白，孙俪，圆梦真的很爱你。
1: 圆梦是一个英雄，我真的觉得，我都有些配不上他。
2: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对他每一次的夜出反感，
1: 他甚至一年都没有到我妈妈家吃过饭。可是你知道吗？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个英雄，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真难以想象，你是我们这里康复最快的病人。也许很快我不用再叫你病人了。
2: 谢谢你，张医生。
1: 你一定要听圆梦的话，我已经期待着我们都穿着便服聊天的场景了。
2: 我会听他的话的。
1: 我会的，我要做英雄的妻子。我相信你会。张医生，帮我把窗户打开吧，帮帮我。谢谢。你瞧，空气多新鲜呢。
3: 那种摆脱了魔鬼之后的舒缓，那种充满了希望的未来。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曹曦，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张鲁由张扬饰演， K 博士由王学兵饰演，孙俪由熊俪饰演，圆梦由孙宇科饰演，菲菲由李嘉璇饰演，助理由雷波饰演，操作员由姚迪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33集，毒情之四。
3: 就在袁梦安排张鲁重回孙俪处的时候，菲菲打来电话告知会面地点。在孙俪家，菲菲偶然间知道袁梦这个曾经在 K 博士手下的得力助手，他的爱人，那个曾经死了的人竟然还活着。袁梦曾经是打入 K 博士集团的卧底，做了2年，成为 K 博士最信任的人，并且赢得了菲菲的爱情。但是他的假死让菲菲和 K 博士都进入了很大的伤痛，菲菲打掉了他们的孩子。而现在就在北门仓库，菲菲直面曾经的爱人，那个用枪对着自己的爱人，他僵在原地。这时狙击手趁机将他击倒，由于张鲁的冒失，警方不得不暴露了自己，可也算救出了孙俪。孙俪和英雄般的袁梦拥抱，张鲁在一旁发呆。不料在警方要去检查菲菲尸体的时候，奄奄一息的菲菲仍旧拿起枪做着最后的努力。他瞄准了距离他最近的袁梦，
4: 小心！
3: 枪响了，张鲁推开了袁梦，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之中。张鲁的葬礼刚刚经过，在墓地外面，凄凄凉凉的人正在离去。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做，他推开了你。
4: 我尊重他，说实话，我原以为我会因为他而失去你。
0: 可是他救了你的命。
4: 他救了我的命。
5: 袁队，该走了，这里有最新的报告。
4: 走吧，小丽。
0: 你先走吧，我想再陪陪他。
4: 嗯，你也早点回去，我去队里。
0: 张鲁，你知道吗？当你第一次到服装店的时候，你记得吗？你挑的那套西装，那里面的纸条，我真傻，居然玩小女孩的把戏。你知道吗？我曾经那么的爱你，你的每一次撒娇，你的每一个笑容，我又是那么的恨你。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3年。你和袁梦一样，忽左忽右。我要的是稳定的爱情，是平淡的日子。我和你说这个干什么？天，你就这样的走了。昨天，我还是那么的恨你。你听得见我吗？你听得见我？你听不见，你再也听不见。再见。你同样是英雄。再见。
3: 佩博士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打击，他终于为他的邪恶付出了代价。他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烟，助理站在他面前不敢说话，空气似乎凝固了。
6: 能想办法把尸体弄回来吗？
7: 恐怕。
8: 什么恐怕？我要我女儿！
7: 我替你去办。
8: 回来。算了，
6: 从警察手里弄出一个活人来都很难。况且
7: 我查清了，不是袁梦开的枪。
6: 袁梦，你把我的孩子，我孩子的孩子都杀了，我们这辈子算是解不开了。
7: K 博士，那下一步怎么办？
6: 他们不会从菲菲那找出什么，先观察一阵子。
3: 助理打开电视，电视中正在播放缉毒的消息。
9: 据四川省卫生厅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省通过静脉吸毒而被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数达2000多人，占四川艾滋病感染者总人数的82.01%。而大多数的吸毒者往往会有性乱经历，艾滋病病毒又会通过性途径向高危人群和一般人群扩散。为遏制艾滋病病毒经注射毒品传播的势头，改变吸毒人员共用针具行为，减轻吸毒者对海洛因的依赖，四川省于1年前在2个试点地区开展了美沙酮维持治疗的以毒品换毒品的防美沙酮计划，并同时开展了针具市场营销和清洁针具使用的配套工作，并向吸毒人员介绍清洁针具的方法。由于这项工作成效显著，四川省近日决定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扩大美沙酮维持治疗计划。
6: 知道菲菲给孙俪身上注射的是什么吗？
7: 知道，冰毒高纯。
6: 那么他要不了多久就会找上门来。
7: 哎 K 博士，要不我派几个人到他身边去。
6: 好，特殊照顾他一下。
7: 加大剂量？
6: 不用，只一点儿他就会彻底崩溃。
3: 孙俪和圆梦终于破镜重圆了，两个人办了热闹的婚礼，世界上又多了幸福的一对。他们躺在新房的床上，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0: 真不敢相信我们又能在一起。
7: 我爱你。
0: 我也是。
7: 哦，
0: 怎么了？
7: 任务。
0: 任务？我们才结婚一天。
7: 对不起，

0: 有个一家三口全部吸毒，母亲卖淫，现在要集体跳楼。这
1: 也归你管。只要是涉毒的，我都会管的。
0: 亲爱的，我真的十分想和你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吸毒人员的痛苦比任何人都要大，他们不光要承受肉体的考验，更要受到灵魂的鞭策。他们的免疫系统各类毒品都不同程度地削减机体的免疫功能，导致机体免疫功能的降低。
1: 进而促使各种器官感染的机会增加，而且应用抗生素很难治愈，形成经久不愈的慢性感染。我们国家的吸毒人员已经在不断的增长。
2: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听你说了，你去吧，把新娘子放在家里，你去吧。
0: 宝贝儿，
1: 好了，我知道的，我爱你。
0: 拜拜。
3: 你敢说一句话，我就切断你的脖子。
1: 不，不要报警，等着我好吗？张璐，我不知道，我对不起你。
3: 别动，别叫，要不刀子就会和他的脖子说再见了。
1: 你是谁？退后，进屋。要怪就怪你这个模范男朋友干的勾当吧，是他把你弄进来的。你杀了我吧！爸爸总是告诉我，不要随便杀人，杀人是个愚蠢的行为。 人们总是认为人死了之后才是最大的惩罚，其实不是，人活着才是更大的灾难。就像你一样，5分钟前你是个美人儿，现在你和千千万万的瘾君子一样。
3: 你这个混蛋！
1: 圆梦，
3: 没事了，没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们不要分开好吗？不会的，我们不会分开，不会。小心，张罗。张罗。你好。
1: 哪位？
4: 真有意思。你不知道我是谁，却能够享用我给你的快乐。你是谁？我盼望你身上的毒瘾还不是那么严重。 我想现在你还可以瞒天过海，现在你还是个美丽的姑娘。你到底是谁？我是菲菲的爸爸
1: ，K 博士。我估计你一定报警了。不过，你打算跟他们说你吸食毒品的事情？是你们逼我的。
4: 但愿警察叔叔能相信你的鬼话。<笑>
1: 我去借。
4: 戒，你一定听过“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这句话吧？你这个混蛋！别骂人。不过，当你饿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也许我可以帮上你的忙。你休想！你这个混蛋！你会的，人都有饿的时候。
1: 爸爸总是告诉我不要随便杀人，杀人是个愚蠢的行为。人们总是认为人死了之后才是最大的惩罚，其实不是，人活着才是更大的灾难。就像你一样，5分钟前你是个美人，现在你和千千万万的瘾君子一样。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和圆梦说，告诉他。
5: 他的妻子是个瘾君子。天哪！我该怎么办啊？谁呀？包裹。你好。你好，请签收，谢谢。喂。我还真没想到，邮递员这么迅速。
1: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不想看看包裹里是什么吗？是你寄的。我以为你需要它呢。<笑>你需要它。你混蛋！
4: 你这个人怎么老说脏话？也许你应该谢谢我。我不需要。不需要吗？也许你的手臂有一些颤抖，不是吗？
1: 你，
4: 我要的很简单，我给你你需要的，我们暂且把它叫做你需要的。 你一定会对他的名声感到反感，这我很理解。
0: 你害死了张鲁，你还需要什么？
4: 小姐，我请你注意，不是我害死了张鲁，是圆梦，是那个刚刚从你床边离开的男人，他欺骗了我们所有的人，是他害死了我的女儿，更是他害死了张鲁，他才是罪魁祸首。
0: 你胡说！
4: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些，我给你你需要的，你给我需要的。
0: 不！
4: 我只需要你叫圆梦到我说的地点去，就这么简单。
0: 你要干什么？你要杀了他吗？
4: 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休想！你休想！
4: 你听着，我想你还不太清楚毒瘾发作是什么感觉吧？但愿你不会体验到那种感觉。我给了你毒品，没有任何一个瘾君子可以视而不见。我希望你不要做徒劳的工作。如果真是那样，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你也许会整天的呕吐，用你颤抖的双手给你不知情的老公做早点，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孙俪思考了很久，决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自己的丈夫。作为一个柔弱的女人，她不可能一个人承受着一切，她需要有个肩膀。
0: 就是这样，我全都告诉你了。
2: 你必须去戒毒所。
0: 可是他怎么办？你们能不能找到他？
2: 小丽，我不情愿这样做，可是我们恐怕要用你做诱饵。
0: 让我去吸毒？这就是你们的方式，让一个无辜的人……
2: 冷静，冷静，小丽。我知道张璐的死对你影响很大，但对我也一样，我也不是一个没有血肉的人。听着，你只需要说面见 K 博士，其他的不需要你去做。你是我的妻子，我不会让你去白白送死的。
0: 圆梦，我怕，我好怕。
1: 孙俪还是答应了圆梦的要求，她在给 K 博士打电话，圆梦在一旁监听，两个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4: 孙小姐，你我都不是傻子，可是你这么做，是在侮辱我的智商。我让你来见我，你也太天真了，圆梦也太天真了。我知道，他就在你身边，也许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对吧？憋死他！
3: 你好啊，博士。
4: 圆梦，
3: 我希望你我都明白。
4: 不要试图跟踪我的电话，我用的是一条很安全的线路。
3: 你也在侮辱我的智慧，高手的对招是不会使用小伎俩的，三脚猫才会疑神疑鬼的。
4: 好小子，我的确是低估了你的智慧。
3: 不如找个时间，我们出来聊聊，我请客。
4: 你倒挺大方。
3: 我知道博士爱喝普洱，我知道有家店还不错。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
3: 怎么，玩不起了？
4: 你如果玩得起，你敢赴我的单刀会吗？
3: 说来听听。
4: 市中心光美大厦顶层，明天，我等你。
3: 光美大厦顶层。
4: 没错，我要你带上孙俪。
3: 你没有权利和我谈条件。
4: 是吗？要知道，他的毒瘾不是一般的程度，高纯度的冰毒，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3: 你他妈给我滚蛋！
4: 好，我滚蛋。记住，光美大厦顶层，明天，我在那儿等你。

0: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
1: 曹曦，
0: 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1: 张鲁由张扬饰演， K 博士由王学兵饰演，孙俪由熊俪饰演，圆梦由孙宇科饰演，菲菲由李嘉璇饰演，助理由雷波饰演，操作员由姚迪饰演。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5: 了。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

0: 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生日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里，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9: 只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我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19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紧跑，我抓紧跑，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舒舒脚脚，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有人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个普通人。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惊蛰。
10: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来来来来来！
3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6: 海南，我来了！
37: 欢迎来到海南。
2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

0: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

0: 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1: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1: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3: 走呀，去踏青了。
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5: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7: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给我95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票，绝对不能买卖，估计也不行。
12: 家可无食品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9: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8: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9: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3: 讲文明，树新风。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到底有哪个多？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

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

0: 周迅这次考得非常好。
1: 学校体育老师，头发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啊！
2: 生日快乐，
3: 你们
4: OK OK， 哎呦，
3: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6: 开心。
7: 露露是怎么啦？
8: 嗯，
7: 你为啥哭了呀？
8: 不敢哭，
7: 把眼泪擦了，
8: 不敢哭，
7: 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6: 我想
7: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6: 因为说是是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9: 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9: 保护好了。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熄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第一遍拍摄，
2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
0: 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给我点五金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

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

0: 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学会七十二变的神通，也没有学会满嘴鬼话的武功。你总是很难记住一个恰当的笑容，你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听他们谈起梦想，你努力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

0: 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我们要说一说身体累坏之前会发出6个信号，出现之后必须马上休息。第三个很多人都有了，但是没人注意。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要说一说动物油好还是植物油好，日常吃油应该注意什么，要补充深海鱼油吗？关于吃油的学问，今天就跟您讲讲清楚。最后的生活小妙招当中呢，给您推荐一款自制的减肥果汁。
6: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6: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5: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身体累坏之前会发出6个信号，出现之后呢，必须马上休息。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过以下的经历，常常感觉到疲倦，腰酸腿疼，稍一运动就累得厉害，平时睡得挺多却不解乏，精神上踌躇满志，身体上却垂头丧气。这不是懒，也不是意志薄弱，这是病，得抓紧治。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疲劳。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说明，疲劳和疲劳感是两个概念。疲劳呢，是实际当中的损耗，疲劳感呢，则是身体当下的一种感受。如果你长期的有疲劳感，而且呢很久都得不到缓解，那么多半身体已经疲劳。这种疲劳呢，在医学上称之为慢性疲劳综合症，在坐班族当中十分多见。

0: 近年来呢，这种病发病率逐渐上升，而且呢是难以自愈，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五大问题之一。但是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长期处于高消耗、低补充的状态，被疲劳感裹挟，感受值是逐渐的提高，甚至忘记了不疲劳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也就造就了人人都喊累，人人都不知疲惫的这种怪的现象。此时呢，虽然说我们已经感知不到疲劳，但是它对身体的消耗始终存在，直到健康与生命濒临崩溃，才会给身体致命一击。所以说要提醒您，我们要及时发现身体疲劳的信号。第一呢，就是思考能力下降，思维以及反应能力的下降，记忆力和注意力脱轨，脑子里啊好似有雾气笼罩，无法高效的工作思考，这就是脑雾的状态，也是慢疲劳的外在体现之一。第二呢，就是经常有烦躁烦闷的情绪。当身体处于疲劳的状态，人们可能会感到心烦意乱，情绪不稳，会更容易生气、焦虑，或者是产生厌烦感，对生活和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会失去耐心。第三，不自觉入睡。在进行日常的活动之余呢，比如说刷剧、坐地铁时，一不注意呢就睡着了。这就是大脑在疲劳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采取的强制的保护措施，与其说是睡着了，不如说是昏厥。第四，夜间频繁清醒。人累到极致的时候，夜间睡眠质量往往会变得更差。这类人呢，可能是经常会在半夜里醒来，而且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第五，出现口臭。当身体陷入疲劳的状态时，代谢水平可能会显著降低，唾液的分泌量降低，口腔内的细菌大量繁殖，就容易引发口臭。第六，皮肤长痘。随着身体状态持续下滑，免疫将显著降低，炎症会活跃起来。最开始呢，可能只是皮肤上长几个痘痘，随着体质的下降，带状疱疹等一些问题可能也会找上门来。慢性疲劳综合症呢，是体质下降、慢性疾病多发的前奏。中医认为，它是与人体阴阳失调、脏腑气血失调有关，可归属于中医学的郁症与虚劳范畴。改善慢疲劳，最终呢，要的是在精神上接受自己慢下来，改变内耗的状态，配合恰当的调养方式，让气血阴阳逐步的恢复正常。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6: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 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动物友好还是植物友好？日常吃油应该注意什么？要补充深海鱼油吗？关于吃油的学问，今天要跟您说清楚。生命呢，离不开能量的供给，碳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被称为三大营养素，它们是提供能量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础的三种物质。其中的脂类就包括膳食当中的油，不要小看它，现代人的很多疾病都与它有关。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吃油的话题。油呢，按照来源可以分为动物性油，比如说猪油、牛油等，和植物性油，比如说花生油、菜籽油等等。有时候呢，把常温下呈液态的称为油，固态的称为脂肪，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含有脂肪，就连蔬菜水果当中也会含有微量或少量的脂肪。动物油和植物油本来就没有谁更好的说法，其实呢，不存在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的问题，只要是天然的食物都是好东西，关键在于我们会不会合理的吃。片面宣传某种油好某种油不好都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按油的来源可以分为动物油和植物性油。如果说按照脂肪酸分子的结构分，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所谓的饱和脂肪酸呢，是在常温下即可呈现出固态，保质期也长，比如说猪油、牛油里的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就很高。不饱和脂肪酸在常温下是液态的，而不饱和脂肪酸顾名思义，其分子式当中只有一个不饱和键，橄榄油当中此类的脂肪酸的比例就很高。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分子式里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不饱和键，常见的油当中都含有此类的脂肪酸。事实上，不同的油都同时含有这三种脂肪酸，只是比例上有所差别罢了。我们可以说猪油含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也可以说橄榄油中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或者是可以说玉米油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现在总是建议大家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比例，是从目前人们慢性病高发的角度考虑的，但是并不代表饱和脂肪酸就是不好的，不代表着我们要完全排斥它。事实上呢，已经有研究发现，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和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糖尿病的发生并没有相关性。而且呢，在过去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没有琳琅满目的植物油，动物油是家庭常用的炒菜用油，简单的将肥肉放进锅里加热，油便炼出来了，切一块儿便可以炒菜。而那个时代的心脑血管疾病似乎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油的差别就差在不同脂肪酸的含量上，动物油、黄油、奶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并不是只有动物油当中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植物油当中，比如说椰子油、棕榈油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很高，茶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而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此外呢，橄榄油也是近年来比较时髦的食用油，但是橄榄油的品种很多，品质也不一，产地、工艺、橄榄树品种等都会对油的特征和脂肪酸含量造成影响。总体来说呢，橄榄油也是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高达55.0%-83.0%。这类油呢，对维持脂肪酸比例能够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但是这类油也容易氧化变质，保质期比较短，最好是装在深颜色的玻璃瓶当中。

冷餐保存。所以说不存在哪种油是黄金比例，吃了刚刚好的好事儿。就算是有一种油，我们除了吃这种油之外呢，还会吃肉、蛋、奶、豆、坚果、小食品等食物，加上这些食物当中的脂肪，也未必还是这种油本身的脂肪酸的比例了。事实上呢，我们几乎是不可能知晓我们每天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当中的三种脂肪酸各占多少比例，比例是否合理。与其纠结吃什么油好，不如放下纠结，把握所有天然食物都是好的。炒菜少放点油对健康是有益的，不要总吃某种油，要换着吃。并且呢，试着把橄榄油、亚麻油也安排进食谱当中，一周多吃几次鱼类，少吃休闲食品。坚果呢，每日最多一小把的原则可能更容易操作一些。比起吃什么油好的烦恼，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改变炒菜用油超量、爱吃多油食品的习惯。值得特别提醒的是，坚果当中含油量也是很高的，坚果可食部分几乎一半以上都是脂肪，不经意间呢就会吃进太多的热量。那么要不要补充深海鱼油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真正的深海鱼油无疑是好东西，但是是不是因此就要退而广之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北极，他们吃的都是新鲜无污染的真正的深海鱼，而不是经过工业加工而成的鱼油产品。对于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来说呢，额外的补充深海鱼油产品真的是只有益处吗？市面上的深海鱼油和爱斯基摩人吃的深海鱼的油是同样的东西吗？有没有商家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过度的包装、片面宣传的因素呢？油在鱼的体内经过工业加工提取后，品质能够保证一致吗？深海鱼那么稀缺，鱼类的脂肪含量本身就不高，何以在网购平台上、保健品店全是这种稀缺的商品呢？深海鱼油不在低温环境下保存不会变质吗？如果花钱买到的只是一份心理上的自我安慰，那消费者需要注意理性消费。

0: 你这钱是假的。
1: 不好意思，
2: 什么时候收到假钱了？
1: 我挣个钱也不容易呀、啊。
2: 你把它花出去。
3: 把钱给了洗车工，他们要白白洗五辆车吧。把钱给了小商贩，他至少得再卖两天。把钱给了路边摊，他们的二手面就没有了。把钱给了拾荒的老人，我还是人吗？我既然已经误收了假钱，就应该把它交给银行。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精彩生活，用心体味生活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窍门。夏天呢是减肥的高峰期，对于爱美女性来说，苗条的身材是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有的女性还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每天早晚吃水果，在多种水果当中，香蕉就是一个热门的美食。有人认为香蕉通便，还有人认为香蕉能够减肥。其实呢，大家都理解错了。从减肥上来看，肥胖的人最需要控制的就是全天热量的摄入，而香蕉的热量并不低，每百克香蕉的热量为91千卡。从通便上来看，对便秘有作用的是膳食纤维，每百克香蕉当中有1.2克的膳食纤维，在蔬菜水果当中也不算是最高的。反而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还没有成熟的香蕉，如果香蕉外皮已经变黄了，但是香蕉内部还有黑心儿或硬心儿，它有可能是有鞣酸，大量服用呢还可能会加剧便秘。另一方面呢，经常在饭后吃香蕉，肚子里呢已经有大量的食物，再吃热量高的香蕉还有可能是增肥的方式。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种自制的果汁，每天早晚喝一杯，大肚腩就消失不见了。主要的食材呢是猕猴桃，从猕猴桃的营养成分来看呢，每百克猕猴桃的热量为61千卡，膳食纤维为2.6克，在减肥通便上要比香蕉管用很多。对于夏天喜欢喝果汁的人呢，与其购买大量的甜饮料，比如说碳酸饮料或者是冰镇啤酒、降温等等，那么就不妨给自己准备一杯猕猴桃汁。如果家里没有榨汁机，猕猴桃质地比较软，用勺子按压搅拌，加上猕猴桃汁比较多，就可以变成一杯好喝、酸甜可口的猕猴桃汁了。从猕猴桃的营养成分来看呢，猕猴桃当中不仅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还有钙、铁、磷、钾等营养成分。和普通水果相比，猕猴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要比苹果、柑橘都要高。在猕猴桃和相关的癌症的调查当中，猕猴桃对于抑制癌症基因的突变有益，具有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血压、预防动脉硬化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购买的时候，因为猕猴桃变软是一个水果质变的过程，因最近几年猕猴桃的品种比较多，口感呢也是参差不齐，大家可以任意挑选。在购买的时候呢，先选择质地比较硬的猕猴桃，买回家之后想要过几天再吃，还可以把猕猴桃和具有催熟作用的乙烯放在一起，比如说香蕉、苹果，放在一起几天就可以享受猕猴桃的美味了。早晚各用猕猴桃做成果汁，不仅润肠通便，还具有减肥瘦身的作用，帮助你消除小肚腩。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

0: 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8: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2: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7: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 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8: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9: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9: 现在我们公司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7: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0: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7: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0: 辛苦了。
21: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2: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向新向绿，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安徽绿电装机规模已超越火电，占全省51.7%。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为您介绍皖东抗战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全省各地以保障房为载体，落实好房子标准，把宜居优居的幸福感送进千家万户。
1: 心系群众安危冷暖，安徽多措并举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技术经理人到场景创新，从制度突破到金融支撑，当前安徽正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步，让新技术真正长成新产业。请听报道。
4: 中国科大研究人员用秸秆、稻壳等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的硬碳，成本更低，性能更优。它看起来不起眼，却是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所在。这项成果的主人徐礼之没想到，他的技术刚刚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就被合肥的科技成果转化雷达精准扫描捕获。过去，科学家把技术一卖了之，转身离场。如今，徐礼之成为公司创始人，从研发到销售全程参与。合肥国科探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中国科大先研院博士研究生徐礼智：
5: 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真正做到市场端是我们不擅长的。技术经理相当于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敢闯敢试。
4: 徐礼智提到的技术经理人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全程陪跑的合伙人。在先研院，他们前期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预研保障，帮助团队尽快产出能够中式服化、产业化的项目和知识产权，后续协助股权设计，通过作价入股让实验室技术快速进入市场。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服化科技企业37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3家。中国科大先研院技术经理人李鹏：
6: 技术经理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他

0: 可能是我们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引擎。围绕着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研究院也做了专门的布局，紧跟最前沿或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做出顶天立地的好的成果出来。
1: 技术经理人解决了谁来转的问题，但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差关键一步，谁来试一试？安徽创新推出三张清单工作机制，一张清单列需求，一张清单晒能力，一张清单树标杆，形成完整闭环。不久前，合肥市场景公司牵头组局，101家省属市属国企以及机器人科技企业齐聚一堂，开展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活动现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验证和迭代。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丹丹。
2: 深谷当下的话，在这个工业巡检、像防爆巡逻，还有像这个智慧清扫这一块的一个机器人做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突出的。当下也很希望像电力集团、公交集团、煤矿方向的一些企业能给我们这个场景机会。通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也是达成了一个沟通，
1: 让科研成果走得快、走得远、长得大。仅靠谁来转、谁来试还不够。种子期的项目最缺的是资金，谁来陪跑最初的几年？安徽的做法是让资本学会长期主义。省市联动设立百亿级耐心资本基金群，存续期最长20年，容忍度最高80%。在位于阜阳市的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公司，科研团队在生物基二氧化硅制备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缺乏资金，如何将这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一时间成了这家企业的最大难题。安徽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邵俊俊。
3: 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产业基金完成对进化硅的股权投资，资金投向新生产基地建设与前沿产品研发，正在建设10万吨每年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1: 从谁来转到谁来试再到谁来赔，安徽正用关键三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道关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00项，成果估值9.51亿元。今年1到5月，全省吸纳技术合同、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788亿元、761.1亿元。全省硅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
4: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请听报道。
5: 合肥热电集团压缩空气站综合输供效率达到57.5%，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输入一度电，就有57.5%的能量转化为有效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用于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不久前获得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称号。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金荣。
6: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5: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合肥热电集团总工程师汪玉超。
7: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5: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5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 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华润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厂储能项目检修基地电器维护主管杨林：
8: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5: 眼下，安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超越煤电，占全省发电装机51.7%。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四度电中大约有一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副处长李伟：
9: 按照在建、前期、储备、谋划四种项目类别，及时调度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10: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11: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请听报道。
12: 8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的机关驻地。
13: 在全椒县马场镇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保留着一张曾经机关驻地的老照片。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从朝鲜浙高搬到这里，成为领导皖东民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全椒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陈伟：
14: 1938年，皖东抗战形势危急，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书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言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13: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深入农村开展建党工作，组织农抗、青抗、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滁州市全椒县周家港原儿童团成员唐先义：
15: 我父亲是农抗理事长，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4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13: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由刘少奇领导、瞿海东将军指挥的周家港反扫荡战斗打响。滁州市全椒县周家港烈士陵园讲解员王天荣：
16: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13: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金浦路东、中共皖东金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先后建立10多个县委、中心县委、区委、中心区委、工委等党组织，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3级调研员刘江怀：
17: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在滁州不到一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 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

0: 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1: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模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应届高中毕业生古威特：
2: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 黄山市一线辉煌西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刘连威：
3: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娱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最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结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游客于帆：
4: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1: 池州市贵池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立倩：
5: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啊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1: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游客王楠：
6: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1: 合肥新站城市运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清：
7: 依托公园加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1: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明光市 K 街商户吴艳迪：
8: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1: 明光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姚刚：
9: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10: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葛斌同志任马鞍山市委书记。
1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0: 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请听报道。
12: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星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语音或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合肥市阳光电源产业园员工刘星：
13: 部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12: 合肥市肥西县某人才公寓负责人张环：
14: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12: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7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15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安徽环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吴丽萍：
15: 可能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你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就先拎包入住。
12: 池州市某人才公寓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胡海燕：
16: 一共有369套房机，目前入住了170多户。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0: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 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阜阳市阜南县公租房租户陈玉梅。
1: 前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烦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脸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2: 本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 目前，安徽正在对标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落细落实，为困难群众筑牢最低生活保障。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身患重病的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再次接受了医务人员上门提供的定期随访与用药指导服务。 此前因治病产生的高额费用和后续治疗的长期开支，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
4: 去年查出这个病，花了有20多万，这个不算啥，光药费现在一个月就要3万多，真的很困难。
3: 像彭胜发这样因病致困的家庭正是新法救助对象中新增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类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但因医疗等必须支出过大，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纳入救助后，可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性保障。目前，彭胜发已获各类救助资金超1万6000元，同步申报的低保获批后，他还将享受到7%，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
5: 夜里小了很多很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驻查，住家带去药品，说实话，心里面踏实多了。
3: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对象主要针对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新法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也纳入救助范围。 合肥市庐阳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看穷。
6: 社会救助法落地，最关键的一部是打通医保卫健这些部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筛查出人群，另一方面靠社区网格员、救助协理员上门摸排，让政策真正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与此同时，新法还积极推动救助方式从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延伸。
7: 在六安市金寨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前段时间因心脏病发作再一次住院，而这次住院政府专门安排了护理员全程送医陪护。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桃岭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
8: 现在共产党政策好，什么都是考虑到周到的人。
7: 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人大主席陈永军，
9: 因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呢，购买了护理险。
3: 意外伤害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其所照顾费用。为回应困难群众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眼下安徽正把照料护理、代购代办、社会融入等服务纳入救助范畴，推动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此外，为了让救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正推动民政、医保、教育等多部门救助政策衔接配套，加快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联办格局。
10: 让困难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安徽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车勇，
11: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此外呢，还将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2: 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报道。
0: 在亳州郭阳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亳州市郭阳国淮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2: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多。
0: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富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安徽中永联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李波：
4: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0: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历经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安徽易翠建设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吕林峰：
5: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0: 池州建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卞辉：
6: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0: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池州建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杰：
7: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0: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8: 榜样，
1: 从应急抢险到创业就业，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做表率。请听报道。
9: 眼下正值汛期，在宿州市萧县王山社区安山村退役军人救援物资点，王迪正组织人员清点救援装备，确保可以随时奔赴救援一线。2009年退役后，他和战友组建了萧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冲在国家级应急任务的最前线。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王迪带领133名退役军人星夜驰援，在郑州一家医院停水断电、交通受阻的紧急情况下，他和大家一起连续奋战，打开一条生命通道。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副会长任鹏程：
10: 王委员当时说，党员的情举手，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把手举起来了。王委员说另一句话，我非常的记忆深刻：退役军人党员就挑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通了这条生命线。
9: 在郑州的8天9夜里，他们共解救群众4000多名。多年来，像这样的救援还有很多。王迪始终带领党员同志们担当先锋，请战逆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11: 共产党员的价值，那就是敢上一线、打头阵。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9: 2019年，王迪发起成立了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孵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并以协会党支部名义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探索拥军贷，累计发放贷款超1400万元。退役军人李玉振返乡后，有开办一个电器小微企业的想法，遇到资金缺口，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党支部的帮助给他送来了及时雨。安徽金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振：
12: 王迪会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对接拥军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资金问题。现在我们的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9: 聚人心、凝战力，让党组织成为退役军人的家。多年来，王迪深耕老兵服务、应急救援与乡村振兴，累计帮助退役军人销售农产品1800多万元。从救援先锋到党务标杆，王迪始终用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年7月，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11: 荣誉是激励，对我来说更是一份鞭策，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胜利在一线。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29到31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伏天高温来袭，江淮各地出十招，贴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港湾。暑热激活家电市场清凉产品。

热销，消费市场活力尽显。新闻朋友圈，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微就业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一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诈骗？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7月15号正式入伏之后，热浪席卷江淮大地，持续攀升的气温也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的考验。全省各级工会、基层社区、爱心企业迅速行动，纷纷推出送清凉、暖心食堂、工会驿站等一系列贴心举措，为奔波在烈日下的工作者们撑起清凉港湾。安徽台综合报道。
2: 美女，给我来个洗手套餐。
3: 中午时分，黄山市黄山区的小哥食堂里十分热闹。刚跑完送餐高峰的外卖骑手们纷纷进店，评价热乎的饭菜搭配可以歇脚补水的暖心驿站，为奔波在路上的新就业群体化解了吃饭难、休息难的问题。外卖骑手唐松：
4: 平时跑单赶时间，经常随便对付一口，现在有了专属食堂，还能吃上热乎实惠的饭菜，驿站还能歇脚补水，实实在在感受了党和政府的关心。
3: 食堂采取党建引领、商户共建、社区统筹的模式，打造专属就餐点，使多道家常菜设置骑手专属折扣，大幅减轻了他们的就餐压力。黄山区龙北社区第一书记汪孝阳：
5: 前期走访中，我们发现吃饭难、休息难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骑手最集中的路段选址，联合商户推平价套餐，把服务做实在、可持续。
3: 在池州，一大批标准化的户外劳动者工会驿站遍布城区街巷、乡镇主干道。全国最美工会驿站河西社区工会驿站常年面向骑手开放，高温时段空调全天开启，骑手还可以在这里加热餐食，给手机充电。外卖骑手郑回生：
6: 中午带的饭呢，也可以在这边加热，吹下空调，手机也可以充下电，对我们也都是很照顾的。
3: 像这样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池州市共有490个，累计服务群众超500万人次。面对持续的高温考验，当地总工会还走进各个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西瓜、酸梅汤、冰镇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东至县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于卫东：
7: 根据大家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服务好广大户外劳动者。
3: 不少区县还就地盘活现有场地资源，打造小小便民的纳凉点位。在滁州市凤阳县，当地整合职工书屋、妇女之家，打造了乐邦家镇户外劳动者工会驿站，专门服务周边环卫工人、绿化工人。除了纳凉休憩外，驿站还配套各类便民服务，全年无休，对外开放。滁州凤阳乐邦家镇户外劳动者工会驿站负责人周广之：
8: 环卫工人在外作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的驿站对外是全年开放，让户外劳动者来到我们这里乘乘凉、歇歇脚，为他们送去夏日的清凉。
3: 马鞍山市则聚焦户外劳动者的夏日健康需求，将义诊、慰问等清凉服务直接送到作业一线。寒山县同闸镇同溪社区联合工会联动医疗机构，在社区广场搭起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测量血压、血糖，细致科普中暑急救、夏季慢性病养护等实用健康知识。活动还专门设置就业咨询台，为群众讲解岗位信息、高温劳动保护政策，一站式解决群众夏日急难愁盼。寒山县同闸镇同溪社区区委委员张玉芳：
9: 我们夏日送清凉，把关爱送给一线户外劳动者，让他们感受到社区联合工会的关爱就在身边。
3: 各地工会社区持续发力的同时，不少爱心企业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加入夏日送清凉的队伍。淮南潘集区一家建筑劳务企业就主动开展公益慰问，为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送上200套防暑礼包，包含毛巾、花露水、绿豆、白糖等物资，同时配备大批饮用水，希望以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社会群体尊重和关爱户外劳动者。淮南市宝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有宝：
10: 此次我们公司开展清凉公益慰问活动，不仅为一线环卫工人送去了物质上的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问与鼓励， 今后我们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暖心活动，营造尊重劳动者、关爱户外工作者的良好氛围。
3: 潘集区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许奎：
11: 广大环卫员工会继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提升道路保洁质量。我们环卫处也会尽快将防暑用品发放到每一位环卫工人手中，同时合理调整户外工作时间，提高机械化作业频次，全力保障环卫工人身体健康，守护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持续高温也拉动了清凉家电的消费热潮，从节能空调到智能风扇，叠加以旧换新等政策红利，全省家电市场活力尽显，绿色智能消费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12: 铜陵城区各大家电卖场迎来夏季销售高峰，卖场核心区域专门设置制冷家电专区，节能空调、保鲜冰箱等消暑设备集中陈列，不少市民专程到店对比挑选置换旧家电，咨询体验现场下单的顾客络绎不绝，消费者讲评：
13: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我看中一款，当场把拿下。
12: 铜陵淮河大道某家电商场店总佘守明：
14: 入夏以来高温天气持续，也拉动了我们一个制冷产品家电的稳步销售提升，现在居民这个换新需求比较明显，我们将严格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活动，叠加我们门店的以旧换新的政策，同步我们完善物流配送安装的全链条的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清凉一下。
12: 记者走访宿州市区多家家电卖场，看到空调、电扇等制冷家电被摆放在门店显眼位置，各类品牌款式的产品整齐陈列，销售人员忙前忙后，为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介绍产品性能、优惠政策，现场人气火爆。萧县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魏霞：
15: 最近气温一直居高不下，空调、电扇的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这也是我们每年的销售黄金期。入夏以来，门店空调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80%，电扇销量更是翻了一番。尤其是一级能效空调、智能变频空调，还有静音空气循环款的电扇，最受消费者的欢迎。高峰期一天能卖出30多台空调。
12: 在亳州市郭阳县金尊美地智能家电卖场，前来选购智能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内客流持续爆满。市民赵思雅正在店内挑选智能家电，她介绍，连日高温来袭，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成为夏季刚需消费品。她在购买智能家电的同时，更看重健康舒适与节能性能。郭阳市民赵思雅：
16: 趁着这个暑期，我想给家里就是买台空调，然后家里现在买台空调可以，买一台就那种什么一级能效智能空调，管好优惠好几百块钱了，然后就是想采购一台，看看有合适的空调给家里用。
12: 据门店负责人介绍，入夏以来，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清凉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尤其是多功能智能消暑家电，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门店备货、安装、售后工作全力提速，充分保障市民消暑需求。亳州市郭阳县金尊美地智能家电卖场总经理赵晓峰：
17: 我们店里的无风感智能空调、多功能循环扇销量是最好的，相比普通款，功能更强，舒适度更高。目前我们店里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同时我们也持续充分备货、优化安装和售后流程，保障市民能及时使用上新家电。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炎炎夏日，食品安全进入风险高发期，人们在享受清凉家电的同时呢，铜陵市市场监管部门啊全面出击，对校外的托管机构、餐饮门店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8: 暑假期间，校外托管机构成为青少年儿童集中就餐的重点场所。中午11点，在位于铜陵市华山大道上的一处校外托管中心后厨， 工作人员规范穿戴工作服、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操作流程，井然有序制作菜品，用心为孩子们烹制营养均衡、安全可口的午餐。铜陵市潼关区未来新校外托管服务部负责人陆玉秀：
19: 夏季气温高，我们从食材采购源头把控，每日查验进货票据，食品储存离地离墙，餐食现做现分，严格落实食品留样要求，保持厨房和就餐的区域卫生环境整洁，做好防蝇防虫餐具消毒工作，常态化自查自纠，全力保障孩子们的餐桌安全。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能够安心的上班，孩子也能吃得安心。
18: 入夏以来，铜陵市紧扣夏季食品安全消费特点，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大型商超、餐饮门店等高频消费场所，通过现场排查风险、督促整改，进一步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保障市民饮食安全。铜陵市潼关区市场监管局新城监管所副所长赵鹏：
20: 夏季高温易滋生食源性风险，我们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原材料储存、进货票据查验、卫生环境和餐饮具消毒，同步严查食品流通环节生鲜食品储存、温湿度记录、进货票据查验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夏季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动物园里的毛孩子们。面对酷暑，合肥野生动物园也妙招频出，大冰块喷雾淋浴，水果冰串，动物们享受着专属的清凉套餐，萌态十足。
21: 下午时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八九十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冰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合肥野生动物园动物管理中心组长潘小敏：
22: 像一些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像食草类动物，在它树荫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提供一些遮阳，确保它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不会特别的热。像大型的猛兽黑熊、老虎这些，它们的外展区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水池的，那个是它们的一个私家泳池。
21: 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做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它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合肥野生动物园动物管理中心组长潘小敏：
22: 像夏天的话呢，我们会多为它们准备一些应季的果蔬，挑一些它们特别喜欢吃的水果，比较甜的水果，然后呢把它冻成小果冰，在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分给动物。
21: 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的添加防暑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30。

0: 继续来看新闻，夜幕降临，暑热热销，精彩的夜生活拉开帷幕，在休宁的齐云山，一场不想长大的暑期狂欢正在上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夏日清凉体验。
1: 休宁县齐云山下，横江碧波荡漾，一艘艘竹筏满载游客穿行而过。在自由家营地，山水桨板悠然划开山野间的宁静，水车公园溯溪体验凉意满满，溪边露营惬意又放松。走进齐云逍遥街，童年主题活动热力上线，古装 NPC 化身簪花少年，江湖侠客、逍遥神仙、市井小贩穿梭在街头巷尾，与游客热情互动，激发小朋友们的童趣，触发大朋友们的回忆杀。齐云山度假区新媒体宣传策划金阳，
2: 这个暑期齐云山推出不想长大主题活动，以童年元素为玩法，让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愉快轻松体验。同时我们白天主打水系清凉解暑玩法，晚上主打火系非遗夜游，整个度假区的暑期玩法生态更加丰富多元。
1: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惊艳登场。横江水面上泛起微波涟漪，盏盏河灯散落在河面上，悠悠闪闪如天上繁星，一条金色巨龙在水面巡游，朵朵烟花倒映水面，与山水风光相映成趣。白月夜逍遥换新上线，铃花响指、魔王打斗、欢宴映月、白月归降等演出一气呵成，接连上演舞蹈、武术、杂技等精彩表演，与打铁花、抖火壶、喷火、火刀等火系演绎巧妙融合，滚烫铁水凌空泼洒，化作漫天星河，腾空烈焰带来强烈视觉震撼。白月烟花秀惊喜回归，五谷丰登、垂瀑烟花等特色烟花腾空而起，如银河倾泻，漫天霓虹，现场欢呼声不断。游客陈玉飞：
3: 来到我们齐云山脚下的齐云小镇，它的活动给我印象就是特别震撼，所有的活动我都体验了，像我们这个横江上的龙舟竹筏，巷子里浩浩荡荡的这个非遗渔都巡游，我觉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7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7月20日，一辆头戴红花、身披彩绸的拖拉机轰隆隆驶出厂区，人们敲鼓打锣，路旁挤满了欢呼的群众。这是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在洛阳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成功下线出厂的景象。这是中国农机工业的开端，也是中国制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展陈着一台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车头上醒目的东方红三个字无声地诉说着它开启我国农业机械化征程的奋发荣光。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首先要解决的是4亿人的吃饭问题，农业急需机械化武装。1954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定址河南洛阳，当时洛阳仅有一个1500千瓦的发电厂，一个小煤窑和一些手工作坊。建厂的间隙一带，放眼望去基本全是农田，中央举全国之力，从上海、长春等地抽调专家和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筹备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大多数连拖拉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可就是他们以天当被子地当床的勇气，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起了林立绵延的厂房车间，一座十里红拖城拔地而起。挥铁锤热汗流，我为祖国造铁牛，三山五岳抬头看，黄河长江喊加油。这首小诗出自当时的一位普通工人，在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燃烧的年代里。

0: 制造的拖拉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名字。人们先后提出了铁牛、龙门等名字，但都被否定。最后受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启发，提出东方红这个名字时获得了一致称赞，既歌唱新中国也歌唱新生活。援助建厂的苏联专家得知这个名字后回信说，东方红多好的名字啊，中国农民就要开着中国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去迎接太阳了。1959年11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正式建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典礼上宣布，中国农民早已盼望的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伟大时代开始到来了。作为中国农机工业的第一代产品，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在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农场服役期间，在极为艰苦和高强度的作业环境下，创造了31年没有大修的记录，被誉为北大荒精神的象征。1959年试制成功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作业效率提高45%，油耗降低3%。1962年，东方红拖拉机开上了1元面值的人民币，成为当时中国工业战线最闪亮的明星。而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作为一代人的记忆，不仅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更见证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它以其独特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鲜明的记忆符号。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在拉萨正式成立，设藏语言文学、藏医、艺术、数理等特色学科。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体系迈入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全新阶段。1969年7月20日，人类的目光首次聚焦于地球之外。美国东部夏令时下午4点17分，阿波罗十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